下一首歌是李荣浩的二三十，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生活的缩影，有邮递工人、儿童医生、旅客老板、理发师、园丁、修鞋匠等等现实生活当中不同的身份，大家都在为生计而忙碌奔波，偶然回头看一看一路走过来的美好，也正因为有了这一些，才有了继续奋斗下去的勇气。这首歌其实也没有太华丽的编曲，反倒是非常的淡雅，一把吉他来伴奏，好像是缓缓的在说今天遇到的形形色色的过路人一般，颇有一种岁月静好春暖花开的感觉。来听李荣浩二三十。

很喜欢一句话，就算没有天分，只要你愿意每天花一点时间去做同样一件事情，不知不觉就会发现你在这条道路上可以走很远，也可以走得很顺。所以不要去羡慕那些已经走顺了的朋友，其实他们也是像你这样子一点一点的过来的。当然了，也不要太去权衡利弊，就像是有一部文学作品《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里面说的一句话，只有在我们并不是真的爱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以成功或失败的观点来考虑事情。如果你爱这个事情，那就勇往直前吧，不要去考虑太多了。来听飞儿乐团 Lady 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之前节目里面不是科普过减肥的朋友要多吃冬瓜吗？但是呢，今天要再补充一句，冬瓜呢毕竟是性寒凉，所以不宜吃的太多，对于脾胃也不太好。建议每周吃冬瓜不能够超过三次。如果是做成冬瓜汤的话，也不建议多喝，每次200克就好了。当然了，如果你是炒着吃，可以配合一些温性的牛肉，加上蒜姜洋葱等偏温和的配料一起来炒。炖汤呢可以加入骨头或者是性热的生姜葱白等等。煮粥的话呢可以试一试和新温的红薯一起煮，都可以起到暖胃的作用。每天一点生活小常识。

0: 时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我是蒋静，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的《陀飞轮》。
1: 过去十八岁没代表，不过有时间

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今天情人节》，这也是一张混搭专辑，里面有 EP 有 Live 还有歌曲搭现场的个人拼盘唱片。梁静茹的处理都是四平八稳，舒舒服服的，而这首歌是由音乐人黄韵然来编曲，很舒服的吉他氛围铺成了梁氏情歌的韵味，娓娓道来，把爱情的美好都封存在她的声音里。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

0: 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你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心凌的 My Cindy。 这首歌其实是一个经典的串烧曲， Cindy 呢就是王心凌的英文名，而这首歌也是把她的很多歌，比如说当你、我会好好的、月光、爱你、Honey 这五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串在了一起，很轻松就勾起了自己当初青春年少时期的记忆。当年那种甜甜的声音和外表也是赢得无数少男的喜欢，主演的偶像剧也受到了很高的关注度。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当然要说这种小甜心感觉的歌，也不只有王心凌喜欢，孙燕姿也同样可以来听这首 Honey Honey。

很多时候人的潜力往往需要通过外界的刺激来开发一下。有句话说，人是要逼上绝路，某一件让你看来很难迈出步子的事情，可能到了前方没有路的时候，你自然就会逼自己去想办法解决。没上绝路之前，不是没有想到办法，就是想到了可能没有原动力去做。所以有时候不要在舒适圈待太久，有时候换一种姿态去生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来听摩登兄弟的乞丐。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陆小曼的《随着日子往前走》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带伤的人，真正治愈自己的只有自己。不去抱怨，尽量的坦荡，不怕孤单，努力沉淀。生活当中，即便你有再多的期待和畅想，最终你仍旧还是要归于平淡，你还是要投身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里面。即便你是个哲学家，你还是要品尝人间烟火的味道，不是吗？来听范玮琪《哲学家》。

伟熙的哲学家是2007年推出，他说这首歌是以黑暗可以光明，哲学也可以很轻盈的一个概念来创作的，一个小人物的角度来诠释生活。范范强调的是嬉皮正向关怀的部分，所以取名为叫做轻嬉皮主义。平时我们说的哲学家脑袋当中会浮现出一副老学究的模样，但其实这首歌当中的哲学家并不如大家想象中的那么严肃，生活当中的每个角落、每个族群、各个职业的人都可以是自己生活工作感情上的哲学家，不是吗？来听下一首，这是李荣浩的李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5: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7: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零幺零 8410-9427
10: 010-8410-9427

0: 赢书记。
1: 上回书说到矬子治军章二次扶保了逍遥王刘秀，他进了信都官之后，见着刘秀跟邓禹就把事情禀报清楚了。他假装困了，刘秀刘文书就让姚琦陪着义士去睡觉，姚琦给他安置好了之后，姚琦回去找刘秀说话。矬子治军章一看没人了，又把衣服穿好了，趁着没人知道，由打后窗户出来，蹭的一下就上房了。施展穿房越脊的功夫，他奔了信都官的西门。别看城上汉兵把守的十分严密，这治军章由打西门出来呀，没人知道。矬子到了西门外头，又凭着自己的本事，就进了平阳王公孙美的大营。平阳王公孙美这个营寨本来守得很严，可是也没人能发现矬子。治军章这份轻功是绝顶了。矬子直奔中军大帐，到了中军大帐已然过了三更天了。平阳王公孙美每天过了三更之后，他认为没事了，他才能睡觉。所以治军章到了他的寝帐，正好赶着他刚刚入睡。矬子一听鼾声起来了，呵，我这兄弟睡得真香啊。矬子走到平阳王公孙美的床榻旁边，一伸手，他揪了一下公孙美的胡子。公孙美睡得正香呢，他睁眼了，这谁揪我胡子呢？可是找了找什么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夜间我营中闹鬼吗？谁呀？谁揪我的胡子呢？小矬子治军章由打床底下爬出来了。兄弟，你还认识矬哥哥我吗？噌，他窜出来往这一站，整站在平阳王公孙美的面前。哎呀，公孙美一看原来是矬哥哥呀，赶紧下了床榻，躬身一礼。哎呦，矬哥哥呀，你我弟兄多年没见，你老了，胡子都花白了，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兄弟，你轻点声音，别让别人听见。我告诉你，矬哥哥我有打信都官城里头来。什么？矬哥哥，你怎么也在信都官城中啊？你要知道，汉太岁姚琦跟你的胞兄公孙树还有我们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啊。灭王莽的时候，我跟你哥哥就帮着刘秀君臣做了不少的事情。我为什么不在城里啊？我福保逍遥王千岁呀。公孙美呀，你跟羌王弟兄率领几十万反王兵将把信都官给围困了，我可告诉你，你留点神。马援带着陈鹏、杜茂、纪昶、吴汉、卢芳、魏质、朱刚、朱柔、傅俊，还有80多员战将、10万大兵来搭救逍遥王。你知道马援不知道啊？马援深知兵法，善于用兵，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有鬼神不测之计，百战百胜之谋，破你们这几十万人易如反掌。我还告诉你，马援带着众弟兄要在几十万叛军之中捉拿梁林，那还不是探囊取物一般吗？眼看着你们这些人可要一败涂地了。我不知道此事还则罢了，既然知道了，冲在我大哥公孙树的情面之上，我也得给你公孙美送个信儿啊。兄弟，你打算怎么办吧？赶快想个正经的主意，免得你身败名裂。哎呀，公孙美一听，两只眼睛看着矬哥哥治军章，心说哥哥治军章跟我胞兄公孙树的交情，他跟我公孙美说的是实话呀，他绝对不会撒谎。马援来了，那平阳王公孙美知道马援的本事啊，

你给我前来送信儿，小弟诚情感激于你。不过我的心意你并不清楚啊。你以为我受羌王弟兄的利用吗？实不相瞒，我公孙美是明助羌王，暗助逍遥王啊。哎呀，不对不对不对，智军张着脑袋这头摇晃的跟拨浪鼓似的，不对不对，恐怕不是这么张的事。曹哥哥，小弟我绝不撒谎。哥哥，您要是不信，就请您去问问汉将贾富，在草桥关一战，我跟他假输，我放过他一次。等我们困了信都之后，这个吴汉闯重围搬请救兵，可是由打我平阳王公孙美大营过去的，也不是小弟我狂啊。平吴汉要闯我这座大营，怕是费点事儿吧。就我这口三尖两刃刀的刀法，你也不是不知道，那是我把吴汉带出我这座大营的。您不相信，您可以去问问吴汉。好啊，智军章听到这儿，把右手大拇指一竖，好兄弟，你这么说我就信，你这么办我也用不着问他们，你的话我信。既然你不跟逍遥王千岁作对，我告诉你，明天白天你就赶紧想主意，把你的兵弄走，找个地方保存你的实力，你就等着马大帅收编你的兵将，你好好归顺逍遥王千岁，为国出力，报效大汉吧。好，矬哥哥您放心，我就按着您的主意办了。话说完了，心我也尽到了，咱们改日再见。说完了之后，矬子智军章在地上一咕噜，公孙美再一看，矬子没影了。哎呀，20年没见了，没想到矬哥哥的功夫不减当年，实在是不容易。咱们放下平阳王公孙美不表，单说智军章由打公孙美大营出来，施展高来高去的功夫，回到城中，到了姚琦的屋中脱衣服睡觉，谁也不知道。第二天天光大亮，太阳老高了，智军章才醒。等大家用过早饭之后，马成就把大权交给了邓禹。邓禹接过令旗令箭，兵符印信，就升坐大堂了。邓禹传下命令，中军官在，你马上往下传令，禁止城中百姓走动，全城兵将备战。遵令。值日的中军官立刻出去传令，传了的兵骑着马在大街小巷把令一传，一会儿的功夫，家家是关门闭户。天到申时了，邓禹又传下命令，来擂鼓升堂。巨剑鼓就响了，贾富、张公、姚琦、马成这些人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赶奔堂前。二筒鼓响，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战帐军、战堂将齐聚堂下。三筒鼓响，邓禹升堂，端然正坐。将士儿郎参见元帅，往两旁边一站，邓禹立刻传命令，摇旗马舞，耿冲耿眼四人听令。四员战将在帅案前一站，邓禹往前递了一支令箭，给你们四员战将一支令箭，调兵3000在南门内准备，听见鼓楼连竹炮响，又打南门杀出去，攻打敌兵大营。遵令。四员战将接过令箭，马上去调兵。邓禹拔出第二支令箭，贾富、张公陪同万修听令，在在在在。四员战将往帅案前一站，邓禹把令箭往前一递，你们四员战将也是点兵3000在东门内准备，听鼓楼连珠炮响，杀出东门，攻打敌兵大营。遵令。贾富、贾军们接过令箭，四员战将也出帐点兵去了。邓禹又拔出一支令箭，马成听令，在。
马成站在帅案前，邓禹把令箭递给他。马成将军，你带领你手下四员副将张耳、李成、王先、赵李点兵3000在西门里候令，听见鼓楼连珠炮。

出去点兵。邓禹就跟刘秀说，千岁，就请您分身受累守这座衙门，我到鼓楼前去指挥人马，城中的兵将全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出城破敌了。天到初鼓，突然间南门外敌营就乱了，一会儿的功夫喊杀连天，杀呀，了不得了，有闯营的好厉害啊，叨叨叨，炮响鼓响，杀声震耳。怎么回事啊？因为掌灯之后，飞虎帅梁林在南门外大营中主持军务大事，每天晚上他都会传下命令，前后左右中五营，前后左右四哨，所有站岗的知京的都得到中军大帐报号。梁林是嘱咐一番，等这些战将去守营，梁林是稳坐中军大帐，营中所有的事情全踏实了，天交三更之后梁林才入睡呢，而且旁边有人站岗。等梁林把令传下去，几个大营的主将还有几哨的主将全都去准备守营了。天刚刚交出鼓，营门外头来了一个人，骑着一匹马就奔着飞虎帅梁林这座大营来了。站岗的营门小校高声喊嚷，什么人，口令，再往前来我们可射箭了。这个人不搭声，往前一催马，来到营门前，倒大枪，啪，就扎在营门之上，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开，啪，愣把这营门跟挑飞了，纵马而入，就杀进梁林大营。谁来了？马援。马援单人独骑，头上无盔，身上无甲，短衣襟，小打扮，胯下马，掌中枪，闯进了飞虎帅梁林大营。他这马也快呀，等敌兵大营弓箭弩箭射出来了，他已然把营门挑飞了。马援催马进了营了，营门里头梁林手下的兵将高声喊嚷，又闯营的了，上啊杀呀，啊，前营的兵将要打算拦住马援，层层往上围，层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郎君。没想到马援须发洁白，这条亮银枪使出来如同银龙相仿，横冲直撞，虎荡羊群，如入无人之境。这条大枪扎挑破获，敌兵是挨着死碰着亡。马援高声喊嚷，对反王兵将听阵，我乃汉帅马援，要到城中去面见逍遥王千岁，由得你们营中介路，你们要知道马援的厉害，给我赏开了。梁林大营中的兵卒一听马援道出名姓来，就炸了窝了。谁不知道陇右马援呢？保着刘秀灭亡，莽恢复汉室天下，马援身为元帅，用兵如神，这兵将们就汗上了，了不得啦，好厉害呀，闯营报号的呀，是汉帅马援呐！马援催马鸣枪往前杀，前营的兵将马上飞报中军大帐，禀报梁林，单推大签往帅案前一跪，报何时禀报？回禀元帅，现有汉帅马援闯营。啊，再谈。飞虎帅梁林不由得心中一动啊，我耳闻着马援是陇右人，熟读兵书，善于用兵，有鬼神不测之机，谈天说地之能。当初他辅保刘秀，统带汉兵汉将灭王莽，大兵所到之处，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不到两年的时间，灭王莽成功，恢复了大汉天下。这个马援是个能用兵、百战百胜的元帅。马援来了，他一定要帮助刘秀破获几十万大兵。马援要不入城，城中的兵将只能守不能战，马援要是进了城，他调动人马必然出城，到了那时候谁胜谁

可就说不定了。我必须在马原没进城的时候先把他捉住，或者用双锤把他打死。马原一死，我梁林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保着羌王弟兄进兵长安，灭更始得天下，我梁林就是开国的元帅。想到这儿，梁林马上传下命令来，备马抬锤。梁林站起身形，撩于他为分两征群迈步走出中军大帐，手下亲兵已然给他备好了战马。梁林拢丝将刃等搬鞍上马，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薄昼，手下亲兵就跟众星捧月一般，随着梁林出了辕门就杀奔前营了。这时候前沿的兵将正在围着马原，梁林到了，兵将一看主帅到了，马上散开了。梁林立马停蹄往前面一看，这马原年岁高迈，须发洁白，头上无盔，身上无甲。梁林可就没把马原放在心上，心说凭我梁林血气之勇，我肯定双锤把你打死。梁林想到这儿，催坐下马走这银河兽，直奔马原，双锤一举。你可是马原吗？不错呀，我正是马原，你是何人？本帅梁林。马原，你来到我营中干什么？梁林，我告诉你，我听说雇主逍遥王千岁被困城中，特来相救。梁林冷笑了一声，晃身行，擦啷啷假叶声音响，把嘴一撇，马原呐、那刘秀君臣已然成为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我几十万大兵困住信都关，刘秀君臣就是伸张羽翼也难以逃生。马原呐、你来了岂不是飞蛾投火，自送其死吗？梁林，你不要在我面前狂言，我马原由打你大营过去，你要是放我过去，万事全休，如其不然，你来看。说到这儿，马原把手中亮银枪一捋，梁林呐、我让你大枪之下力丧残伤。飞虎帅梁林听到这儿，把双锤一摆，哈哈，我说马原呐、你有什么能耐敢放肆狂言？你撒马过来，你我二人决一胜负，剑意高低。马原一看，抖亮银枪，啪，奔着飞火帅梁林就扎。梁林立刻双锤流星赶月式望出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杀在一处了。这是在梁林的大营啊，梁林的兵丁呐喊助威，杀呀元帅，杀呀，要马原的命啊。要说马原的本事，一条大枪足可以战得过梁林，就是不能取胜吧，也绝不会败在梁林之手。不过马原此次闯营，马原是前来诱敌的呀，马原有用意。马原假装一枪比枪迟，一枪比枪慢，杀到七八个照面，这条大枪竟剩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梁林高兴啊，梁林心说，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我正在壮年，而你梁林须发洁白，我也就爆你这枪。他趁着马原手眼迟慢了，二马一错动翻回来，马原拿枪一扎，梁林双锤嘡嘡就把枪杆夹住了，用锁枪法把枪锁住了，然后左锤往右，右锤往左，拿一把分筋作苦，开擦，双锤这么一错，马原的大枪烫手可就攥不住了，一撒手，梁林乐了，心说马原你还想活吗？他把双锤分开，变招要打这马原，没想到马原手着快呀，马原就把身上的流星锤取下来，打一撒手，这锤就奔了梁林了。梁林一看，锤到。

赶紧拿手中孤针亮银锤往出磕，嘡啷一声把这锤磕出去了。没想到马原的锤磕出去了，唰，那锤又到了。马原这锤跟贾富贾君文的八宝电光锤不一样，贾富的锤是一只锤三张六的绒绳，而马原的锤呢，两只锤三张六的绒绳，两边都是锤脑袋，三张六的绒绳在手里打出去可长可短，这锤回来那锤出去，那锤回来那锤出去，一锤比锤快，一锤比锤远，他打这梁林，梁林就没法办了，只能拿双锤往出磕，哒哒哒哒哒哒。马原一锤比锤快，一锤比锤打得远，他三张六绒绳在手中运营自如，打着打着他往南走，南边的兵将不放他过去，梁林在后边追，这马原双锤打得这好啊，就如同双摇风火轮相仿，打在敌兵的脑袋上就跟磕鸡蛋是一个，打一个碎一个，打一个碎一个，吓得敌兵纷纷往后倒退，没人拦得住马原，就这样马原手使流星锤就打出敌营了。梁林能把他放走吗？说什么也得要马原的命才能去了心腹之患。马原你哪里走？他催促下走阵银河兽掌中孤针亮银锤往下追，这马原不理他往南跑，梁林是紧追不舍。马原虽然不回头，两只眼睛看不见，可是耳朵管事啊，身为大将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听着梁林的马踏鸾铃的声音，就知道梁林这马跑多快，跑的什么速度。梁林追得快自己跑得快，梁林追得慢自己跑得慢，他一直带着梁林这么一前一后跑，就这样把梁林身背后的兵可就拉远了。马原跟梁林跑出十几里地去，马原诱敌杀梁林大报仇，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
4: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上回书说到马援诱敌，把飞虎帅梁林就带出大营了， 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出十几里地，把梁林后边的兵将拉得挺远，马援催马就进了一座村子。他一进村子，飞虎帅梁林看见了。梁林心说，马援呐，你进村子你就跑得了吗？我有双锤之勇，我不要你的命，我就不信梁。他催马也进了村子了。他进村子追着追着，马援又打那边村口出去了。梁林呢，穿过村子也追出村口。刚出村子不远，突然间一声炮响，倒，梁林愣了，伏兵四起，唰，灯球火把，量子幽松，喊杀声音从四面就过来了。那梁林呐，哗！梁林一看着伏兵足有几千之众，一个个年轻少壮，那呀，杀梁林呐，哗！梁林的脑子就炸了，杀梁林。这喊杀之声如同地裂山崩一般，就梁林这一打愣，东边一声炮响，兵丁们就列开队伍了。在队伍之前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这个人身躯高大，体格魁梧，看面貌面皮微黄，黄中透白，黑胡须，头上戴着亮银盔甲，一位王爵打扮的人胯下银鬃马，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梁林呵呵一声冷笑，他认出来了，这是师兄弟顺德反王卢芳。他瞧着卢芳还没说话呢，身背后一声炮响，梁林不准马头往西方一看，兵丁把阵势裂开了。前边马上这位王爵身体魁梧，蓝面红胡须，青铜盔甲，胯下青鬃马，掌中一对青铜倭瓜锤。哦，梁林心说，这儿埋伏好了，这是我的师弟济宁王魏志。梁林刚要说话还没说呢，一声炮响，打，梁林顺声音往南边一看，兵丁把队伍裂开了。在兵将之前有一匹战马，马上这人长得虎背熊腰，看面貌面如紫玉，两道浓眉，一双大眼，鼻直口方，燕尾胡须，短衣襟小打扮，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锤。梁林长出了一口气。梁林虽然不认识，但是梁林也猜着了，面前之人是师父的长子朱刚。北边一声炮响，梁林拨马再往北边一看，兵丁把队伍裂开了。在队伍之前一匹马，马上这人长得身灵瘦小，黄中透黑的脸庞，两道细眉毛，一双小圆眼睛，小鼻子头，薄片的嘴，尖下巴颏，穿青挂皂，胯下一匹透骨乌龙驹，长出一对冰铁亚油锤。哈哈，梁林一声冷笑，这没错了，这个人准是我师父的二儿子朱柔。好，卢芳、魏志、朱刚、朱柔，你们八大锤来战，我梁林艺高人胆大。梁林不在乎，他觉得自己能打就打，不能打我走。没想到他刚想到这儿，又一声炮响，紧跟着就听见四面哗啦啦声音响成一片。梁林再一看，梁林可有点愣了，东西南北四面各有长壕，翻板一分，这壕沟是又宽又深，里边有步兵，外边有弓箭手，梁林要打算从里边杀出来，恐怕是不容易了。 卢芳未至朱刚朱柔看见梁林了，恨不得生吃梁林的肉，活剥梁林的皮，才解心头之恨，哥四个齐声喊嚷：梁林，你还不下马受死，等待何时？面对此情此景，梁林是一语不发，把双锤一摆，就跟这哥四个杀在一处了。十个锤乱蹦是叮当乱响，就跟这铁铺打铁一样火星乱蹦。五匹马走开了，翻蹄亮掌来回乱转，跟走马灯相仿，荡起尘土多高来。这尘土是满天飞呀，四个人拼命厮杀，恨不得用锤把梁林打成肉泥烂酱。这时候梁林怎么想呢？

双锤摆开了，力敌四将。我是几十万大军的统帅，我出来了。我手下兵将知道，一会儿的功夫，我几十万大兵杀到了，我梁林就能活了，就能逃出重围。可是杀的时间长了，梁林可就急了，自己的兵将就是没到。其实梁林不知道，梁林手下的兵将到了。梁林在前边追赶马援，他手下的兵将随着就追出来了。可是马援跟梁林两匹马跑得太快，他手下兵将跑不了那么快，再说还有不少步兵呢，骑着马就是战将，这样就让梁林给落得挺远。当马援进了村子，梁林跟着进了村子，他手下兵将没有多大功夫也追到村子的北边了。想进村子呀，这时候村子北边南边炮声响了，当当，由打左边杀出了一支人马，灯秋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为首一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伯龙马，掌中一条九耳八环刀，正是武状元陈鹏。右边杀来这支人马也是灯秋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为首一员大将，头戴虎头盔，身披龟背甲，坐下一匹老虎马，掌中一条五股托天烈焰叉，正是杜茂。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马援在卢芳位置的营中，头天夜里就派出兵将来了，让兵丁在这村子的南边挖掘壕沟，然后用席用土掩盖好了。第二天除了叫卢芳位置朱刚朱柔在村南边埋伏好了，还派陈鹏带兵三千暗藏灯火在村子左边埋伏，让杜茂带兵三千在村子右边埋伏，让吴汉带领五千兵将攻打城东的敌营，让傅俊带领五千兵将攻打城西的敌营，大营呢就留给老将杜岩看守。所以梁林的兵将追到村子外头，炮声一响，左边陈鹏，右边杜茂各自带兵三千杀出来了。这六千兵人人奋勇，各个当先，截住梁林的兵将厮杀。那陈鹏是久经大敌的武状元呢，这口九耳八环刀上下纷飞，山砍皮剁，撞到敌人大队当中，就跟削瓜切菜一般，杀得人头顺着刀头乱滚。陈鹏高声喊嚷：“对，反王兵将听阵，在下汉将陈鹏。”这杜茂把这五股托天叉一抖，一催这老虎马，冲到敌兵队中。拿叉就叉，拿叉瓣就打，敌兵是挨着死碰着亡，杀的梁林的兵将是胆战心惊。卢芳位置这六千兵是拼命杀敌，敌兵就挡不住往回败，陈鹏杜茂随着指挥兵将往前冲杀，谁来救梁林呢？梁林根本就不知道。梁林的兵将往下败，离着自己大营近了，就听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叨叨叨叨，小枪王大枪王已然率兵出战了。因为飞虎帅梁林指挥兵将追赶马援，枪王呢在东南城外大营得报了。大枪王心说：坏了，飞虎帅梁林是我军之主帅，一军之胆呐、啊！倘若梁林有失，谁来指挥这几十万兵将？大枪王刘廷立刻传下命令，调兵三千，自己上马，掌中兵刃，带着三千大兵冲出大营，往着南边就杀来了。杀着杀着，没想到前边陈鹏指挥兵将已然杀过来了，两军相见。大枪王刘挺赶紧催坐下马，掌中大刀就跟陈鹏杀在一起，两个人是拼命死战。小枪王刘林率领三千兵将出来也去接应梁林，没想到碰见杜茂了，两个人二马盘旋也杀在一处。就在这个时候，信度的城南炮声鼓声杀声喊声顺着风声就传到信度关城。

邓禹听见了。邓禹正在鼓楼指挥兵丁呢，来给我放连珠炮，哒哒哒哒哒哒，鼓楼连珠炮响，信都官四门的兵将听见了，立刻放吊桥开城门，四路兵马高声喊嚷，杀呀，由打信都官四门就杀出去了。南门里杀出来的是姚琦、马武、耿春、耿衍四员大将，带着几千兵一直就冲进敌营了。守营的兵将把营门紧闭，梆子一响，弓箭手、弩箭手弓弩齐发，这汉兵毫不畏惧，冒险往前就杀，大刀阔斧就把营门砍碎了，杀了，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就如同生龙活虎一般，杀的反王兵将是落花流水。姚琦呀，哼，胯下骑的是假霸王马山威的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对蹬拐弯马，手中用的是楚王项羽的溪水提炉枪。呵，姚琦这头勇啊，就如入无人之境，连扎带抽，且战且走，他头一个就打敌人大营中杀出来了。姚琦杀着杀着，突然间看见前边正南方火光冲天，喊杀阵地，杀呀，打打。姚琦猜出来了，肯定这地方有杀人战场，一催坐下马，直奔这声音而来。等姚琦来到杀人战场，姚琦一看卢方位置的兵将围着四外高声喊嚷，杀呀，拿良林呐，给朱老将军报仇啊，哗，姚琦人高马大，往里头一看，姚琦看清楚了，卢方位置朱刚朱柔正围着飞虎帅梁林打呢。姚琦想起来蒙叔朱文华，姚琦想起来拜帝王伦，姚琦想起来岳父傅有德，姚琦想起来马山威，他高声喊嚷，哎，俺汉太岁姚琦来，就这一嗓子。卢方位置的兵将听见的全都顺声音看，姚琦来了，差不多都认识他呀。兵将们往两旁边一闪，有的兵就把踏板搭上放姚琦过去，姚琦催马就进来了。姚琦看见梁林咬牙愤恨，梁林呐，姚琦我来了。姚琦不但有宝枪宝马，他透着横，而且现在姚琦久经大敌，姚琦他会动脑子了。姚琦心说，梁林这一对孤针亮银锤力敌卢方位置朱刚朱柔，他能不败？这梁林也太勇了，看起来我得勇智了。现在梁林突然间看见姚琦来了，梁林他害怕呀，他不怕姚琦的能耐，他怕姚琦骑的马山威这匹对蹬拐弯马呀。他稍微这么一愣神，姚琦催马就过来了，嚓，颤大枪，枪尖就圆了，直奔梁林的梗嗓咽喉。梁林拿着双锤流星赶月，是嘡嘡，愣把姚琦这大枪磕开了。两匹马二马一搓蹬，梁林双锤往过一打，砸死你，唰唰，双锤搂头盖脸就砸。姚琦立刻横枪招架，嘡嘡，双锤就打在姚琦的枪杆之上，弹起一尺多高来。两个人二马一冲过去了，姚琦的马对蹬拐弯啊，梁林知道，梁林赶紧来个蹬里藏身，就躲过姚琦这条大枪去了，因为姚琦的马过来枪就扎过来了。虽然躲过这枪啊，卢方正好在这对面，卢方双锤一对梅花亮银锤，唰就奔着梁林打来了。梁林赶紧用锤招架，嘡啷一声，就这一下，梁林差点由打马上掉下来。因为他顾得了姚琦这个枪，他蹬里藏身，他躲过这枪去了。这时候卢方的锤下来了，他是单腿使。

近进炉房这锤，就听咔嚓一声，他脚下的凳绳就断了。也就是飞虎帅身体灵便，要搁别人就坏了。他一翻身骑上马，没掉下马去，他掉下马就得死。就这一下，朱柔看见了。朱柔心说，我姚大哥哪儿得到这么好的宝马，这匹马对蹬拐弯，这可是千金难买呀。等姚琦错过蹬来，正好看见朱柔，朱柔就跟他商量了，姚大哥，马好啊，对蹬拐弯，今天得要这小子梁林的命。好兄弟，我明白了，我在前边，你随在我马后，我跟梁林一战，二马一搓蹬，我到了他马后边，你在他马前边，你在前边用锤打他，我在后边用枪扎他，叫小子顾前顾不了后，准保要他的命。好嘞，姚大哥，咱们就这么办了。这样姚琦在前，朱柔在后，两个人奔着梁林就来了。这就叫不怕千军和万马，就怕二人巧商量。他们两个人就奔着梁林来了。卢方位置跟朱刚刚跟梁林错过凳去，姚琦抖大枪扎，梁林立刻拿双锤往出磕，俩人二马一错凳一冲过去了，唰，姚琦这匹马对凳拐弯，他拿着枪奔着飞虎帅梁林后头就扎，梁林没法躲呀，前面朱柔到了，打手冰铁亚油锤奔着梁林就打来了。梁林就剩下一个马镫了，他不得力呀，前边垂下来，后边枪已到了，他敌不住了，只顾了接锤了，嘡啷一声响，锤倒是接着了，后边摇起的宝枪正好扎到飞虎帅梁林的后腰上，哎呦，红光崩现，鲜血直流，疼的梁林双锤撒手，姚琦用枪啪一挑，这朱柔在前面就截住梁林的马了。卢方位置朱刚朱柔把大锤往梁林身上就砸，就跟砸蓝蒜似的，劈哧扑哧把大锤砸，就把一个勇如猛虎的梁林砸成了肉泥烂酱。大家一看梁林死了，痛悔极了，各自把战马拨开，然后率领兵丁往北杀敌。这时候新都管城的兵将已然全都杀出来了。咱们单说东门里杀出的兵将跟西门里杀出的兵将，有打新都管城里杀出来直奔反王大营，没想到进了营一看，空营一座。信都关城中的兵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怎么空营了。书中暗表，平阳王公孙美自从矬子至军章给他送信之后，就暗中把大齐王田部、滨州王统鼎、慈州王高凤都请来了。平阳王公孙美把事情一说，这哥四个一商量，暗中撤兵保存实力吧，不能帮助羌王君臣了，所以这四路反王的人马就撤兵进了烈焰山了。这样东城西城城外头反王的大营就剩下空营了。汉兵杀到营中全纳闷呢，不知道敌人有什么诡计，也不敢冒险而入，就用刀跟枪戳着地往前走，怕有什么埋伏啊，看没埋伏才放心大胆的往前走。所以说信都关四面的战场，东边西边没事，就是南边杀得真厉害呀，大羌王刘廷、小羌王刘林、白汉王刘宏，他们损伤的兵将最多。里边邓禹指挥兵将往出杀，外边马援指挥兵将往里杀，这一下大羌王、小羌王、白汉王没办法了，带着残兵败将就败进了烈焰山，扔下不少的刀枪器械、锣鼓、帐篷、粮草，全都归了韩兵了。信都关城北外头是青州王、济州王杨胜、杨广的兵将，这两个反王没什么能耐呀，被汉兵杀得落花流水，也仓皇逃命了。云台将们指挥兵将往西北追杀，想着把反王兵将一

网打尽。马援恐怕敌兵有埋伏，所以怕中了埋伏，为了保存实力，马援传下命令，让大兵收兵回信都。等到了信都关城北了，逍遥王刘秀亲自来迎接众位云台大将。马援、陈鹏、杜茂、纪昶、卢芳、魏质、朱刚、朱柔看见刘秀了，立刻甩镫离鞍下马，跪倒给刘秀磕头。马援在前边，陈马援率众将救驾来迟，在千岁马前领罪。刘秀立刻打礼相还，挨着个的用手相搀。姑，有什么好处对待众位将军？你们又来冒险杀敌，解围救我呀！姑实在是惭愧了。马援这些人站起身形，刘秀用手一指：“马大帅，城中已然备下酒宴，你我君臣庆贺大功。这样，君臣们共同入城，在衙中饮宴，各诉离别之情。”广平侯吴汉全交侯马成，因为有地主之责，所以就指挥兵丁掩埋死尸，查点所得的军资物品，又到城中去安抚百姓，整理善后。君臣们庆贺完毕，马援就让卢芳、魏质把兵将调到信都关城外扎营，汉兵声势大振，刘秀犒赏三军。君臣将帅以信都关为本，打算肃清众反王，清君侧安天下。没想到长安城的八大奸臣要把长安城献给大枪王，咱们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

0: 九。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宁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6: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之

0: 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啊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药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那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可以说从根本上将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从反复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泥潭当中解救出来了。而且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劲之大、药力之猛，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都非常认同的。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价格良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所以我希望呢它的推广啊，能够帮助更多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啊，或者说呢非必要的情况下咱就不要碰它。毕竟标本兼治才是真道啊，你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式，不仅非常容易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成分的副作用加重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李老师奉劝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咱们也该啊醒一醒了。什么时候需要用西药啊？我再强调一下，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西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位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1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啊，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的就是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叫室性早搏。那既然上呼吸道感染，就开点阿奇霉素抗感染的药去治疗吧，常规治疗嘛。但是这老韩回家之后吧，他有咳嗽啊，晚上就咳嗽的睡不着觉，那难受啊。对于老病号来讲，家里边有些常备药很正常，他把家里边这个复方甘草片就拿回来就吃上了。啊，这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4片甘草片，吃下去坏了。3天过后，老韩病情加重， 紧急。

急的拨打120，但遗憾的是没抢救过来，人拉到医院5个小时以后才离开的。关于老韩的离世可以这么讲啊，错误的服药方式是主要原因。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懵了，阿奇霉素还有复方甘草片，那临床当中经常用的药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两种药要是联合到一起去应用，那风险是倍增的，致命的。所以说很多家庭当中常备的一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物跟水果跟食物都会产生化学反应，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好，我给大家伙简单说几个。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药不能跟柚子在一起吃，否则的话呢就会引起药物在体内的积聚，增加了这个药物的毒性啊。你像横纹肌的溶解度它会增加，它导致我们的肝损伤，它有这个风险。再有头孢，几乎每家都有，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头孢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了，老师，阿奇霉素跟甘草片它又不是头孢跟酒，他们俩到一起能发生什么呢？其实细分析一说大家就懂了。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它会引起心律失常。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老韩之前就查出过有室性早搏，它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那么他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他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甘草片呢，等于雪上加霜了。最主要的是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老百姓谁知道，又不是学医的，即使出现心律失常了，他还以为是什么我这基础病犯了，以至于直到三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5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啊。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啊，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茎膏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这个物质在人体内啊，它会水解成甘草次酸，而这个甘草次酸可以作用于肾脏，从而引起钾的流失。那这个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用来维持血压的稳定的，它帮助我们心脏维持跳动的规律，它干这个活的。那么它一流失之后，就标志着血压不稳，心律失常。而这两种情况引发心律失常，老韩在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了，刚领退休工资没几年人没了，就一个感冒的事儿。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赶紧跟大伙就把这个事儿得说一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危险是不是更多呀？虽然说呢咱没有出现一个急性猝死的，但是长时间用药也等同于慢性自杀。你那些药物吃多了没病死，早晚得给咱自己药死啊！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也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你别看表面是那儿的病，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都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情绪状态都有关系。因为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你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也博大精深啊，你看这个脾字很有意思的，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呢婢女的婢，那去掉这个女字，它就是卑微的卑字。所以说这个脾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里边的最怕谁得病？最怕丫鬟得病，她一得病没人做饭，没人伺候祖宗们了，你整个大宅门就瘫痪了。就这一点跟我们人体的脾是一样一样的，脾
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人体后

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各大脏腑所需要的粮食，需要的营养，都靠它来供给。所以它一生病了，直接就会导致我们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对吧？这个好理解。比如中医认为的糖尿病，那这个病就是脾的。

代谢病，包括脂肪肝也是。还有呢，它对肾脏功能影响也很大，因为肾是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滤血能力就会减退。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一个大器，每四五分钟给咱们人体血液过滤一遍。那它要是肾精不足了，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减退了？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么当你这个脾胃失和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对我们心脑供血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了？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咱就这么说吧，听众朋友，所有疾病其实仔细分析都跟脾胃有关系。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也必须得先通脾胃。你只有这样，你吃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二通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虽然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等等各种组织器官的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要互相的串联起来，相互的协同，而联系他们的组织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呢，都是依靠这个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这血管要是堵了，咱们是不是就会得什么心梗脑梗了？经脉要是堵了，关节就不利了。所以为什么你看看人老了之后弯腰驼背，各种关节病骨病都来了，什么原因呢？就跟咱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血管和经脉就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因为什么？他俩要配合好了之后，我们人体内环境就得以保障了。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不容易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过滤血液滤毒的。而且的话，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再有就是它跟我们这个炮制工艺也有直接的关系。我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啊，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因为那些药材没有活性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只有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可以说是给中医药界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治疗的可是咱一身的病啊。并且呢，由于我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
这个技术先进之

处在于我们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出来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代的时候有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氏通过自己去吃这个草药，他自己去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总结出了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利用这个先进的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有病的这个仿生系统当中，最后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哎，最后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863种活性多肽简单来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人能得的各种症状也就这些了啊，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就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一个保护膜，哎，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每天呢，我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康复患者的来电啊，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啊带给大家伙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庆幸啊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呢用上这么好的中药，重获了新生。说句实在话哈，我每每听到这些啊，李老师心里头都特别的欣慰啊，我更是极大的满足。我说过，我这一生啊最大的骄傲不是说登上领奖台，成了百姓药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骄傲的。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的感冒药消炎药那一盒里头没几粒还得十几二十块，有的四五十块，一块钱一片的是买不来的，对吧？可咱们三代延寿方，老实告诉大伙，就光是药盒上国家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那就是天价。它没有这个功效，咱们的相关部门它能给你批准吗？它能让你随便瞎写吗？市面上咱找不到第二个。而且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价格高，这是必然的。你发酵出来的浓缩成药，这药材的用量之大，我没说吗？四斤粮食能酿出一斤酒来，但是四斤药材却发酵不出一粒儿增强发酵三代延寿方。因为咱们都需要经过呀数次的提纯，所以说叫粒粒浓缩片片精华。你再加上现在的人工也贵，我们虽然说现代发酵工艺用人工的少了，但是你之前很多的步骤还得是按照人家孙思邈三通方当中记载的，得到几十块钱了。而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明白不明白，推向市场之后一般的药物的定价呀都要把这个研发成本得算进去，这个大家知道吧？你为什么治疗癌症的那一针就120万，它值那么多钱吗？主要是把前期的研发成本都算进去了啊，再加上什么包装和其他的费用，那就高了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片一块钱就能够让老百姓用上，让我们大家伙治疗一身的顽疾，那是因为啊咱们益寿延年的好药三代延寿方是老师把它的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了。而且我捐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跟厂家谈就谈的，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但是国内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说白了就是给咱们患者一片一块钱的话，厂家那边还得贴钱啊，为啥说限购不让多？

0: 一个人最多限购三副，就是因为国内卖的越多，厂家亏的越多，那这些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还得保障人家国际的订单，不然的话咱老百姓这个价格是用上了，那就厂家亏死了。所以话说回来啊，李老师开心的事儿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帮助咱们大家伙能够一片一块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同时呢，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啊，咱们三副药用完把病治好了之后了，咱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我更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别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您要现在摸不到头绪，你找李老师，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咱有病不要拖延，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自己知道，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既然知道了我整天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啊，它白费，它解决不了我根本问题，那为什么不换一换呢？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要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上了见到效果了，身体改善了，康复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现在呢，我得跟大伙讲一下，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些地区可能已经停止供货了，因为断药了。所以说大家伙要是需要三代延寿方的呢，你最好抓紧，然后也得打电话呢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有的话赶紧用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错过了这个时机的话，你下回你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老师也帮不上忙。好了，那咱们就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首先呢，我要谢谢你。
0: 嗯，
3: 让我这个心脏啊又能蹦跶几年。
0: 你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是
0: 啊。啊，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吗？
3: 对对对对，你看呢，主要是心肌缺血
0: 啊，
3: 心绞痛都好多年了。这一犯病的时候啊，那走了就像那过去了一样，到后面呢就是一些心衰啊，那肩子一按一个坑，喘气啊都费劲，
0: 嗯，
3: 吃饭吃不进去，这身上啊一点劲都没有啊。
0: 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全淤堵了，吃不下饭，脾胃经不行了，心肌缺血，血脉不通了。为什么会血液不干净，肝肾功能低下，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啊69啊。
0: 哦，
3: 李老师啊，你看这医院的大夫啊护士啊都认识我
0: 了。嗯，
3: 哎，我老去，因为这个病啊确实是吓人啊，一口气上不来啊，人就是啊说没就没了。
0: 嗯嗯，
3: 所以呢我一犯病，我老伴儿啊就赶紧把我弄医院去，他胆小，就怕我呀死在家里面，就连给我做兽医啊都不敢做啊。
0: 怎么还兽医都准备了？
3: 是我让他做的，一来啊我的病说不好啊人就没过去了、二来呢在医院也治了，治不好也用了很多的方法，真就是啊没办法了。
0: 嗯嗯，
3: 但是这么说呢，我真是啊天无绝人之路啊，让我啊能有幸用上

0: 在那个发小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句实在话呀，咱们这发小药呀效果是真快呀。你看吃完药当天晚上啊，我就在卧室里面睡觉，
1: 嗯，
0: 我感觉好像没往常那么憋气
1: 啊。
0: 第二天呢感觉自己不轻松了，
1: 嗯嗯，
0: 我老婆呢会说我什么心理作用呢。
1: 很多人呢这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的见效特别快嘛，三天咱们就能见到很大的改善，所以说很多人都以为是心理作用。我说你就是在心理作用，你好不好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对不对？三代延寿方效果快，自当吃上必当见效啊。
0: 是啊，我自己的身体我给改变了我知道。
1: 对对对，嗯，
0: 我就说呀肯定是这药见效了。
1: 嗯嗯，
0: 我说李老师也说了，这个发酵中药就是啊那个劲儿在的大猛。
1: 就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啊，咱们身体自我改善一对比它就出来了。
0: 是啊，你看呢后来啊我继续用，用了几天呢，哎，我的血压子浮肿逐渐的就消下去了，
1: 嗯嗯，
0: 而且呢这个呼吸也越来越顺畅了。那个时候啊我就琢磨这回啊真的有救了，看到希望了。
1: 哎，你现在为止是用了多少了？
0: 用了有三副药了。
1: 嗯，
0: 现在身上啊才有劲了，说话呢也顺畅了，气也够用了。
1: 嗯，
0: 我这个脸色啊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1: 嗯，
0: 眼泪啊都是那个紫青色的。
1: 嗯，
0: 现在啊都正常了，而且呢这个血压心率也都正常了。
1: 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是啊是啊，真是啊，我真就啊感觉了这个针也都通了呀，然后呢胃口也好了，也能吃下去饭了。
1: 嗯，
0: 而且还吃得香了，不仅能吃下去还能排得出来。
1: 嗯，
0: 反正呢就是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好了。
1: 嗯，
0: 现在啊我吃完饭没事了，我还能下楼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
1: 现在的话别的药都停了没？
0: 都听了。
1: 那就是现在就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延寿方还有几天的量？
0: 还有个四五天的药。李老师，我现在这个状态会用不用先巩固巩固呢？
1: 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完全康复了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停药，好不好？
0: 行行行行行，李老师，
1: 嗯，
0: 我请你去，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了算。
1: 行，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嗯。
3: 总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嗯，有什么事儿别着急，慢慢说。
3: 对，李老师你帮我看看看。
1: 嗯。
3: 我想让 你救救我。
1: 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有脑血栓。
1: 哦，
3: 这个病到现在有三年时间了。
1: 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我51岁了。
1: 51呀？
3: 是是啊。
1: 有这么年轻，3年脑血栓了。
3: 哦，你看我得了这个病，感觉太难了。
1: 嗯。
3: 现在不但说话说不清楚，这一个手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3: 就在这个胸口这个地方蜷着，这左腿走路。

0: 抬不起来，也是拖着这地。
1: 嗯。
0: 现在什么也干不了。我还有个孩子还在上学呢。我是感觉太难了，我都不想活了。
1: 哎，别这么想啊，怎么着咱们都得好好活着，因为你活着你才有希望。而且老师在这儿可以告诉你啊，不是脑血栓吗？脑血栓李老师这能治，咱们三代延寿方能治啊。而且我说能治，我就能给你治好喽。你把心放肚子里边，我再了解了解情况。这孩子多大呀？
0: 孩子才14岁。
1: 51，你孩子怎么这么小呢？
0: 是啊，孩子现在这不刚上初一吗？现在我就给孩子我俩相依为命。
1: 那孩子他妈呢？
0: 你看我结婚晚
1: 啊，
0: 就是我家是农村的，这家里条件不好，穷不是。年轻的时候找不到媳妇
1: 啊，
0: 就是他后来离婚了以后吧，找的他。我老婆她比我大5岁。她之前也有孩子。但是跟我以后，这不是生了这个现在这孩子吗？但是也是跟我过了这么多年了，我得的脑血栓第二年，就跑了。后来我是听别人说，他在北京跟人家当保姆挣钱呢。
1: 那挣钱给你看病不？
0: 不给。跟孩子也不联系。
1: 那我知道了。
0: 要不说李老师你救救我吧，要不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
1: 好好好啊，你也别着急。我刚刚说的话呢还算数，也就是说你的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了啊。有些事儿吧咱们也不用放到心上了，因为已然发生了，改变不了。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这种夫妻感情啊，真是这样。所以说疾病呢它是最容易啊考验人性的啊。不过是这样啊，即便是全世界都放弃咱们了，咱也不能自己放弃自己啊。还有就是李老师也不可能放弃你们啊，你调整好心态，好好配合治疗，咱不但要活下去，咱还得活出个样来，因为咱还有孩子啊。回过头我再看看你这疾病，你也听好了，为啥说我说能治，我一定能给你治好了。脑血栓毫无疑问脑血管淤堵了，但是为什么年纪轻轻的患上这个病呢？找病根儿。为什么咱这血管会堵？是血液里边有垃圾了才会堵的。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一方面因为脾气不通，脾胃不和，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会减弱啊，吃进来的油脂肥甘呢咱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啊。因为咱这个脾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身体这个血液都不干净了，继而它会导致动脉硬化。再有一个呢，肝肾亏虚。我反复强调，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肝肾不足的话，你血液垃圾就代谢不掉，这样一来加剧了动脉硬化的进程，它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闭塞。在咱们中国啊，每12秒就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个病它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越来越年轻化。那西医对这个病的治疗呢可以说非常的片面，无非就是让我们吃点降压药啊，扩血管的药啊，抗凝药啊，充其量它就是维持啊。但是脑卒中后遗症这个治疗，中医它有很大的优势。尤其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从多种的天然的野生新鲜的啊，你包括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长寿三宝

0: 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可就大了，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它能给咱们干什么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啊，你现在呢就是脏腑协调不好，肢体语言不受你大脑支配，这就是因为血脉淤堵了，然后我们给你通开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它俩这功能一好起来之后，你血液呢就能够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啊，咱这从根上就给你治了。所以说基本上呢几天下来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一个手掌心会有热乎气儿，脑袋呢不那么迷糊了，胳膊腿有劲儿了，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所以说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不要有太大的思想包袱。我还是那句话，我能给你治我就给你治好了啊，交给你的就是抓紧治，听明白没？
1: 哦，其实我活不活都不要紧，
0: 嗯，
1: 关键是孩子还小。
0: 对对对，说的就是这儿，孩子才上初中，所以说咱为孩子咱得好好活着啊。而且全国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负担得起啊。你好病了之后啊，咱们这把孩子培养出来啊，让所有曾经抛弃咱的人让他后悔去。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把药就给定上，然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随时找我啊，我能帮的我绝对会尽全力去帮您。
1: 好好好的，
0: 哎，
1: 谢谢李老师。
0: 好，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嗯，
3: 我跟你说哈，我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0: 嗯嗯，
3: 就是1块钱的发酵中药单在研究方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哎呀，说实在的，我是头一次丢这种药哈。
0: 嗯，
3: 感觉这个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0: 嗯，主要是咱们看到效果了，你心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啊，这不用说，之前肯定也是走了不少弯路。
3: 哎呀，那肯定啊。
0: 嗯嗯。
3: 所以哈，我说再给李老师打这个电话。
0: 嗯。
3: 让你亲自再帮我看一下。
0: 没问题，讲一讲您主要治疗的是什么病？
3: 哎，我吧主要是糖尿病嘛。
0: 嗯嗯。
3: 到现在算下来，也就是第10好几年了。这不最初的时候啊，确实也没当回事啊。
0: 嗯。
3: 因为在刚得的时候他也不痛不痒的，再说了我们是这个岁数的人吧，把这些小毛病都不当回事啊。
0: 嗯嗯嗯。
3: 后来吧发现什么问题了，我这两条腿开始发颤
0: 啊，
3: 感觉哈这个胸啊门啊气动完了，
0: 嗯，
3: 有时候睡到半夜还容易憋胸啊。
0: 啊，这有并发症的。
3: 对呀，就反常了，跟平时不一样了，很明显了，就这个身上也开始没劲儿了。
0: 嗯嗯嗯。
3: 你说哈，这发力到什么程度？
0: 嗯。
3: 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拎个10斤大米面粉了哈，这都拎不动了。
0: 10斤东西拎不动。
3: 嗯，而且哈，稍微活动活动就累。
0: 嗯嗯嗯。
3: 这不是老伴儿说让我去医院看看，我才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哎呀，我这一测血糖，空腹12.5，
0: 嗯，
3: 胆固20了。
0: 哟，
3: 哎呀，你说从那时候开始，我这一天就没断过药啊。
0: 嗯嗯，
3: 这些年哈就没少吃，吃饭可以不吃，这个药不能不吃，但是哈也就是这么维持着，没见什么好的效果。
0: 嗯嗯，
3: 这不光是像他们有什么心脏的并发症了，我还有这个什么毛病哈，李老师，我身上冻伤那些。肚疮。
0: 什么？
3: 肚疮。
0: 毒疮啊，啊啊啊啊。
3: 有时候这个嘴上一晚上的功夫啊，
0: 嗯，
3: 哎，它就冒出了一个泡。
0: 那是病毒反出来的。就跟你这吃药吃的，然后身体里边的毒往外反。
3: 对，一开始不知道，后来说你跟说的跟医院的大夫也是一个说法。
0: 嗯。
3: 我这个中医看过。
0: 嗯。
3: 他的意思说就病毒啊，
0: 对，是
3: 啊，因为吧毒不好啊，这个脚丫子了就变肥变湿了，都发紫了开始。
0: 嗯嗯嗯。
3: 你说我晚上有时候睡前泡个脚了，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是冷的热的，我就不知道了，没感觉了。
0: 啊，麻木了。嗯。

0: 走漏嘴了。哎呀，我一看这个循环，我就开始害怕了。
1: 嗯，
0: 你说李老师，万一弄不好，再借个折漏了，再弄个什么残疾啥的，你这不，那还有什么意思？你说
1: 可不是嘛？其实这样的患者还多呢。你知道糖尿病为什么可怕不？那可怕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因为有太多的糖尿病患者到最后截肢的、失明的，也有心脑意外发生的，也有肾功能衰竭丧命的。所以说这糖尿病它叫甜蜜的杀手。
0: 哎呀，我说李老师，这回我可没见过大山当着似的，现在一下子万里无云了，现在
1: 啊，
0: 为啥呢？我就跟你说，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研究法吧。
1: 嗯，
0: 你看我这个记得很清楚，就第一天吃的时候，
1: 嗯，
0: 我这不就开始测这个血糖，空腹12.2，到了第六天我就降到了5.9了。
1: 嗯嗯嗯。
0: 哎，这个血压也是，原来这个低压85，高压105啊。
1: 嗯，
0: 我这第二次再去测这个血压，也就是15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这个低压就是80，高压140。
1: 你看，
0: 哎呀，我一看这心里就有底了，我就继续接着用啊。
1: 嗯嗯，
0: 他不用到现在是20来天吧？我这不昨天测的血糖5.2。
1: 嗯，
0: 盘后我就根本就没测。但是之前测的都挺好，不超过8个。
1: 嗯嗯
0: 嗯，这个血压吧，基本上都是在80了，103这个样。
1: 嗯，
0: 一直很稳定吧。关键是我这个心脏它舒服了，感觉这个脑袋它也清亮了。嗯，就是说话了，这记忆力了，这个思维了，逻辑了，各方面它不是跟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
1: 嗯嗯，
0: 现在就是清亮了，清楚了。
1: 嗯，
0: 这个看到我的人都说变个人似的。好看了，
1: 嗯嗯，
0: 无法比了，跟以前，
1: 好好，
0: 哎，以前的颜色哈，也就换过来了，不是那么发紫了。
1: 嗯，这心脏舒服了，嘴唇的颜色、脸的颜色都变过来了，血压也下来了。其实这是我们脾胃好转的一个表象，啊，因为脾开窍于唇，啊，当我们这口唇的颜色变得红润的时候，就说明咱这个脾脏的功能逐渐的恢复了。
0: 你说的对啊，我就感觉哈，这个身上有劲儿了吧？因为老伴儿哈说我那个脚丫子上有温度了。
1: 嗯，
0: 你看你之前不小心碰到他身上一下，咦，他就那么叫唤
1: 啊，
0: 他赶紧拿了，说凉了他了啊，我的脚哈是吧？
1: 啊，说脚凉啊，
0: 啊，一碰他就一哆嗦。
1: 嗯嗯，
0: 不会讲了，碰到他了，哎呀，他也没什么反应了，感觉有点热乎气了，
1: 血脉畅通了，饮食上现在有没有放开？
0: 哎呀，放开了一些了。我前天这不老伴做的那个鱼了，我之前都不敢吃。
1: 嗯，
0: 害怕长疮吧啥。
1: 是。
0: 但是前天就吃上了。
1: 嗯。
0: 哎呀，你说我这还以为这个嘴啊，第二天没准就能冒出疮来。
1: 嗯。
0: 哎呀，那玩意儿说长就长，结果第二天啥事都没有。
1: 嗯。
0: 哎呀，我说现在哈，我是真有信心了。所以说，我要告诉我身边那些糖尿病的朋友啊。
1: 嗯。
0: 这个病啊，它能治啊，
1: 没错。
0: 哎，我是深有体会啊，赶紧治啊，摆脱这痛苦吧，别折磨人了。
1: 实际上，过去的话，很多人说这个糖尿病什么呢，叫不死的癌症，就这病呢，这辈子治不好了。
0: 对呀，都这么说。
1: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深有感触，有自古中医无绝症，这不是胡说八道的。
0: 哎，
1: 你看这糖尿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病。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没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这个糖分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嗯，
1: 那脾是干啥的？它主管消化吸收的。而你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普遍免疫力低下？因为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另外的话，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哎，它无法正常代谢了，所以这个糖分呢它成尿一样走了，尿糖高了啊。那么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呢它也就不行了，因为肝肾有问题了啊，那个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你看那个糖尿病还叫什么？叫代谢病。啊，所以它不是说某一个脏腑出问题了，它是多个脏腑功能出现问题以后引发的一种疾病，难治就难治在这儿。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也正因为肝肾不行了，肝肾的解毒能力变差了，糖毒扩散开来了，所以才容易长一些毒疮，包括很多人皮肤瘙痒。还有我们一些糖尿病患者啊，这身上破了个口之后了，不容易愈合，啊，都是这个原因。但是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直接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

0: 老师一再的跟大伙去讲怎么治病，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你这个时候血糖稳定了，你吃点啥不怕了。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无需特殊忌口啊。然后二通血脉，为什么心脏舒服了，为什么浑身上下并发症好转了，因为你血脉畅通了，血脉畅通之后我们血液它就干净了，营养通道给你打开了，各个脏腑它就能够得到营养，逐渐恢复了。哎，那这个逐渐的一个协调功能恢复功能升级上来的话，各尽其职，一荣俱荣，你身上它不就舒服了吗？
1: 是。
0: 然后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之后啊，这肝肾功能强了，哎，咱们肝脏解毒能力啊也增强了，肾脏滤血能力也恢复了，你这慢性病逐渐的就下来了，慢慢的标本兼治，咱拿走就拿走，病好了就不犯了。
1: 对啊，所以说李老师啊，
0: 嗯，
1: 我这次啊真是选对方向，跟对人了。我打算哈、啊、要继续跟着你走下去。
0: 嗯，
1: 这样你麻烦你哈、啊、看看我这后期哈、啊、还需要几副药。
0: 你这是最早的时候买了一副是吧？
1: 对对对，是
0: 一副药不行，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的话吸收倒是挺好的，治疗的也不错。后面的话咱效不更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这样三副药下来咱就差不多了。啊，但是用完之后吧，还得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随时跟李老师保持联络。明白了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1: 哎呀，给你添麻烦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这电话真的太难打了，我是约了五天了，我特别想跟您通话，因为啥？因为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我谁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李老师，但是还能麻烦您啊再帮我看看。
0: 好，讲一讲您的具体情况。
3: 我今年61了，我主要是腰间盘突出，四五节突出，
0: 嗯，
3: 还有膝关节这有滑膜炎，这一天天动不了，干啥都得喊人帮我，在旁边我就离不开人。
0: 嗯，
3: 因为我这个腿也疼啊，就有点烧疼烧疼的那种，
0: 热的乎的疼。
3: 哎呀，真的过上个一个月20多天，我就得去医院抽一下这个积液。
0: 哦，
3: 这个病折磨的我真的呀，生不如死，死不了，活不好。
0: 嗯，
3: 关键是饭也吃不了，到了晚上睡觉也睡不了。本来我这个人很开朗啊，爱说爱笑，在我们这村里边啊，这一帮老姐们特别喜欢来我们家玩。
0: 嗯，
3: 你说一起说说笑笑的。哎，聊个天挺开心，但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啊，我的心里负担大，难受，我怕我动不了，瘫了之后靠家里人端屎端尿的伺候。
0: 嗯，
3: 这就让这病折磨的我，就后来天天一点高兴不起来，耷拉个脸。
0: 嗯，
3: 也没人敢上我家来了。其实吧，不来吧也行，你说人家一天天想干啥就干啥，我觉得在这床上待着啥也干不了，也为了我这病啊，什么县医院市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回。
0: 嗯，
3: 钱也没少花，就是治不好，大夫还说不行了让我做个手术。我现在想啊，我幸亏没做手术，先不说这花好几万的手术费，你说这在骨头上动刀子那多害怕多疼啊。
0: 嗯嗯，
3: 而且风险还大。
0: 嗯，
3: 我做不好啊还引起后遗症，我那时候想了就害怕。哎呀，这不幸亏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说啊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啊。
0: 嗯，
3: 这回也省钱了，也没有遭了大罪啊。
0: 好，跟我说说您这个具体的恢复情况。
3: 嗯，好，我记得用上三代延寿方也就7-8天的时间吧。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后腰就热乎了不少，不像以前啊冰凉发胀。
0: 嗯，
3: 而且我这个腿膝关节之前肿的就和个小馒头似的，现在明显的感觉就肿下消下去了。
0: 嗯嗯，
3: 摸摸也软和一点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弄个啥，我老伴儿扶我一下稍帮点忙就行了，我自己就能活动。
0: 嗯嗯，你到现在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0: 样了。
1: 那你对目前就是现在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现在慢慢可以出个门了，
1: 嗯，
0: 走个路啥也都能行，
1: 嗯，
0: 现在生活自理没啥问题了。
1: 好，
0: 然后我就高兴的到现在吧，还有七八天吧，我这药就用完了。现在我是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了。没事的时候，老伴儿摘个韭菜啊，摘个青菜、豆角啥的，弯个腰啥的，拿拿东西，哎，都能行了。但是我现在时间长了以后还不行，动作也不能太大了。
1: 哦，
0: 不过这强太多了，我可知足了。
1: 这就是越来越好的一种发展趋势了。
0: 嗯，
1: 啊，你像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你看我一直在听，咱们中医来讲的话呢，把它归纳为痹症，就跟我们气血、经络、脏腑的功能失调有关联。啊，什么叫痹症啊？老师之前给大伙讲过，血脉不通了就堵了，闭塞不通了。你们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腰间盘突出的话，就是因为腰间盘的变性，纤维环这部分或者是说完全的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者说是压迫了这根神经了啊，就引发的一系列的综合症。
0: 嗯，
1: 那么像我们这种滑膜炎呢，它跟什么有关呢？跟免疫力低下有关。哎，脾脏是什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犯到软骨滑膜，滑膜炎就是这么来的。啊，当然它也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说任何疾病咱都不能够光看表面，我们得深入的去研究。而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的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好一个健康不反弹。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没有问题，继续用啊，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副药用完咱就是最后一副药了，明白了吧？
0: 再开一副就差不多彻底好了是吧？
1: 对啊，再开一副，然后用完之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你的病，让医院给咱诊断，告诉咱健康无障碍，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好，那就这样。
0: 好的，哎呦，我也终于搞出头了，谢谢李老师。
1: 好，那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4: 有人

0: 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

0: 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宁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213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

0: 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

0: 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

0: 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
2: 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4: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动力火车，再会吧，心上人。

0: 动力火车最会把心我的心上人啊带着这种摇滚曲风的歌，听听这种歌还不错的，配合大家放松的心情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王姐都忘了你，忘了我，沧桑的王姐，一个有故事的男人，他的歌声呢非常的真诚。你看呢，王杰呢也成了50多岁的大叔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对不对？那些好像我们依旧熟悉的旋律，一晃眼已经成了20-30年前的过往记忆了。有时候呢，我会上网看看那些经典的电视剧，假装自己正在过暑假。我经常看的是《射雕英雄传》《新白娘子传奇》和《戏说乾隆》，这些都是我过往岁月当中最深刻的记忆了。今天想播一首《戏说乾隆》当中的主题曲，由蔡幸娟演唱的《问情》，这首歌真是百听不厌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五十。

0: 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那时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4: 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在过往的旋律里面回顾往昔的那一些情怀。节目开始的第一首歌，费玉清《此情永不留》。

0: 费玉清的《此情永不留》啊，唱的没错。如果说那个人不再爱你的话，你没有必要挽留他，也没有必要回头，因为他不爱你了。你对他身上付出再多的感情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的人已经不值得你留恋了，所以呢，往前看，往前走，让自己过更加美满的人生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其实刚刚这首歌呢，费玉清的歌呢，他的创作者是童安格啊。童安格在这首歌费玉清首唱的十年之后，没错，费玉清这首歌呢是在1983年演唱的。1994年的时候呢，童安格又把这首歌拿来自己重新唱了一遍，可能是因为年代比较久远的关系啊，所以呢，很多歌迷都以为这首歌呢是童安格他的新歌。其实呢，童安格有很多很多的歌，比如说黄莺莺的《沙漠之族》啊，杨俊荣的《伤感列车》啊，姜育恒的《一世情缘》啊，这一些歌首唱呢都不是童安格啦，只不过呢，他们都是被童安格真正唱红了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记忆当中的那一些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邓丽君的独上西楼。那说到这个歌曲当中的独白，当然是少不了邓丽君了。独上西楼呢，是根据唐后主李煜的词来改编的，作曲呢是刘家昌。而如果说你看了这个中国好声音的话呢，你会知道那里面有一个唱邓丽君的歌唱的特别像的泰国小姑娘，只有16岁，而她在复活赛的时候呢唱的就是这一首独上西楼，其中的那一段独白也是模仿的惟妙惟肖啊。所以说呢，听到歌曲当中有独白的那一些歌，一定是少不了邓丽君的。这两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的音乐这个主题时光杂志板块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歌曲当中还有独白的那一些歌，几句独白呢，就会让整首歌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接下来听一首粤语歌吧，来自于歌神张学友。我一直蛮喜欢粤语的这个发音的，我觉得特别动听啊，粤语真的是一个蛮美的语言。听听张学友，只有你不知道。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0: 9268-0999。
1: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的那一些老歌。我们来听庾澄庆啊，大家对他的很多的这个观感就是他好像永远都那么年轻，那么有活力，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是一个1961年出生的人啊。的确可能音乐给了他太多太多的活力，所以他叫音乐顽童嘛。那么我们就来听听庾澄庆在1989年的时候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呢是由陈嘉丽填词，庾澄庆自己来谱曲的。听听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听我一次爱个够，来自于庾澄庆的演唱啊。这首歌呢所在的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呢，也是进入了台湾百家唱片，而且在里面排名呢挺靠前的啊，在第48位。而经过这首歌翻唱的粤语歌叫做只愿一生爱一人，是由张学友来演唱的，同样呢也成为了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所以呢这首歌可是非常非常的牛的。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啊，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南方二重唱，他们经典的歌真是掰着手指数都数不完呢。南方二重唱，听大南方和小南方抱着吉他唱属于他们的歌，不要问我过的好不好？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

0: 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半块的回忆录，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旧日时光里浅谈轻唱，老歌回忆录。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每天有我们老歌回忆录的陪伴，一起在过往的旋律当中放松心情。

0: 首歌呢是1979年的台湾电影《我踏浪而来》当中的插曲，叫做《踏浪》，原唱呢是沈燕。内地流行音乐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进入启蒙时期，那个时候内地首席女歌手朱逢博把这一首歌引入了内地，一时间是广为流传呢。而刚刚给大家听到的版本呢是年轻歌手徐怀钰，当然现在徐怀钰其实也不年轻了，只不过相比较1979年的原唱版本或者是朱逢博的版本而言，徐怀钰应该算是一个全新演绎的版本吧。这样一首《踏浪》送给所有此刻正在电波那一端的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陪伴各位每天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进入接下来的板块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昨天跟大家说到许冠杰，他是香港乐坛的这个开山鼻祖啊。今天呢想同样跟你说到在香港乐坛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个人，那就是陈百强。陈百强在许冠杰之后和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被共同认为是80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主要歌手，同时他也是一个擅长音乐创作的歌手。这两个在粤语歌坛起着非常重要的两个歌手，他们的生日仅仅差一天，但是不一样的是许冠杰去年还在开他的巡回演唱会，虽然他已经年过花甲，可是陈百强呢却早在22年之前就离开了人世。可是因为他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太过重要，所以呢今天我还是想在节目当中，想在我们的这个音乐主题环节一起来纪念他。即便你不了解他，即便你听不懂粤语，可是当这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会跟着哼。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啊，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药啊，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成分的副作用加重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李老师奉劝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咱们也该啊醒一醒了。什么时候需要用西药啊？我再强调一下，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西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位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1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啊，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的就是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叫室性早搏。那既然上呼吸道感染，就开点阿奇霉素抗感染的药去治疗吧，常规治疗嘛。但是这老韩回家之后吧，他有咳嗽啊，晚上就咳嗽的睡不着觉。那难受啊，对于老病号来讲，家里边有些常备药很正常，他把家里边这个复方甘草片就拿回来就吃上了。啊，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4片甘草片，吃下去坏了，3天过后老韩病情加重，紧急的拨打120，但遗憾的

是没抢救过来，人拉到医院五个小时以后才离开的。关于老韩的离世，可以这么讲啊，错误的服药方式是主要原因。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懵了，阿奇霉素还有复方甘草片，那临床当中经常用的药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两种药要是联合到一起去应用，那风险是倍增的，致命的。所以很多家庭当中常备这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物跟水果跟食物都会产生化学反应，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好，我给大家伙简单说几个。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药不能跟柚子在一起吃，否则的话呢，就会引起药物在体内的积聚，增加了这个药物的毒性啊。你像横纹肌的溶解度它会增加，它导致我们的肝损伤，它有这个风险。再有头孢，几乎每家都有，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头孢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说老师，阿奇霉素跟甘草片它又不是头孢跟酒，他们俩到一起能发生什么呢？其实细分析一说大家就懂了。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它会引起心律失常。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老韩之前就查出过有室性早搏，它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那么他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甘草片呢，等于雪上加霜。最主要的是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老百姓谁知道，又不是学医的。即使出现心律失常了，他还以为是什么，我这基础病犯了，以至于直到三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五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啊。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啊，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净膏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这个物质在人体内啊，它会水解成甘草次酸，而这个甘草次酸可以作用于肾脏，从而引起钾的流失。那这个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用来维持血压的稳定的，它帮助我们心脏维持跳动的规律，它干这个活的。那么它一流失之后，就标志着血压不稳，心律失常。而这两种情况引发心律失常，老韩在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了，刚领退休工资没几年人没了，就一个感冒的事儿。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赶紧跟大伙就把这个事儿得说一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危险是不是更多呀？啊，虽然说呢咱没有出现一个急性猝死的，但是长时间用药也等同于慢性自杀。你那些药物吃多了没病死，早晚得给咱自己药死啊！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也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你别看表面是那儿的病，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都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情绪状态都有关系。因为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你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儿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也博大精深啊，你看这个脾字很有意思的，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呢婢女的婢，那去掉这个女字，它就是卑微的卑字。所以说这个脾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里边的最怕谁得病？最怕丫鬟得病，她一得病没人做饭，没人伺候祖宗们了，你整个大宅门就瘫痪了。就这一点跟我们人体的脾是一样一样的，脾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我们各大脏腑所需要的粮食需要的营养都靠它来供给，所以它一生病了直接就会导致我们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对吧？这个好理解。比如中医认为的糖尿病，那这个病就是脾的病，它是脾对糖分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上的结果。而且不光如此，脾胃经的不通它一定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肝脏。因为啥呢？这个肝脏和脾胃都是组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不利，它就会影响肝脏的生物转化作用，引发相关代谢性的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包括脂肪肝也是。还有呢，它对肾脏功能影响也很大，因为肾是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滤血能力就会减退。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一个大器，每四五分钟给咱们人体血液过滤一遍那它要是肾精不足了，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减退了？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那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么当你这个脾胃失和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对我们心脑供血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了？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通脾胃，你只有这样，你吃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啊，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二通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虽然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等等各种组织器官的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要互相的串联起来，相互的协同，而联系他们的组织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呢，都是依靠这个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行气血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哎，这血管要是堵了，咱们是不是就会得什么心梗脑梗了？经脉要是堵了，关节就不利了。所以为什么你看看人老了之后弯腰驼背，各种关节病骨病都来了，什么原因呢？就跟咱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血管和经脉就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因为什么？他俩要配合好了之后，我们人体内环境就得以保障了。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不容易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过滤血液滤毒的。而且的话，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再有就是它跟我们这个炮制工艺也有直接的关系。我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啊，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因为那些药材没有活性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只有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可以说是给中医药界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你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年龄你都可以用，你不用考虑它安全性的问题，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哪个患者用了之后啊，他没有不好使的。关键是什么？药效提升80倍。我没说吗？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那我们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治疗的可是咱一身的病啊。并且呢，由于我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技术先进之处在于我们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出来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代的时候有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氏通过自己去吃这个草药，他自己去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总结出了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利用这个先进的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有病的这个仿生系统当中，最后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最后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实验验证排错。

过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863种活性多肽简单来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人能得的各种症状也就这些了啊，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就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一个保护膜，哎，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每天呢，我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康复患者的来电啊，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啊带给大家伙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庆幸啊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呢用上这么好的中药，重获了新生。说句实在话哈，我每每听到这些啊，李老师心里头都特别的欣慰啊，我更是极大的满足。我说过，我这一生啊最大的骄傲不是说登上领奖台，也不是说我的名字登在了国外的哪家报纸上，而是把三代延寿方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平价药，打造成了百姓药，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骄傲的。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的感冒药、消炎药那一盒里头没几粒，还得十几二十块，有的四五十块，一块钱一片的是买不来的，对吧？可咱们三代延寿方，老实告诉大伙儿，就光是药盒上国家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那就是天价。它没有这个功效，咱们的相关部门它能给你批准吗？它能让你随便瞎写吗？市面上咱找不到第二个。而且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价格高，这是必然的。你发酵出来的浓缩成药，这药材的用量之大，我没说吗？四斤粮食能酿出一斤酒来，但是四斤药材却发酵不出一粒儿增强发酵三代延寿方。因为咱们都需要经过呀数次的提纯，所以说叫粒粒浓缩，片片精华。你再加上现在的人工也贵，我们虽然说现代发酵工艺用人工的少了，但是你之前很多的步骤还得是按照人家孙思邈三通方当中记载的，你得需要人工去操作呀，啊，这个人工操作它省不了。所以说每一片的延寿方啊，光成本呢就合到几十块钱了。而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明白不明白，推向市场之后，一般的药物的定价呀都要把这个研发成本得算进去，这个大家知道吧？你为什么治疗癌症的那一针就120万，它值那么多钱吗？主要是把前期的研发成本都算进去了啊，再加上什么包装和其他的费用，那就高了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片一块钱就能够让老百姓用上，让我们大家伙治疗一身的顽疾，那是因为啊咱们益寿延年的好药三代延寿方是老师把它的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了。而且我捐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跟厂家谈就谈的，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但是国内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说白了就是给咱们患者一片一块钱的话，厂家那边还得贴钱啊。为啥说限购不让多买，一个人最多限购三副，就是因为国内卖的越多，厂家亏的越多，那这些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还得保障人家国际的订单，不然的话咱老百姓这个价格是用上了，那厂家亏死了。所以话说回来啊，李老师开心的事儿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帮助咱们大家伙能够一片一块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同时呢，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啊，咱们三副药用完把病治好了之后了，咱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我更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别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您要现在摸不到头绪，你找李老师，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咱有病不要拖延，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自己知道，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既然知道了我整天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
啊，它白费。

0: 它解决不了我根本问题，那为什么不换一换呢？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要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上了见到效果了，身体改善了，康复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现在呢，我得跟大伙讲一下，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些地区可能已经停止供货了，因为断药了。所以说大家伙要是需要三代延寿方的呢，你最好抓紧，然后也得打电话呢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有的话赶紧用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错过了这个时机的话，你下回你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老师也帮不上忙。好了，那咱们就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首先呢，我要谢谢你。
0: 嗯，
3: 让我这个心脏啊又能蹦跶几年。
0: 你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是
0: 啊。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吗？
3: 对对对对，你看呢，主要是心肌缺血
0: 啊，
3: 心绞痛都好多年了。这一犯病的时候啊，那走了就像那过去了一样，到后面呢就是一些心衰啊，那肩子一按一个坑，喘气啊都费劲，
0: 嗯，
3: 吃饭吃不进去，这身上啊一点劲都没有啊。
0: 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全淤堵了，吃不下饭，脾胃经不行了，心肌缺血，血脉不通了。为什么会血液不干净？肝肾功能低下，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69啊。
0: 哦，
3: 李老师啊，你看这医院的大夫啊、护士啊，都认识我了。
0: 嗯，
3: 哎，我老去，因为这个病啊，确实是吓人啊，一口气上不来啊，人就是啊，说没就没了。
0: 嗯嗯。
3: 所以呢，我一犯病，我老伴儿啊，就赶紧把我弄医院去。他胆小，就怕我呀死在家里面。就连给我做兽医啊都不敢做
0: 啊。怎么还兽医都准备了？
3: 是我让他做的，一来啊我的病说不好啊，人就没过去了、二来呢在医院也治了，治不好，也用了很多的方法，真就是啊没办法了。
0: 嗯嗯。
3: 但是这么说呢，我真是啊天无绝人之路啊，让我呀、能有幸用上这么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句实在话呀，咱们这发酵中药呀效果是真快呀。你看吃完药当天晚上啊，我就在卧室里面睡觉，
0: 嗯，
3: 我感觉好像没往常那么憋气
0: 啊、
3: 第二天呢感觉自己不轻松了。
0: 嗯嗯。
3: 我老婆呢会说我什么心理作用呢？
0: 很多人呢，这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的见效特别快嘛，三天咱们就能见到很大的改善，所以说很多人都以为是心理作用。我说你就是在心理作用，你好不好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对不对？三代延寿方效果快，自当吃上必当见效啊。
3: 是啊，我自己的身体我给改变了，我知道。
0: 对对对，嗯，
3: 我就说呀，肯定是这药见效了。
0: 嗯嗯。

0: 我说李老师也说了，这个发酵中药就是啊那个劲儿大的大猛。
1: 就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啊，咱们身体自我改善一对比它就出来了。
0: 是啊，你看呢，后来啊我继续用，用了几天呢，哎，我的脚丫子浮肿逐渐的就消下去了。
1: 嗯嗯，
0: 而且呢这个呼吸也越来越顺畅了。那个时候啊我就琢磨，小辉啊真的有救了，看到希望了。
1: 哎，你现在为止是用了多少了？
0: 用了有三个月了。
1: 嗯，
0: 现在身上啊才有劲了，说话呢也顺畅了，气也够用了。
1: 嗯，
0: 我这个脸色啊也变过来了，红晕了。
1: 嗯，
0: 眼泪啊都是那个自清晰的。
1: 嗯，
0: 现在啊都正常了，而且呢这个血压心率也都正常了。
1: 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是啊是啊，真是啊，我真就啊感觉啊这个针也都通了呀、人后的胃口也好了，也能吃下去饭了。
1: 嗯，
0: 而且还吃得香了，不仅能吃下去还能排得出来。
1: 嗯，
0: 反正呢就是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好了。
1: 嗯，
0: 现在呀、啊、我吃完饭没事了，我还能下楼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
1: 现在的话别的药都停了没？
0: 都停了。
1: 那就是现在就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延寿方还有几天的量？
0: 还有个四五天几月。李老师，我现在这个状态会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1: 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完全康复了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身上的体现的淋漓尽致，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行的好，不然的话你这个心肌缺血恢复不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这血压呀心率各方面都稳定了，因为你血液干净了。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什么事都没有了。
0: 嗯，
1: 啊，另外我们很多患者都知道吧，三代延寿方不仅能够攻克各种顽疾，关键还能够益寿延年。最重要的是一片只卖一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谁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大家伙呢都想长期去用，但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这个药源很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然断货了啊，而且还有些人呢正在等着三代延寿方救命呢啊，那他们咱得帮啊，你呢就不需要再用了，发扬下风格，该停药咱就停药，好不好？
0: 谢谢谢谢谢李老师。
1: 嗯，
0: 我听你的，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了算。
1: 行，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嗯。
3: 总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嗯，有什么事儿别着急慢慢说。
3: 李老师 你帮我看看看。
1: 嗯。
3: 我想让 你救救我。
1: 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有脑血栓。
1: 哦。
3: 得这个病到现在有三年时间了。
1: 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我51岁了。
1: 51呀？
3: 是是啊。
1: 有这么年轻三年脑血栓了。
3: 哦。你看我得了这个病感觉太难了。
1: 嗯。
3: 现在不但说话说不清楚，这一个手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3: 就在这个胸口这个地方蜷蜷着。这左腿走路也抬不起来，也是拖着地。
1: 嗯，
3: 现在什么也干不了。

0: 孩子还在上学呢，我是感觉太难了，我都不想活了。
1: 哎，别这么想啊，怎么着咱们都得好好活着，因为你活着你才有希望。而且老师在这儿可以告诉你啊，不是脑血栓吗？脑血栓李老师这能治，咱们三代延寿方能治啊。而且我说能治我就能给你治好喽，你把心放肚子里边，我再了解了解情况。这孩子多大呀？
0: 孩子才14岁。
1: 51，你孩子怎么这么小呢？
0: 是啊，孩子现在这不刚上初一吗？现在我就给孩子我俩相依为命。
1: 那孩子他妈呢？
0: 你看我结婚晚
1: 啊，
0: 就是我家是农村的，这家里条件不好，穷不是。年轻的时候找不到媳妇
1: 啊，
0: 就是他后来离婚了以后吧找的他。我老婆她比我大5岁。她之前也有孩子。但是跟我以后这不是生了这个现在这孩子吗？但是也是跟我过了这么多年了，我得的脑血栓第二年，就跑了。后来我是听别人说，他在北京跟人家当保姆挣钱呢。
1: 那挣钱给你看病不？
0: 不给。跟孩子也不联系。
1: 那我知道。
0: 要不说李老师你救救我吧，要不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
1: 好好好啊，你也别着急。我刚刚说的话呢还算数，也就是说你的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了啊。有些事儿吧咱们也不用放到心上了，因为已然发生了改变不了。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这种夫妻感情啊，真是这样。所以说疾病呢它是最容易啊考验人性的啊。不过是这样啊，即便是全世界都放弃咱们了，咱也不能自己放弃自己啊。还有就是李老师也不可能放弃你们啊，你调整好心态，好好配合治疗，咱不但要活下去，咱还得活出个样来，因为咱还有孩子啊。回过头我再看看你这疾病，你也听好了，为啥说我说能治我一定能给你治好了。脑血栓毫无疑问脑血管淤堵了，但是为什么年纪轻轻的患上这个病呢？找病根儿。为什么咱这血管会堵？是血液里边有垃圾了才会堵的。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一方面因为脾气不通，脾胃不和，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会减弱啊，吃进来的油脂肥甘呢咱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啊。因为咱这个脾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身体这个血液都不干净了，继而它会导致动脉硬化。再有一个呢肝肾亏虚，我反复强调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肝肾不足的话，你血液垃圾就代谢不掉，这样一来加剧了动脉硬化的进程，它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闭塞。在咱们中国啊，每12秒就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个病它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越来越年轻化了。那西医对这个病的治疗呢可以说非常的片面，无非就是让我们吃点降压药啊，扩血管的药啊，抗凝药啊，充其量它就是维持啊。但是脑卒中后遗症这个治疗中医它有很大的优势，尤其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从多种的天然的野生新鲜的啊，你包括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长寿三宝啊，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可就大了，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 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它能给咱们干什么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啊，你现在呢，就是脏腑协调不好，肢体语言不受你大脑支配，这就是因为血脉淤堵了，然后我们给你通开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他俩这功能一好起来之后，你血液呢就能够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啊，咱这从根儿上就给你治了。所以说基本上呢几天下来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这个手掌心会有热乎气儿，脑袋呢不那么迷糊了，胳膊腿有劲儿了，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所以说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不要有太大的思想包袱。我还是那句话，我能给你治我就给你治好了啊，交给你的就是抓紧治，听明白没？
0: 哦，其实我活不活都不要紧，
1: 嗯，
0: 关键是孩子还小。
1: 对对对，说的就是这儿，孩子才上初中，所以说咱为孩子咱得好好活着啊。而且全国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负担得起啊。你好病了之后啊，咱们这把孩子培养出来啊，让所有曾经抛弃咱的人让他后悔去。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把药就给定上，然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随时找我啊，我能帮的我绝对会尽全力去帮您。
0: 好好好的，
1: 哎，
0: 谢谢李老师。
1: 好，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嗯，
3: 我跟你说哈，我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1: 嗯嗯，
3: 就是1块钱的发酵中药，咱的研究方会这么神奇的效果。哎呀，说实在的，我是头一次丢这种药哈。
1: 嗯，
3: 感觉这个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1: 嗯，主要是咱们看到效果了，你心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啊，这不用说，之前肯定也是走了不少弯路。
3: 哎呀，那肯定啊。
1: 嗯嗯。
3: 所以哈，我说再给李老师打这个电话。
1: 嗯。
3: 让你亲自再帮我看一下。
1: 没问题，讲一讲您主要治疗的是什么病？
3: 哎，我吧主要是糖尿病嘛。
1: 嗯嗯。
3: 到现在算下来，也就是第10好几年了。这不最初的时候啊，确实也没当回事啊。
1: 嗯。
3: 因为他刚得的时候他也不痛不痒的，再说了我们是这个岁数的人吧，把这些小毛病都不当回事。
1: 嗯嗯嗯。
3: 后来吧发现什么问题了，我这两条腿开始发颤
1: 啊，
3: 感觉哈这个胸啊门啊气都完了。
1: 嗯，
3: 有时候睡到半夜还容易憋胸啊。
1: 啊，这有并发症的。
3: 对呀，就反常了，跟平时不一样了，很明显了，就这个身上也开始没劲儿了。
1: 嗯嗯嗯，
3: 你说哈，这发力到什么程度？
1: 嗯，
3: 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利用个10斤大米面粉了哈，这都拎不动了。
1: 10斤东西拎不动。
3: 嗯，而且哈，稍微活动活动就累。
1: 嗯嗯嗯，
3: 这不是老伴说让我去医院看看，我才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哎呀，我这一次血糖空腹12个多，
1: 嗯，
3: 还不20了
1: 哟。
3: 哎呀，你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这一天就没断过药啊。
1: 嗯嗯，
3: 这些年哈就没少吃，吃饭可以不吃，这个药不能不吃，但是哈也就是这么维持着，没见什么好的效果。
1: 嗯嗯，
3: 这不光是像他们有什么心脏的并发症了，我还有这个什么毛病哈，李老师，我身上冻伤那些毒疮。
1: 什么
3: 毒疮？
1: 毒疮啊。啊啊啊啊，
3: 有时候这个嘴上一晚上的功夫啊，
1: 嗯，
3: 哎，它就冒出了一个泡。
1: 那是病毒反出来的，就跟你这吃药吃的，然后身体里边的毒往外反。
3: 对，一开始不知道，后来说你跟说的跟医院的大夫也是一个说法。
1: 嗯，
3: 我做中医看过。
1: 嗯，
3: 他的意思说就病毒啊。
1: 对，是
3: 啊，因为吧毒不好啊，这个脚丫子了就变肥变湿了，都发紫了才是。
1: 嗯嗯嗯，
3: 你说我晚上有时候睡前泡个脚了，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是冷的热的，我就不知道了，没感觉了
1: 啊，麻木了。嗯，
3: 哎，都老醉了。哎呀，我一看这个循环我就开始害怕了。
1: 嗯，
3: 你说李老师，万一弄不好，再借个折，老了再弄个什么残疾啥的，你这过那还有什么意思？你说
1: 可不是嘛？其实这样的患者还多呢。你知道糖尿病为什么可怕不？那可怕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因为有太多的糖尿病患者到最后截肢的、失明的，也有心脑意外发生的，也有肾功能衰竭丧命的。所以说这糖尿病它叫甜蜜的杀手。
3: 哎呀，我说李老师，这回我可没有心理压力了。
1: 哦，没有心理压力了。
3: 哎呀，我不害怕了，我豁然开朗了，眼前。
1: 嗯嗯嗯。
3: 以前一睁着眼前和大山挡着似的，现在一下子万里无云了。现在。
1: 嗯嗯。
3: 为啥呢？我就跟你说，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研究法吧。
1: 嗯。
3: 那我这个记得很清楚，就第一天吃的时候。
1: 嗯。
3: 我这不就开始测这个血糖，空腹12.2，到了第六天我就降到了5.9了。
1: 嗯嗯嗯。
3: 哎，这个血压也是。原来这个低压85，高压165啊。
1: 嗯。
3: 我这第二次再去测这个血压，也就是15天的时候吧。
1: 嗯。
3: 哎，这个低压就是80，高压140。
1: 你看。
3: 哎呀，我一看这心里就有点了，我就继续接着用啊。
1: 嗯嗯。
3: 这不用到现在是20来天吧？我这不昨天测的血糖5.2。
1: 嗯。
3: 餐后我就根本就没测。但是之前拍的都挺好，不超过8个。
1: 嗯嗯
3: 嗯，这个血压吧，基本上都是在80了1.3这个样。
1: 嗯，
3: 一直很稳定吧。关键是我这个心脏它舒服了，感觉。这个脑袋它也清亮了，嗯，就是说话了，这记忆力了，这个思维了，逻辑了，各方面它不是跟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
1: 嗯嗯。
3: 现在就是清亮了，清楚了。
1: 嗯。
3: 这个看到我的人都说变个人似的。好看了，
1: 嗯嗯，
3: 无法比了，跟以前，
1: 好好，
3: 哎，以前的颜色哈、啊，也就换过来了，不是那么发紫了。
1: 嗯，这心脏舒服了，嘴唇的颜色、脸的颜色都变过来了，血压也下来了。其实这是我们脾胃好转的一个表象，啊，因为脾开窍于唇啊，当我们这口唇的颜色变得红润的时候，就说明咱这个脾脏的功能逐渐的恢复了。
3: 你说的对啊，我就感觉哈，这个身上有劲儿了吧？因为老伴儿哈说我那个脚丫子上有温度了，
1: 嗯，
3: 你看你之前不小心碰到他身上一下，咦，他就那么叫唤
1: 啊，
3: 他赶紧拿了，说凉了他了啊，我的脚哈是吧？
1: 啊，说脚凉啊，
3: 啊，一碰他就一哆嗦，
1: 嗯嗯，
3: 不会凉了，碰到他了，哎呀，他也没什么反应了，感觉有点热乎气了，
1: 血脉畅通了，饮食上现在有没有放开？
3: 哎呀，放开了一些了。我前天这不老伴做的那个鱼了，我之前都不敢吃，
1: 嗯，
3: 害怕长疮吧啥。
1: 是。
3: 但是前天就吃上了。
1: 嗯。
3: 哎呀，你说我这还以为这个嘴啊，第二天没准就能冒出疮来。
1: 嗯。
3: 哎呀，那玩意儿说长就长，结果第二天啥事都没有。
1: 嗯。
3: 哎呀，我说现在哈，我是真有信心了。所以说，我要告诉我身边那些糖尿病的朋友啊。
1: 嗯。
3: 这个病啊，它能治啊，
1: 没错。
3: 哎呀，我是深有体会啊，赶紧治啊，摆脱这痛苦吧，别折磨人了。
1: 实际上，过去的话，很多人说这个糖尿病什么呢，叫不死的癌症，就这病呢，这辈子治不好了。
3: 对呀、啊，都这么说、啊
1: 哎。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深有感触，有自古中医无绝症，这不是胡说八道的。
3: 哎、
1: 啊，你看这糖尿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病。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没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这个糖分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嗯。
1: 那脾是干啥的？它主管消化吸收的。而你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普遍免疫力低下？因为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另外的话，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哎，它无法正常代谢了，所以这个糖分呢它成尿一样走了，尿糖高了。啊，那么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呢它也就不行了，因为肝肾有问题了。啊，那个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你看那个糖尿病还叫什么？叫代谢病。啊，所以它不是说某一个脏腑出问题了，它是多个脏腑功能出现问题以后引发的一种疾病，难治就难治在这儿。
3: 对对对对对。
1: 哎，也正因为肝肾不行了，肝肾的解毒能力变差了，糖毒扩散开来了，所以才容易长一些毒疮，包括很多人皮肤瘙痒。还有我们一些糖尿病患者啊，这身上破了个口之后了，不容易愈合，啊，都是这个原因。 但是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之。

0: 直接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老师一再的跟大伙去讲怎么治病，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你这个时候血糖稳定了，你吃点啥不怕了。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无需特殊忌口啊，然后二通血脉，为什么心脏舒服了，为什么浑身上下并发症好转了，因为你血脉畅通了，血脉畅通之后我们血液它就干净了，营养通道给你打开了，各个脏腑它就能够得到营养，逐渐恢复了。哎，那这个逐渐的一个协调功能恢复功能升级上来的话，各尽其职，一荣俱荣，你身上它不就舒服了吗？
1: 是。
0: 然后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之后啊，这肝肾功能强了，哎，咱们肝脏解毒能力啊也增强了，肾脏滤血能力也恢复了，你这慢性病逐渐的就下来了，慢慢的标本兼治，咱拿走就拿走，病好了就不犯了。
1: 对呀、啊，所以说李老师啊，
0: 嗯，
1: 那这次哈、啊、真是选对方向，跟对人了。哎，我打算哈、啊、要继续跟着你走下去。
0: 嗯，
1: 这样你麻烦你哈、啊、看看我这后期哈、啊。还需要几副药？
0: 你这是最早的时候买了一副是吧？
1: 对对对，是
0: 一副药不行，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的话吸收倒是挺好的，治疗的也不错。后面的话咱效不更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这样三副药下来咱就差不多了啊。但是用完之后吧，还得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随时跟李老师保持联络，明白了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1: 哎呀，给你添麻烦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的电话真的太难打了，我约了5天了，我特别想跟您通话，因为啥？因为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我谁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李老师，但是还能麻烦您啊再帮我看看。
0: 好，讲一讲您的具体情况。
3: 我今年61了，我主要是腰间盘突出、四五节突出，
0: 嗯，
3: 还有膝关节这有滑膜炎，这一天天动不了，干啥都得喊人帮我，在旁边我就离不开人，
0: 嗯，
3: 因为我这个腿也疼啊，就有点烧疼烧疼的那种，
0: 热的乎的疼。
3: 哎呀，真的过上个1个月20多天，我就得去医院抽一下这个积液。
0: 哦，
3: 这个病折磨的我真的呀，生不如死，死不了，活活不好。
0: 嗯。
3: 关键是饭也吃不了，到了晚上睡觉也睡不了。本来我这个人很开朗啊，爱说爱笑，在我们这村里边啊，这一帮老姐们特别喜欢来我们家玩。
0: 嗯，
3: 你说一起说说笑笑的，哎，聊个天挺开心。但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啊，我的心里负担大，难受，我怕我动不了，瘫了之后靠家里人端屎端尿的伺候。
0: 嗯，
3: 这就让这病折磨的我，就后来天天一点高兴不起来，耷拉个脸，
0: 嗯，
3: 也没人敢上我家来了。其实吧，不来吧也行，你说人家一天天想干啥就干啥，我就是在这床上待着啥也干不了，也为了我这病啊，什么县医院市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回，
0: 嗯，
3: 钱也没少花，就是治不好，大夫还说不行了让我做个手术。我现在想啊，我幸亏没做手术，先不说这花好几万的手术费，你说这在骨头上动刀子那多害怕多疼啊。
0: 嗯嗯，
3: 而且风险还大，
0: 嗯，
3: 我做不好啊还引起后遗症，我那时候想了就害怕。哎呀，这不幸亏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说啊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啊。
0: 嗯，
3: 这回也省钱了，也没有遭了大罪啊。
0: 好，跟我说说您这个具体的恢复情况。
3: 嗯，好，我记得用上三万延寿方也就7-8天的时间吧。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后腰就热乎了不少，不像以前啊冰凉发胀。
0: 嗯，
3: 而且我这个腿膝关节之前肿的就和个小馒头似的，现在明显的感觉就肿下消下去了。
0: 嗯嗯，
3: 摸摸也软和一点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弄个啥，我老伴儿扶我一下稍帮点忙 就行了，我自己就能活动。
0: 嗯嗯，你到现在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

0: 药方用多少了？
1: 两副药了。
0: 那你对目前就是现在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现在慢慢可以出个门了，
0: 嗯，
1: 走个路啥的都能行，
0: 嗯，
1: 现在生活自理没啥问题了。
0: 好，
1: 然后我就高兴的到现在吧，还有七八天吧，我这药就用完了。现在我是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了。没事的时候，老伴儿摘个韭菜啊，摘个青菜、豆角啥的，弯个腰啥的，拿拿东西，哎，都能行了。但是我现在时间长了以后还不行，动作也不能太大了。不过这强太多了，我可知足了。
0: 这就是越来越好的一种发展趋势了。
1: 嗯。
0: 你像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你看我一直在听，咱们中医来讲的话呢，把它归纳为痹症，就跟我们气血、经络、脏腑的功能失调有关联。啊，什么叫痹症啊？老师之前给大伙讲过，血脉不通了就堵了，闭塞不通了。你们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腰间盘突出的话，就是因为腰间盘的变性，纤维环这部分或者是说完全的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者说是压迫了这根神经了啊，就引发的一系列的综合症。
1: 嗯，
0: 那么像我们这种滑膜炎呢，它跟什么有关呢？跟免疫力低下有关。哎，脾脏是什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犯到软骨滑膜，滑膜炎就是这么来的。啊，当然它也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说任何疾病咱都不能够光看表面，我们得深入的去研究。而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的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好一个健康不反弹。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没有问题，继续用啊，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副药用完咱就是最后一副药了，明白了吧？
1: 再开一副就差不多彻底好了是吧？
0: 对啊，再开一副，然后用完之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你的病，让医院给咱诊断，告诉咱健康无障碍，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好，那就这样。
1: 好的，哎呦，我也终于熬出头了，谢谢李老师。
0: 好，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出纪录片《大抗战》录音剪辑。
1: 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日军，把对华侵略的下一个目标锁定华北。他们不断制造事端，用所谓的协定把非法的侵占合法化，划定非军事区，把华北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他们禁止任何组织和形式的反日行动，扶持汉奸，建立伪政府，妄图实现令华北脱离国民政府，进一步分裂中国，独霸华北的野心。

1935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了。尽管东北义勇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英勇抗日杀敌，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抗日游击队，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军队仍然执行的是不抵抗命令。就在这一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制造了一连串的事端，历史可以证明，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其日后全面侵略中国做准备。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史称华北事变。1935年的华北版图由五省两市构成，包括山东、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五省，北平、天津两市。这是一片广袤而富饶的大地，不仅农畜产品丰富，还有宝贵的矿藏，同时又与东北相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华北事变发生之前的两年，1933年，侵华日军和蒋介石国民政府签订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协定，塘沽协定，它在华北事变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这个塘沽协定是在什么样的大背景下签订的呢？当时临近华北的热河镇已经被日军占领，眼看华北面临日军大兵压境，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忙着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为此调集了50万大军。与此同时，日军占领承德后，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是所谓中满边界线，分别把东北三省和热河从中国版图分拨出去，随即以8万人的日军和数万人的伪军分头向长城各口推进。以地方军为主的华北守军与来犯的日军展开浴血奋战的长城抗战。长城抗战是918事变后国民党军在华北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抗击日本侵略的战役。在此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奋勇杀敌，苦战80余日，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随着战局的发展，守军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

到1933年5月22日，日军已进至顺义、三河附近，逼近通县、秀河，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之势。长城抗。

0: 但失败的根源依然在于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两面政策，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应付舆论压力、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其实质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
1: Japan, however, finds it impossible to accept the report adopted by the Assembly.
0: 国际上，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霸占，触犯了其他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导致其国际地位日趋孤立。出于平息国际舆论和巩固东北局势，还有华北战场令日军消耗巨大，需做修整缓冲的需要，日本方面便主动提出了休战接洽，这也正合了南京政府的意。1933年5月31日上午9时半，停战谈判正式举行。日本首席谈判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与蒋介石特别委派的中方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在华北停战协定草案上签了字，史称《塘沽协定》。其中的具体内容完全是由日方提出的。
2: 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保底、楼台、锁连之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藏区，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丧失了华北的部分主权，承认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的大门。其中第四条有一句话，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谈理，这等于说抗日是非法的，所以说塘沽协定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
0: 在华北搞一份停战协定，明显的是日本的权宜之计。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说过，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山东以南的棉应该为日本所用，同时还强调日本不能只满足于满洲国的开发，还必须实行开发中国本部，首先是实现开发华北的方略。华北被日本看作他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也是日军嘴里圣战基地，为了实现占领华北的目的，日本是不可能放下刺刀的。时间转眼来到1935年，这一年对华北来说真的是多事之秋，一系列阴谋在这里次第上演。5月20日晚，天津亲日报纸国权报社长胡恩普在日租界寿街北洋饭店被人连击数枪，巡捕闻声赶到，凶手已经逃逸，重伤的胡恩普被送到日租界的岩谷医院，不治身亡。5月3日凌晨4时许，天津另一亲日报纸《镇报》社长白于环家住日租界须磨街22号，被人潜入家中击毙。在不到12小时内，胡白二人在戒备森严的日租界接连被杀，凶手均未抓到，的确有点事出蹊跷。这到底是何人所为呢？日租界内海光寺设有日军的兵营，最多时驻兵5000余人。当时日军宣称两起暗杀都是国民党蓝衣社所为，但许多人怀疑暗杀事件是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校。

0: 策划指使的，是日本为设置侵略口实所为。
1: 1935年5月29日，日军中国驻屯军借口中国军队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全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和天津两名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及所谓的河北事件，向北平军分会代北原长何应钦提出关于中国军政机构退出平津地区的无理要求。
0: 5月30日，驻天津日军将装甲车、小炮、机关枪队在河北省主席办公楼前的路上展开，飞机在平津两市上空低空盘旋，向中方武力施压。接着关东军调兵至古北口、山海关等长城一线炫耀武力，显示其向平津推进的态势。在日方的步步紧逼之下，何应钦忙向蒋介石报告，经蒋授意，在与日方多次秘密会商后，7月6日，何应钦正式复函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就河北事件问题表示接受日方以备忘录形式提出的要求，对日本所提各事均承诺之，史称和美协定。
2: 和美协定取消了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启地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个协定实质上是逼迫国民政府放弃对华北的主权，为2年后日本策划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1: 河北事件正在纠缠不休之时，日本又在察哈尔挑起了张北事件。
0: 1935年5月31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长盛岛角方派遣4名身着便装的日本军人，以旅游为名，乘汽车由多伦前往张家口，沿途偷绘地图。6月5日下午4时，车至察哈尔张北县城北门时，驻守此地的赵登禹部哨兵让其停车检查护照，但4人未带护照，只出示了多伦特务机关签发的身份证，哨兵遂将4人扣留，移送军法处。军法处询问了其来历，并以酒饭招待，同时向察哈尔省政府电话请示处理办法。省政府又向时在北平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汇报，宋哲元为避免事态恶化，决定放行。于是4个日本军人在6月6日上午11时被礼送。

0: 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
1: 和美协定、秦土协定是两个上传入国的卖国协定，促转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嚣张气焰。日本外相随后还公布了对华三原则：一、中国应彻底取缔反日言行；二、承认满洲国，实行华北地区和满洲国的经济文化合作；三、真日合作反对共产主义势力，从武力侵吞的陆股侵略方式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方式，华北正出现掉入日本侵略者的魔爪。
0: 在日军的导演下，1935年6月底还发生了一起成立华北国和华北正义自治军的闹剧。汉奸白坚武在日军指挥配合下，在北平西部的丰台发动武装暴动，自组华北自治政府，被北平宪兵队粉碎，白坚武逃往东北。如果这起丰台事件不过是所谓华北自治的小插曲的话，十月发生的香河事件就是日本军方的一个大制作了。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指使汉奸在河北香河、昌平、武清等县聚众发动暴乱，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策动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11月25日，日军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控制冀东20余县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同时，日军加紧对宋哲元的威逼和拉拢，并迫使南京政府做出让步，在北平成立晋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及北平、天津。
2: 晋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是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但它实际上呢是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呢对它都有很大的影响和控制力，所以说它的成立是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
0: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自治告一段落。面对日方的拉拢，晋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采取了推诿搪塞的策略。日本策动华北自治是以整个华北五省为目标，其步骤是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迫使其他三省自然而然地与之合流。可见日本策动华北自治的步伐绝不会就此停止。无约不损，无战不败，这就是对当年华北局势的真实写照。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八一宣言。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巴黎救国报正式发表，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935年12月9日，由于日本加紧侵略华北，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及129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形成抗日救国的新高潮。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在主题发言中分析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

0: 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毛泽东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提出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在抗日的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
1: 为大家捐钱帮助前线战士把日本帝国主义打撤中国去，建立独立的新中国。
0: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建立伪满洲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侵略，加紧蚕食华北、内蒙。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率领中国军队三战三捷，挫败了日本吞并绥远、建立蒙古国的狂妄计划。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

0: 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客城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 213888。
1: 北京时间14:30，
5: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寂寞男人唱情歌，今天的歌单主题寂寞男人和情歌，希望你能够喜欢。首先来听的是张信哲《过火》。

1995年，张信哲发行了《宽容》这张专辑。除了同名主打歌《宽容》惊现了张信哲当年巅峰时期的嗓音之外呢，当然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也像是一匹黑马般的突出重围，成为了张信哲的歌单迄今为止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没错，就是这首歌《过火》。已经不用多做介绍，因为这首歌呢，相信你都会唱。今日的歌单主题是寂寞男人唱情歌，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周传雄《男人海洋》。

是周传雄的同名专辑歌曲《男人海洋》。专辑中呢，除了延续周传雄一贯的情歌之外呢，也加入了 hip hop 的一个电音等多种元素，完整的呈现他在音乐创作上的一些深厚功力。15年的音乐功力一次性呈现，听了以后呢，的确会让人觉得唱出了那种孤独的味道。说到孤独呢，下面这首歌唱到了酸酸的味道。为什么是酸酸的？因为有一股醋意啊。来听李玖哲，想太多。你想

想太多依然是同名专辑主打歌曲，节奏呢属于舒缓动人的情歌，而且歌曲呢展现的是为情人牺牲的主题，表现出了爱情的一些凄美，李玖哲用深刻深厚的一些情感诠释着都市的恋爱故事，旋律沉浸的钢琴为全曲营造了平和的情绪，李玖哲对副歌旋律的处理呢也显得得心应手，浪漫的词曲呢在略带沙哑的嗓音之中升华到了极致。那么接下来的寂寞男人情歌呢要再度升级再度伤感，张敬轩断点。

三点是一首旋律渐长的歌曲，让人听的第一次的时候呢，就会难以忘怀。仔细去体会其中的一些深意呢，方能明白歌中的一些隐忍与沉重。这首歌让人有种惊艳的感觉，舒缓的曲风符合了 R&B 的特点，而忧伤的唱腔呢，更是打动人心。这是一首可以直击心灵的歌曲，掌纹上的一些丝丝断点呢，是否意味着情路已经终结？尽管断点的旋律已经响起多年，但这首歌的影响力至今还是占据着人们的记忆。今日的歌单主题，寂寞男人唱情歌，这些情歌有没有感动到你呢？如果你是孤独寂寞的，不妨就来听听这样的一些情歌，不一定就一定会是伤感，或许也会是一种释怀。好了，今天的音乐说完就是这样了，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15:0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那么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门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人民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申花街的附近是拥堵了6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沿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是拥堵了67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丹津胡同由西向东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8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爱丹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橘子街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73米，缓行7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

再来看长白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长白山西路到白玉胡同，拥堵了68米，缓行23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天池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烟厂胡同的附近拥堵了441米，缓行1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柳街的附近拥堵了345米，缓行61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申花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北洋路到菊花路，当前呢是缓行21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再来看站前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25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8公里。最后来看解放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8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

啊，下面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小区呢，是需要招聘保洁员一名，邀请的年龄是在65岁以下的，工资呢是每月2500元，要身体健康的，能够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是158-3499-3018，158-3499-3018。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呢，是需要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要求呢年龄是在45岁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324433855，13324433855。延吉市的某物业呢，是因为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现在呢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会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谈。联系电话是17643333128，17643333128。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呢，现在呢是需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您可以电话联系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资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

0: 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我们先来关注一则食物招领信息。这是延吉的出租车司机张师傅呢，是在车里面捡到了两张社会保障卡，证件上的名字呢是郝长龄，郝长龄，另外一个呢是刘顺燕，刘顺燕。那么我们请郝长龄和刘顺燕啊，您听到广播后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取得联系。继续来关注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呢，是需要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要求呢年龄是在45岁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324433855，13324433855。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是因为公司业务的发展需要，现在呢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会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7643333128，17643333128。某小区呢是要招聘保洁一名，要求的年龄是在65岁以下的，工资呢是每月2500元，要身体健康，能够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是15834993018，15834993018。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呢，现在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

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40到下午的5点，要求呢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 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则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公园路恒坤加油站的对面，由东向西的方向，一辆越野车呢是与一辆小货车相撞了。目前呢交警是已经赶到了现场。另外呢，公园路恒坤加油站东50米的位置，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两辆轿车侧面相撞，事故车辆呢是占用了两条行车道。提醒司机师傅，行驶到以上路段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我台的139号路况报道员。

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是需要招聘市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邀请的年龄是在45岁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3-2443-3855 133-2443-3855。延吉市的某物业呢，是因为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会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76-4333-3128 176-4333-3128。某小区呢，是需要招聘保洁一名，邀请的年龄是在65岁以下的，工资呢是每月2500元，要求是身体健康，能够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是158-3499-3018 158-3499-3018。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一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待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资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呢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 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

0: 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一则食物招领信息。这是延吉的出租车司机张师傅呢，是在车里面捡到了两张社会保障卡，证件上的名字呢分别是郝长龄，郝长龄，另外一个呢是刘顺燕，刘顺燕。那么我们请郝长龄和刘顺燕朋友，您听到广播后呢，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人民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申花街的附近是拥堵了6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铁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拥堵了10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人民路由东向西光明街的附近拥堵了231米，缓行9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光华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站前街辅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3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沿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0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再来看延吉街，由北向东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6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6公里。站前街的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天池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21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天池路由西向东金达莱南街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3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6公里。解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8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最后来看秋阳胡同，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延春街到迎春街，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5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延边州天气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东风三到四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十度到三十二度，图门九度到三十度，敦化九度到三十一度，安图八度到三十二度，合龙十一度到三十三度，龙井十度到三十三度，汪清八度到三十二度，珲春八度到二十七度，延吉十度到三十二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

0: 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6:0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那么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来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是需要招聘市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要求呢年龄是在45岁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324433855，13324433855。延吉市的某物业呢是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会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谈，联系电话是17643333128，17643333128。某小区是需要招聘保洁员一名，要求的年龄是在65岁以下的，身体健康，能够吃苦耐劳的，工资呢是每月2500元，联系电话是15834993018，15834993018。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这位朋友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有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40到下午的5点，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1584433663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则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人民路新世纪购物广场的路段，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两辆轿车侧面相撞，导致了这一路段呢暂时无法通行，堵车非常的严重。提醒司机师傅，最好呢是提前来选择绕行，行驶到这一路段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再来重复一下，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人民路新世纪购物广场的路段，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两辆轿车侧面相撞，导致了这一路段暂时无法通行，堵车非常的严重。司机师傅行驶到这里呢，最好是提前的选择绕行，那么行驶到这一路段呢，也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我台的139号路况报道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

0: 好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

0: 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这一时段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次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呢，是需要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邀请的年龄是在45岁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3-2443-3855 133-2443-3855。延吉市的某物业呢，是因为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现在呢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会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谈，联系电话是176-4333-3128 176-4333-3128。某小区呢是需要招聘保洁一名，邀请的年龄是在65岁以下的，身体健康，能够吃苦耐劳的，工资呢是每月2500元，联系电话是158-3499-3018 158-3499-3018。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呢，现在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初次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40到下午的5点。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 158-4433-6633。我们再来关注这则实物招领信息。这是延吉的出租车司机张师傅呢，是在车里面捡到的2张社会保障卡，证件上的名字呢是郝长林，郝长林，另外一个呢是刘顺燕，刘顺燕。那么我们请丢失这个社会保障卡的朋友啊。

那下面我们再次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中远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长白山东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5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解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8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进学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人民路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1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延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5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新兴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解放路，当前呢是缓行17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再来看天石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8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8公里。延吉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园艺路到延北路，当前呢是缓行86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光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人民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6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8公里。站前街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站前街的路口到天池路，当前呢是缓行22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梨花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延吉街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6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
1: 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

0: 麻疹流血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这首《驼铃》是刀郎翻唱的80年代一部电影《戴手铐的旅客》的主题曲，作曲家是王丽萍。这也是一首离别的歌，歌词中表达的浓浓的战友情谊，让许多人在离别之际都会高歌一曲，表达离别时的惆怅、别绪、祝福、思念。30多年了，传唱至今仍然不衰，在歌声里相聚，在歌声里感动，也在歌声里穿越。

0: 就算全世界都笑我爱。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

0: 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凤凰于飞这首歌可谓是经典老歌中的经典，它是一部老电影《凤凰于飞》的插曲之一，周璇担任主角并演唱了这首歌。这首歌从周璇、邓丽君唱到了费玉清、张惠妹，流传至今，经久不衰。凤凰于飞是出自《诗经》中的词语，一般用来祝福婚姻新人的生活幸福美满，后来却由于周璇的著名同名歌曲而家喻户晓。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韩宝仪的版本。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水木年华的歌声里感受爱情甜蜜和忧伤。这世界没有谁和谁是天生就注定在一起的，一辈子其实不长，能够遇到心爱的人是多么幸运的事情。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并不丢人吧，即使你明白除了他还会有更优秀的人出现，可是一个人不能这么贪心的，一颗心需要去温暖另一颗心，坦诚相待，这样才可以幸福。来自那英《心酸的浪漫》，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

0: 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悠扬的旋律编织着无数曾经感动你我的故事，如歌岁月，似水流年，
2: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
2: 甜歌和你在一起，
3: 甜歌和你在一起。

尽管青春日渐走远，但总是有那些歌曲，那些乐队能让我们雀跃，让我们奔腾，让我们的心膨胀，让我们愿意大声歌唱。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乐经典，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孙楠、韩红《美丽的神话》，稍后的时间，这首歌关于你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6: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6: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歌声就好像是人心深处的心情收藏，他的歌声可以是忧伤的，也可以是温暖的，还可以是甜蜜的。听他的歌是一种慰藉和放松，每首歌曲的故事都是属于生命中的每一个片段，喜怒哀乐都有，这些是周慧给的，也是每一个人的。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周慧《等着你回来》，

在水木年华的歌声里，让我们一起重新梳理正在经历的青春日子，一起重新回忆那些远去的有关青春校园的记忆。李健深沉忧郁，冷艳华美，卢庚戌热忱沙哑，沧桑多情。现在的水木年华的音乐风格也更加多元化，在旋律悠扬间，往事扑面而来，那些最初的感动，那些曾经的美好，依然在他们的歌声里顽强地存在着。在他乡，来自水木年华，稍后的时间交给顺子写一首歌。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

0: 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

0: 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

0: 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饭，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0: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啊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药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啊，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可以说从根本上将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从反复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泥潭当中解救出来了。而且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劲之大，药力之猛，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都非常认同的。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价格良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所以我希望呢它的推广啊，能够帮助更多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啊，或者说呢非必要的情况下咱就不要碰它。毕竟标本兼治才是真道啊，你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式，不仅非常容易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成分的副作用加重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李老师奉劝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咱们也该啊醒一醒了。什么时候需要用西药啊？我再强调一下，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西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位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1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啊，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的就是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叫室性早搏。那既然上呼吸道感染，就开点阿奇霉素抗感染的药去治疗吧，常规治疗嘛。但是这老韩回家之后吧，他有咳嗽啊，晚上就咳嗽的睡不着觉，那难受啊。对于老病号来讲，家里边有些常备药很正常，他把家里边这个复方甘草片就拿回来就吃上了。啊，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4片甘草片，吃下去坏了。3天过后，老韩病情加重，紧急的拨打120，但遗憾的是没抢救过来，人拉到医院5个小时以后才离开的。关于老韩的离世可以这么讲啊，错误的服药方式是主要原因。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懵了，阿奇霉素还有复方甘草片，那临床当中经常用的药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两种药要是联合到一起去应用，那风险是倍增的，致命的。所以很多家庭当中常备的一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物跟水果跟食物

都会产生化学反应，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好，我给大家伙简单说几个。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药不能跟柚子在一起吃，否则的话呢，就会引起药物在体内的积聚，增加了这个药物的毒性。啊，你像横纹肌的溶解度，它会增加，它导致我们的肝损伤，它有这个风险。再有头孢，几乎每家都有，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头孢，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了，老师，阿奇霉素跟甘草片，它又不是头孢跟酒，他们俩到一起能发生什么呢？其实细分析一说大家就懂了。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它会引起心律失常。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老韩之前就查出过有室性早搏，它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那么他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甘草片呢，等于雪上加霜。最主要的是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老百姓谁知道，又不是学医的，即使出现心律失常了，他还以为是什么，我这基础病犯了，以至于直到三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五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啊，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啊，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净膏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这个物质在人体内啊，它会水解成甘草次酸，而这个甘草次酸可以作用于肾脏，从而引起钾的流失。那这个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用来维持血压的稳定的，它帮助我们心脏维持跳动的规律，它干这个活的。那么它一流失之后，就标志着血压不稳，心律失常。而这两种情况引发心律失常，老韩在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了，刚领退休工资没几年人没了，就一个感冒的事儿。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赶紧跟大伙就把这个事儿得说一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危险是不是更多呀？啊，虽然说呢咱没有出现一个急性猝死的，但是长时间用药也等同于慢性自杀。你那些药物吃多了，没病死，早晚得给咱自己药死啊！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也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你别看表面是那儿的病，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都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情绪状态都有关系。因为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你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也博大精深啊，你看这个脾字很有意思的，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呢婢女的婢，那去掉这个女字，它就是卑微的卑字。所以说这个脾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里边的最怕谁得病？最怕丫鬟得病，她一得病没人做饭，没人伺候祖宗们了，你整个大宅门就瘫痪了。就这一点跟我们人体的脾是一样一样的，脾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各大脏腑所需要的粮食、需要的营养都靠它来供给。所以它一生病了，直接就会导致我们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对吧？这个好理解。比如中医认为的糖尿病，那这个病就是脾的病，它是脾对糖分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上的结果。而且不光如此，脾胃经的不通，它一定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肝脏。因为啥呢？这个肝脏和脾胃都是组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不利，

它就会影响肝脏的生物转化作用，引发相关代谢性的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包括脂肪肝也是。还有呢，它对肾脏功能影响也很大，因为肾是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滤血能力就会减退。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一个大器，每4-5分钟给咱们人体血液过滤一遍啊，那它要是肾精不足了，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减退了，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啊。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么当你这个脾胃失和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对我们心脑供血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了？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咱就这么说吧，听众朋友，所有疾病其实仔细分析都跟脾胃有关系。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也必须得先通脾胃。你只有这样，你吃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啊，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二通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虽然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等等各种组织器官的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要互相的串联起来，相互的协同，而联系他们的组织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呢，都是依靠这个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哎，这血管要是堵了，咱们是不是就会得什么心梗脑梗了？经脉要是堵了，关节就不利了。所以为什么你看看人老了之后弯腰驼背，各种关节病骨病都来了，什么原因呢？就跟咱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啊。因此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血管和经脉就必须得通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因为什么？他俩要配合好了之后，我们人体内环境就得以保障了，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不容易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啊，过滤血液滤毒的。而且的话，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再有就是它跟我们这个炮制工艺也有直接的关系。我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啊，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因为那些药材没有活性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只有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可以说是给中医药界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

0: 的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哪个患者用了之后啊，他没有不好使的。关键是什么？
1: 药效提升80倍。我没说吗？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
0: 那我们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治疗的可是咱一身的病啊。并且呢，由于我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技术先进之处在于我们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出来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代的时候有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氏通过自己去吃这个草药，他自己去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总结出了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利用这个先进的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有病的这个仿生系统当中，最后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哎，最后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863种活性多肽简单来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了。人能得的各种症状也就这些了。啊，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就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一个保护膜，哎，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每天呢，我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康复患者的来电啊，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啊带给大家伙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庆幸啊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呢用上这么好的中药，重获了新生。说句实在话哈，我每每听到这些啊，李老师心里头都特别的欣慰啊，我更是极大的满足。我说过，我这一生啊，最大的骄傲不是说登上领奖台，也不是说我的名字登在了国外的哪家报纸上，而是把三代延寿方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平价药，打造成了百姓药，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骄傲的。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的感冒药、消炎药那一盒里头没几粒，还得十几二十块，有的四五十块，一块钱一片的是买不来的，对吧？可咱们三代延寿方，老实告诉大伙儿，就光是药盒上国家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那就是天价。它没有这个功效，咱们的相关部门它能给你批准吗？它能让你随便瞎写吗？市面上咱找不到第二个。而且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价格高，这是必然的。你发酵出来的浓缩成药，这药材的用量之大，我没说吗？四斤粮食能酿出一斤酒来，但是四斤药材却发酵不出一粒儿增强发酵三代延寿方。因为咱们都需要经过呀数次的提纯，所以说叫粒粒浓缩，片片精华。你再加上现在的人工也贵，我们虽然说现代发酵工艺用人工的少了，但是你之前很多的步骤还得是按照人家孙思邈三通方当中记载的，你得需要人工去操作呀，啊，这个人工操作它省不了。所以说每一片的延寿方啊，光成本呢就合到几十块钱了。而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明白不明白，推向市场之后，一般的药物的定价呀都要把这个研发成本得算进去，这个大家知道吧？你为什么治疗癌症的那一针就120万？它值那么多钱吗？主要是把前期的研发成本都算进去了。

0: 啊，再加上什么包装和其他的费用，那就高了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片一块钱就能够让老百姓用上，让我们大家伙治疗一身的顽疾？那是因为啊，咱们益寿延年的好药三代延寿方是老师把它的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了。而且我捐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跟厂家谈就谈的，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但是国内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说白了就是给咱们患者一片一块钱的话，厂家那边还得贴钱。啊，为啥说限购不让多买，一个人最多限购三副。就是因为国内卖的越多，厂家亏的越多，那这些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还得保障人家国际的订单，不然的话咱老百姓这个价格是用上了，那厂家亏死了。所以话说回来啊，李老师开心的事儿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帮助咱们大家伙能够一片一块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同时呢，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啊，咱们三副药用完把病治好了之后了，咱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我更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别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您要现在摸不到头绪，你找李老师，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咱有病不要拖延，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自己知道，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既然知道了我整天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啊，它白费，它解决不了我根本问题，那为什么不换一换呢？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要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上了，见到效果了，身体改善了，康复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现在呢，我得跟大伙讲一下，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些地区可能已经停止供货了，因为断药了。所以说大家伙要是需要三代延寿方的呢，你最好抓紧，然后也得打电话呢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有的话赶紧用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错过了这个时机的话，你下回你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老师也帮不上忙。好了，那咱们就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首先呢我要谢谢你，
0: 嗯，
3: 让我这个心脏啊又能蹦跶几年。
0: 你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是啊。
0: 啊，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吗？
3: 对对对对，你看呢，主要是心肌缺血
0: 啊，
3: 心绞痛都好多年了，这一犯病的时候啊，那走了就像那过去了一样，到后面呢就是一些心衰啊，那夹子一按一个坑，喘气啊都费劲，
0: 嗯，
3: 吃饭吃不进去，这身上啊一点劲都没有啊。
0: 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全淤堵了，吃不下饭，脾胃经不行了，心肌缺血，血脉不通了。为什么会血液不干净，肝肾功能低下，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啊69啊。
0: 哦，
3: 李老师啊，你看这医院的大夫啊护士啊都认识我了。
0: 嗯，
3: 哎，我老去，因为这个病啊确实是吓人啊，一口气上不来啊，真就是啊说没就没了。
0: 嗯嗯，
3: 所以呢，我一犯病，我老伴儿啊就赶紧把我弄医院去。他胆小，就怕我呀死在家里面，就连给我做寿衣啊都不敢做。
0: 怎么还寿衣都准备了？
3: 是我让他做的。一来啊，我的病说不好啊，人就没过去了。二来呢，在医院也治了，治不好，也用了很多的方法，真就是啊，没办法了。
0: 嗯嗯。
3: 但是这么说呢，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让我呀、啊、能有幸用上这么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句实在话呀，咱们这发酵中药呀，效果是真快呀、啊！你看吃完药当天晚上啊。我就在卧室里边睡觉，
0: 嗯，
3: 就感觉好像没往常那么憋气
0: 啊、
3: 哦。第二天呢，感觉自己不轻松了。
0: 嗯嗯，
3: 我老婆呢会说我什么心理作用呢？
0: 很多人呢，这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的见效特别快嘛，三天咱们就能见到很大的改善、所以说很多人都以为是心理作用。我说你就是在心理作用，你好不好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对不对？三代延寿方效果快，自当吃上必当见效啊！
3: 是啊，我自己的身体，我给改变了，我知道。
0: 对对对，嗯，
3: 我就说呀，肯定是这药见效了。
0: 嗯嗯，
3: 我说李老师也说了，这个发酵中药就是啊，那个劲儿在大猛。
0: 对了，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
3: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啊，咱们身体自我改善一对比，它就出来了。
3: 是啊，你看呢，后来啊，我继续用，用了几天呢，哎，我的脚丫子浮肿逐渐的就消下去了。
0: 嗯嗯。
3: 而且呢，这个呼吸也越来越顺畅了。那个时候啊，我就琢磨，这回啊，真的有救了，看到希望了。
0: 哎，你现在为止是用了多少了？
3: 用来我三副药了。
0: 嗯，
3: 现在身上啊才有劲了，说话呢也顺畅了，气也够用了。
0: 嗯，
3: 我这个脸色啊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0: 嗯，
3: 原来呀都是那个紫青色的。
0: 嗯，
3: 现在啊都正常了，而且呢这个血压、心率也都正常了。
0: 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3: 是啊是啊，真是啊，我真就啊感觉啊这个针也都通了呀，然后呢胃口也好了，也能吃下去饭了。
0: 嗯，
3: 而且还吃得香了，不仅能吃下去还能排得出来。
0: 嗯，
3: 反正呢就是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好了。
0: 嗯，
3: 现在啊我吃完饭没事了，我还能下楼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
0: 现在的话别的药都停了没？
3: 都停了。
0: 那就是现在就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嗯，延寿方还有几天的量？
3: 还有个四五天的药。李老师，我现在这个状态会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完全康复了。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身上的体现的淋漓尽致，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行的好，不然的话你这个心肌缺血恢复不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这血压呀、心率各方面都稳定了，因为你血液干净了。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什么事都没有了。啊，另外我们很多患者都知道吧，三代延寿方不仅能够攻克各种顽疾，关键还能够益寿延年。最重要的是一片只卖一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谁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大家伙呢都想长期去用，但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这个药源很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然断货了啊，而且还有些人呢正在等着三代延寿方救命呢啊，那他们咱得帮啊。你呢就不需要再用了，发扬下风格，该停药咱就停药，好不好？
3: 谢谢谢谢谢李老师。
0: 嗯，
3: 我请你去，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了算。
0: 行，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总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0: 有什么事儿别着急，慢慢说。
4: 李老师 你帮我看看看。我想让 你救救我。
0: 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就是有脑血栓。
0: 哦。
4: 说这个病到现在有三年时间了。
0: 多大年纪了？
4: 今年我51岁了。
0: 51呀？
4: 是啊。
0: 有这么年轻，3年脑血栓了。
4: 哦，你看我得了这个病，感觉太难了。现在不但说话说不清楚，这一个手什么也干不了。就在这个胸口这个地方蜷蜷着，这左腿走路也抬不起来，也是拖着这地。现在什么也干不了。我还有个孩子还在上学呢。我是感觉太难了，我都不想活了。
0: 哎，别这么想啊，怎么着咱们都得好好活着，因为你活着你才有希望。而且老师在这儿可以告诉你啊，不是脑血栓吗？脑血栓李老师这能治，咱们三代延寿方能治啊。而且我说能治我就能给你治好喽，你把心放肚子里边，我再了解了解情况。这孩子多大呀？
4: 孩子才14岁。
0: 51，你孩子怎么这么小呢？
4: 是啊，孩子现在这不刚上初一吗？现在我就给孩子我俩相依为命。
0: 那孩子他妈呢？
4: 你看我结婚晚
0: 啊，
4: 就是我家是农村的，这家里条件不好，穷不是。年轻的时候找不到媳妇
0: 啊，
4: 就是他后来离婚了以后吧，找的他。我老婆她比我大5岁。她之前也有孩子。这是跟我以后，这不是生了这个现在这孩子吗？但是也是跟我过了这么多年了。我得的脑血栓第二年，就跑了。后来我是听别人说，他在北京给人家当保姆挣钱呢。
0: 那挣钱给你看病不？
4: 不给。跟孩子也不联系。
0: 那我知道了。
4: 要不说李老师你救救我吧，要不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
0: 好好好啊，你也别着急。我刚刚说的话呢还算数，也就是说你的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了啊。有些事儿吧咱们也不用放到心上了，因为已然发生了，改变不了。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这种夫妻感情啊，真是这样。所以说疾病呢它是最容易啊考验人性的啊。不过是这样啊，即便是全世界都放弃咱们了，咱也不能自己放弃自己啊。还有就是李老师也不可能放弃你们啊，你调整好心态，好好配合治疗，咱不但要活下去，咱还得活出个样来，因为咱

0: 还有孩子。啊，回过头我再看看你这疾病，你也听好了，为啥说我说能治，我一定能给你治好了。脑血栓毫无疑问脑血管淤堵了。但是为什么年纪轻轻的患上这个病呢？找病根儿。为什么咱这血管会堵？是血液里边有垃圾了才会堵的。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一方面因为脾气不通，脾胃不和，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会减弱。啊，吃进来的油脂肥甘呢，咱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啊，因为咱这个脾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身体这个血液都不干净了，继而它会导致动脉硬化。再有一个呢，肝肾亏虚。我反复强调，肝是藏血的，肾是利血的。你肝肾不足的话，你血液垃圾就代谢不掉。这样一来，加剧了动脉硬化的进程，它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闭塞。在咱们中国啊，每12秒就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个病它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越来越年轻化了。那西医对这个病的治疗呢，可以说非常的片面，无非就是让我们吃点降压药啊、扩血管的药啊、抗凝药啊，充其量它就是维持啊。但是脑卒中后遗症这个治疗，中医它有很大的优势。尤其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从多种的天然的野生新鲜的啊，你包括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长寿三宝啊，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可就大了。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它能给咱们干什么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啊，你现在呢，就是脏腑协调不好，肢体语言不受你大脑支配，这就是因为血脉淤堵了。然后我们给你通开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它俩这功能一好起来之后，你血液呢就能够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啊，咱这从根儿上就给你治了，所以说基本上呢，几天下来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那个手掌心会有热乎气儿，脑袋呢不那么迷糊了，胳膊腿有劲儿了，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所以说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不要有太大的思想包袱。我还是那句话，我能给你治，我就给你治好了啊！交给你的就是抓紧治，听明白没？
1: 哦，其实我活不活都不要紧，
0: 嗯，
1: 关键是孩子还小。
0: 对对对，说的就是这儿，孩子才上初中。所以说咱为孩子咱得好好活着啊，而且全国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负担得起啊。你好病了之后啊，咱们这把孩子培养出来啊，让所有曾经抛弃咱的人让他后悔去。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把药就给定上，然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随时找我啊，我能帮的我绝对会尽全力去帮您。
1: 好的。
0: 哎，
1: 谢谢李老师。
0: 好，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嗯，
3: 我跟你说哈，我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0: 嗯嗯，
3: 就是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哎呀，说实在的，我是头一次丢这种药哈。
0: 嗯，
3: 感觉这个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0: 嗯，主要是咱们看到效果了，你心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啊。这不用说，之前肯定也是走了不少弯路。
3: 哎呀，那肯定啊。
0: 嗯嗯，
3: 所以哈，我说再给李老师打这个电话，
0: 嗯，
3: 让你亲自再帮我看一下。
0: 没问题，讲一讲您主要治疗的是什么病？
3: 哎，我吧就是糖尿病嘛。
0: 嗯嗯。
3: 到现在算下来也就是第10好几年了。这不最初的时候啊，确实也没当回事啊。
0: 嗯。
3: 因为那刚得的时候，他也不痛不痒的。再说了，我们是这个岁数的人吧，把这些小毛病都不当回事啊。
0: 嗯嗯嗯。
3: 后来吧，发现什么问题了？我这两条腿开始发财
0: 啊，
3: 感觉哈，这个胸啊、门啊、气都完了。
0: 嗯，
3: 有时候睡到半夜还容易憋胸啊。
0: 啊，这有并发症的。
3: 对呀，就反常了，跟平时不一样了，很明显了，就这个身上也开始没劲儿了。
0: 嗯嗯嗯。
3: 你说哈， 这法律都上。

0: 么程度啊？
1: 嗯，
0: 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用个十斤大米面粉了哈，这都拎不动了。
1: 十斤东西拎不动。
0: 嗯，而且哈，稍微活动活动就累。
1: 嗯嗯嗯，
0: 这不是老伴儿说让我去医院看看，我才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哎呀，我这一测血糖，空腹12个多。
1: 嗯，
0: 胆固醇20了。
1: 哟。
0: 哎呀，你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这一天就没断过药啊。
1: 嗯嗯。
0: 这些年哈就没少吃，吃饭可以不吃，这个药不能不吃。但是哈，也就是这么维持着，没见什么好的效果。
1: 嗯嗯。
0: 这不光是像他们有什么心脏的并发症了，我还有这个什么毛病哈？李老师，我身上总长那些毒疮。
1: 什么？
0: 毒疮。
1: 毒疮啊！啊啊啊啊！
0: 有时候这个嘴上一晚上的功夫啊，
1: 嗯，
0: 哎，它就冒出了一个泡。
1: 那是病毒反出来的，就跟你这吃药吃的，然后身体里边的毒往外反。
0: 对，一开始不知道，后来说你跟说的跟医院的大夫也是一个说法。
1: 嗯，
0: 我做中医看过。
1: 嗯，
0: 他的意思说就病毒啊。
1: 对，是
0: 啊，因为吧毒不好啊，这个脚丫子了就变肥变湿了，都发紫了开始。
1: 嗯嗯嗯。
0: 你说我晚上有时候睡前泡个脚了，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是冷的热的，我都不知道了，没感觉了、
1: 啊、麻木了。嗯，
0: 哎，都老醉了。哎呀，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开始害怕了。
1: 嗯，
0: 你说李老师，万一弄不好再借个纸老了再弄个什么残疾啥的，你这过那还有什么意思？你说
1: 可不是嘛？其实这样的患者还多呢。你知道糖尿病为什么可怕不？那可怕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因为有太多的糖尿病患者到最后截肢的、失明的，也有心脑意外发生的，也有肾功能衰竭丧命的。所以说这糖尿病它叫甜蜜的杀手。
0: 哎呀，我说李老师，这回我可没有心理压力了。
1: 哦，没有心理压力了。
0: 哎呀，我不害怕了，我豁然开朗了，眼前。
1: 嗯嗯嗯。
0: 哦，以前一睁着眼前和大山挡着似的，现在一下子万里无云了。现在。
1: 嗯嗯。
0: 为啥呢？我就跟你说，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研究法吧。
1: 嗯。
0: 那我这个记得很清楚，就第一天吃的时候。
1: 嗯。
0: 我这不就开始测这个血糖，空腹12.2，到了第六天我就降到了5.9了。
1: 嗯嗯嗯。
0: 啊，这个血压也是。原来这个低压85，高压105啊。
1: 嗯，
0: 我这第二次再去测这个血压，也就是4-5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这个低压就是80，高压140。
1: 你看，
0: 哎呀，我一看这心里就有点了，我就继续接着用啊。
1: 嗯嗯，
0: 它不用到现在是20来天吧？我这不昨天测的血糖5.2。
1: 嗯，
0: 餐后我就根本就没测。但是之前拍的都挺好，不超过8个。
1: 嗯嗯
0: 嗯，这个血压吧，基本上都是在80了，1.3这个样。
1: 嗯，
0: 一直很稳定吧。关键是我这个心脏它舒服了，感觉。这个脑袋它也清亮了，嗯，就是说话了，这个记忆力了，这个思维了，逻辑了，各方面它不是跟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
1: 嗯嗯。
0: 现在就是清亮了，清楚了。
1: 嗯。
0: 这个看到我的人都说变个人似的。好看了，
1: 嗯嗯，
0: 无法比了，跟以前。
1: 好好。
0: 哎，对，前的颜色哈、啊，也就换过来了，不是那么发紫了。
1: 嗯，这心脏舒服了，嘴唇的颜色、脸的颜色都变过来了，血压也下来了。其实这是我们脾胃好转的一个表象，啊，因为脾开窍于唇啊，当我们这口唇的颜色变得红润的时候，就说明咱这个脾脏的功能逐渐的恢复了。
0: 你说的对啊，我就感觉哈，这个身上有劲儿了吧？因为老伴儿哈说我那个脚丫子上有温度了。
1: 嗯，
0: 你看你之前不小心碰到他身上一下，咦，他就那么叫唤
1: 啊，
0: 就赶紧拿了，说凉了他了啊，我的脚哈是吧？
1: 啊，说脚凉啊，
0: 啊，一碰他就一哆嗦。
1: 嗯嗯，
0: 不行了，碰到他了，哎呀，他也没什么反应了，感觉有点热乎气了，
1: 血脉畅通了。饮食上现在有没有放开？
0: 哎呀，放开了一些了。我前天这不老伴做的那个鱼了，我之前都不敢吃。
1: 嗯，
0: 莫怕长疮吧啥、
1: 啊？是。
0: 但是前天就吃上了。
1: 嗯。
0: 哎呀，你说我这还以为这个嘴啊，第二天没准就能冒出疮来。
1: 嗯。
0: 哎呀，那玩意说长就长，结果第二天啥事都没有。
1: 嗯。
0: 哎呀，我说现在哈，我是真有信心了。 所以说我要告诉我身边那些糖尿病的朋友啊，
1: 嗯，
0: 这个病啊它能治啊，
1: 没错
0: 啊，我是深有体会啊，赶紧治啊，摆脱这痛苦吧，别折磨人了。
1: 实际上过去的话很多人说这个糖尿病什么呢叫不死的癌症，就这病呢这辈子治不好了，
0: 对呀、啊、都这么说、啊
1: 哎、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深有感触，有自古中医无绝症，这不是胡说八道的。
0: 哎、
1: 啊，你看这糖尿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病。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没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这个糖分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嗯。
1: 那脾是干啥的？它主管消化吸收的。而你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普遍免疫力低下？因为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另外的话，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哎，它无法正常代谢了，所以这个糖分呢？它成尿一样走了，尿糖高了，啊，那么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呢，它也就不行了，因为肝肾有问题了，啊，那个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你看那个糖尿病还叫什么？叫代谢病，啊，所以它不是说某一个脏腑出问题了，它是多个脏腑功能出现问题以后引发的一种疾病，难治就难治在这儿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也正因为肝肾不行了，肝肾的解毒能力变差了，糖毒扩散开来了，所以才容易长一些毒疮，包括很多人皮肤瘙痒，还有我们一些糖尿病患者啊，这身上破了个口之后了，不容易愈合，啊，都是这个原因。但是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直接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老师一再的跟大伙去讲怎么治病，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你这个时候血糖稳定了，你吃点啥不怕了。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无需特殊忌口啊。然后二通血脉，为什么心脏舒服了，为什么浑身上下并发症好转了，因为你血脉畅通了，血脉畅通之后我们血液它就干净了，营养通道给你打开了，各个脏腑它就能够得到营养，逐渐恢复了。哎，那这个逐渐的一个协调，协调功能恢复功能升级上来的话，各尽其职，一荣俱荣，你身上它不就舒服了吗？
0: 是。
1: 然后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之后啊，这肝肾功能强了，哎，咱们肝脏解毒能力啊也增强了，肾脏滤血能力也恢复了，你这慢性病逐渐的就下来了，慢慢的标本兼治，咱拿走就拿走，病好了就不犯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李老师啊，
1: 嗯，
0: 那这次哈、啊、真是选对方向，跟对人了。哎，我打算哈、啊、要继续跟着你走下去。
1: 嗯，
0: 这样你麻烦你哈、啊、看看我这后期哈、啊、还需要几副药。
1: 你这是最早的时候买了一副是吧？
0: 对对对，是。
1: 一副药不行，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的话吸收倒是挺好的，治疗的也不错。后面的话咱效不更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这样三副药下来咱就差不多了，啊，但是用完之后吧还得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随时跟李老师保持联络，明白了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0: 哎呀，给你添麻烦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的电话真的太难打了，我是约了5天了，我特别想跟您通话，因为啥？因为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我谁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李老师，但是还得麻烦您啊再帮我看看。
1: 好，讲一讲您的具体情况。
3: 我今年61了，我主要是腰间盘突出，四五节突出，
1: 嗯，
3: 还有膝关节这有滑膜炎，这一天天动不了，干啥都得喊人帮我，在旁边我就离不开人。
1: 嗯，
3: 因为我这个腿也疼啊，就有点烧疼烧疼的那种，
1: 热的乎的疼。
3: 哎呀，真的过上个1个月20多天，我就得去医院抽一下这个积液。
1: 哦，
3: 这个病折磨的我真的呀，生不如死，死死不了，活活不好。
1: 嗯，
3: 关键是饭也吃不了，到了晚上睡觉也睡不了。本来我这个人很开朗啊，爱说爱笑，在我们这村里边啊，这一帮老姐们特别喜欢来我们家玩。
1: 嗯，
3: 你说一起说说笑笑的。哎，聊个天挺开心。

0: 得了这个病之后啊，我的心里负担大，难受，我怕我动不了，瘫了之后靠家里人端屎端尿的伺候。
1: 嗯，
0: 这就让这病折磨的我，就后来天天一点儿高兴不起来，耷拉个脸。
1: 嗯，
0: 也没人敢上我家来了。其实吧，不来吧也行，你说人家一天天想干啥就干啥，我觉得在这床上待着啥也干不了，也为了我这病啊，什么县医院市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回。
1: 嗯，
0: 钱也没少花，就是治不好，大夫还说不行了，让我做个手术。我现在想啊，我幸亏没做手术，先不说这花好几万的手术费，你说这在骨头上动刀子那多害怕多疼啊。
1: 嗯嗯，
0: 而且风险还大。
1: 嗯，
0: 那做不好啊还引起后遗症，我那时候想了就害怕。哎呀，这不幸亏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说啊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啊。
1: 嗯，
0: 这回也省钱了，也没有遭了大罪啊。
1: 好，跟我说说您这个具体的恢复情况。
0: 嗯，好，我记得用上三代延寿方也就七八天的时间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后腰就热乎了不少，不像以前啊冰凉发胀。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腿膝关节之前肿的就和个小馒头似的，现在明显的感觉就肿下消下去了。
1: 嗯嗯，
0: 摸摸也软和一点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弄个啥，我老伴儿扶我一下稍帮点忙就行了，我自己就能活动。
1: 嗯嗯，你到现在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0: 两副药了。
1: 那你对目前就是现在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现在慢慢可以出个门了。
1: 嗯，
0: 走个路啥也都能行。
1: 嗯，
0: 现在生活自理没啥问题了。
1: 好，
0: 然后我就高兴的到现在吧，还有七八天吧我这药就用完了，现在我是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了，没事的时候老伴还摘个韭菜啊摘个青菜豆角啥的弯个腰啥的。嗯，拿拿东西哎都能行了，但是我现在时间长了以后还不行，动作也不能太大了。
1: 哦，
0: 不过这强太多了，我可知足了。
1: 这就是越来越好的一种发展趋势了。
0: 嗯，
1: 啊，你像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你看我一直在听，咱们中医来讲的话呢，把它归纳为痹症，就跟我们气血、经络、脏腑的功能失调有关联。啊，什么叫痹症啊？老师之前给大伙讲过，血脉不通了，就堵了，闭塞不通了。你们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腰间盘突出的话，就是因为腰间盘的变性，纤维环这部分或者是说完全的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者说是压迫了这根神经了啊，就引发的一系列的综合征。
0: 嗯，
1: 那么像我们这种滑膜炎呢，它跟什么有关呢？跟免疫力低下有关。
0: 哦，
1: 哎，脾脏是什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犯到软骨滑膜，滑膜炎就是这么来的。啊，当然它也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说任何疾病咱都不能够光看表面，我们得深入的去研究。而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的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好一个健康不反弹。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没有问题，继续用啊，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副药用完咱就是最后一副药了，明白了吧？
0: 再开一副就差不多彻底好了是吧？
1: 对啊，再开一副，然后用完之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你的病，让医院给咱诊断，告诉咱健康无障碍，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好，那就这样。
0: 好的，哎呦，我也终于搞出头了，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

0: 形式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0: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2: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0: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

0: 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1: 公以财成，业由财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九章四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雪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3: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1: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4: 返回制动开始，
1: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

0: 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1: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2: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3: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4: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0: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5: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0: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

0: 终点在此路段还有两处。
1: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0: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

0: 县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1: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两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2: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能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3: 水差不多两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
4: 水本就用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2: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5: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2: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6: 可能上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2: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
7: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2: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8: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夏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 11.73 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 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

0: 记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一美元兑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一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二爷韩章把那个傻大个子带回了自己家，他没想到自己的夫人二奶奶跟那傻大个子呀还认得， 这二奶奶说了，我。

0: 经常啊周济他。我只要发现他饿了，只要我看到了，我一定啊把他招呼过来给他饭吃。哎，你怎么碰见他了呢？韩章说，多新鲜呢，他打我闷棍呢，好家伙，没把我打死。韩章转过身来就对着大个子说了，既然你这好心婶儿能给你饭吃，你为什么还在村口打闷棍呢？你怎么不过来到我家给你这好心婶儿要点饭吃呢？这位大个子呀乐了，那不行，好心婶是好人，我不能够老占他便宜，不是，我老是饿了过来给他要，那不行，那样做呀就不地道了。
1: 嘿，韩章一听差点没乐了，你还知道地道不地道啊？
0: 那是啊，不能够老欺负好心人。
1: 嘿，
0: 韩章心说，你别说，这孩子呢还真有点侠义心肠。行啊，韩章吩咐自己的夫人，快给这孩子呀做点饭啊，我看他也饿得不轻啊，做点填饱肚子。哎呦，我当家的做点啊，没那一锅饭，这孩子根本吃不饱，也难怪呀，在外面老挨饿了。行啊，我马上让人呢给你做饭。韩章家也有佣人呢，这些年韩章也富啊，在那陷空岛为什么老不回来呀？那也经商做股啊，所以家里呀也有佣人，赶紧的烧火做饭。一会儿功夫，这饭蒸熟了，然后给弄了几个菜。哎呦，这大个子一根，这可有饭吃了，好几天没吃饱饭了。行啊，韩章说，你就在厨房吃吧啊，守着锅吃，哎，不够吃我再让人做。哎，好嘞，哎，多谢，哎，你是谁呀？韩章用手一指，看见没，这是你好心婶儿，我呀就是你好心叔。嗯，好嘞，哎，好心叔好心婶儿真好，哎，我吃饭不管你们了。这大个子就在这厨房开始吃饭了，韩章韩二奶奶两口子呀就坐在堂屋。韩二奶奶呀多少的给韩章盛了碗饭，弄了俩菜，怎么你不能让丈夫没饭吃？韩章一边吃饭一边呢就问夫人，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了解他的身世吗？哎，韩二奶奶呀叹了口气，你呀老在外面不回家，你是不知道啊，他也是咱们这韩吉儿啊那么一个小名人，这孩子生下来呀也够苦的，也不知是谁家孩子，到底是不是咱们韩吉儿的，是不是姓韩还是外边的，咱都不知道了。总之啊，这孩子被发现是在树林里，那韩老柴呢有一天到树林当中啊又砍柴去了，结果就发现在地上就扔这么一个孩子，用破布包着。韩老柴过去一看呢，这孩子还活着没死。没有，韩老柴呀是跺脚大骂呀，说哪个当父母的怎么那么狠心呢，生下孩子怎么把这孩子遗弃了呢，这谁也干着缺的事儿。抱着孩子满韩吉儿找，找到谁家谁都不能脑袋不承认这孩子是自己家的。你想啊，这孩子的亲生父母把孩子给遗弃了，他还能承认吗？他肯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才把孩子给遗弃的，所以找了一遍没有人承认。这韩老柴呀又扩大范围到咱们周边的十里八村，哎，都问一遍，都没人承认自己生过孩子遗弃过孩子，没人要。韩老柴一看这孩子天天哭啊，哎呀，韩老柴也动了恻隐之心了，心说既然没人要，看来呀这孩子就老天给我的，可怜我这个孤老头子呀，一辈子打光棍没孩子，可能啊给我这么一个孩子，得了，既然没人要啊，我就把这孩子呀当自己儿子养了，这就是我的儿子。于是韩老柴呢就把这个孩子当他的孩子了，让这个孩子随了他的姓，也姓韩呢，给孩子起了个名叫做韩猛儿。韩猛，为啥起这个名呢？这韩老柴呀也有他的说道，他说这孩子呀我捡来的，我家又没有婆娘，又没有奶给这孩子喂，也不知道这孩子能不能长大，我就希望老天垂怜呐，能够让这孩子百无忌尽，啥都能吃，身子猛猛的，能把他养大了养活了，

我就我心愿已足了，所以就给这孩子呀起名叫韩猛。哎呀，我说当家的呀，你呀不知道啊，这一个光棍男的带着孩子多不容易吧？你想想，刚刚生下来就扔了，这孩子能吃什么呀？只能喝奶呀。但这个老头子有什么奶呀？他只能抱着孩子呀，看哪家新生孩子了，那夫人下了奶了，他呢抱着孩子上门呐，求人家给这孩子一口奶吃。那有的人家好说话，有的人家也不好说话。另外呢，有的人家也苦啊，自家的奶水还不够呢，怎么奶别人的孩子呀？所以呢，问十家不定有一家给这韩猛吃口奶。但是转过来几天之后啊，这十里八村就没有人再敢给这韩猛吃奶了。哦，韩章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这个韩猛啊，生下来那天生的大肚子汉呢，特别能吃啊，叼着别人的奶嘴那么一嘬，得了，别人的奶啊马上就瘪了，别人的孩子呀得三四天喝不上奶，全让这位给喝了。你想想，那好心人家也得先顾自家孩子呀，谁敢再让这韩猛喝呀？哎呦，可愁坏了韩老柴呀。反正那两年呢，这韩老柴真不容易，有时候抱着孩子得跑好几十里地外，找那些不知道这孩子根系的那些人来求奶喝。有的时候啊，看谁家这羊啊下了奶了，谁家牛啊下了奶了，给人家要点羊奶牛奶喝，稍微大那么一点儿，那就开始啊给这孩子熬小米粥了。那只能如此啊，好不容易把这孩子呀慢慢慢慢养大了。这么一养大更了不得了，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呀，这孩子呀，你别看长到三四岁，这个饭量比成年人还大呀，个子比一般的三四岁孩子个子还高，就为了他的吃，这韩老柴呀，那可以说比过去多吃一倍的苦，多干一倍的活呀。而且韩老柴发现呢，这孩子智力有问题，有那么一点虎不拉几的捏捏傻傻的。韩老柴还说呢，要不人家能够把这孩子给扔了呀，老天为什么要可怜我，给我一个健全的孩子呀？既然给我这孩子，一定是这个孩子呀也缺点什么，但是我呀知足了，能给我一个孩子能活不乱跳那就算好。但您别看这个孩子捏捏傻傻的，但是他也有他的好处，一身用不完的力气呀。韩老柴在那干活，这孩子呀四五岁就开始帮韩老柴干活了。有的时候这韩老柴呀拎不起的柴火，就这孩子拿手一拎就拎起来了。而且过去呀也有人欺负这韩老柴，孤老头子一个嘛。但是当这孩子长到七八岁的时候，就没人再敢欺负韩老柴了。为什么呢？哎呦，这孩子呀七八岁那力大无穷啊，而且非常的猛，非常的莽。哎，你知道咱们村西头那韩二狗子吗？啊，韩二狗子，你忘了？咱这个地方有名的泼皮呀。有一次咱家的春梅到地里干活，这小子不是还想占春梅的便宜吗？不是正好被你碰到吗？你当时教训一顿，这小子以后再也不敢惹咱们家人了。你忘了？韩二狗子，就那个一脸麻子那个。哦哦，他怎么了？他现在不叫韩二狗子了，他现在叫什么？他现在呀叫韩二瘸，韩二瘸啊，韩二瘸子，怎么瘸了？怎么瘸了呀？这韩二狗子欺负人家韩老柴，韩老柴好不容易在树林里砍了那么两捆柴，被这韩二狗子呀趁韩老柴不注意就给拎跑了。韩老柴追过来说那是我砍的，这韩二狗子坏呀，说这柴火是他砍的，说什么也不给韩老柴的柴。韩老柴过去就抢，让韩二狗子呀一脚就把韩老柴呀给踹个仰巴叉，把腰啊都摔坏了。韩老柴躺着不能动，这韩二狗子拎着那两捆柴就奔自己家走了。这时那韩猛过来了，韩猛一看，哟，我爹怎么了？过来一扶爹，这韩老柴呀就哭了，说这韩二狗子真不是人呐，你爹我砍的两捆柴被他抢跑了。他这么一哭，这韩猛不干了，说爹你在这躺着，我过去追那韩二狗子去。这韩猛噔噔噔在后面就追。

一会儿功夫把那韩二狗子呀就追上了，赶忙过去说，这柴火是我爹的，你给我留下。这韩二狗子哪把他放在眼里呀，说你这个小屁孩啊，你是哪来的狗杂种啊，你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是个野孩子。这么一说呀，把这韩猛给说急了。你想想，他本来就是傻孩子，哪能让人再这么说呀。当时韩猛往上一扑，就奔着韩二狗子下手了。韩二狗子呀，开始不知道这个孩子有多大力气，韩二狗子根本就没把这孩子放在眼里，结果一伸手，邦邦两拳就被这孩子打懵了。哎呦，这孩子也够狠的呀，他跳上去一掰着韩二狗子的腿，说让你再抢我爹的柴火啊，咔嚓就把这韩二狗子左腿呀给掰折了。哎呦，把这韩二狗子给疼的呀，说着话呀，这孩子那意思就得把这韩二狗子呀给劈喽。幸亏当时啊在咱村里呀，哪能看得出人命呢，多少人出来劝呢，有人说了，韩猛赶紧看你爹，你爹可能不行了，快快快看你爹。一说这话把这韩猛治走了，这才把这韩二狗子抢救回家呀。赶紧请郎中啊打板啊给接腿呀、啊、还真不错，还真把这条腿呀、啊、给接过来了。但是呢，好了之后这条腿就瘸了，以后人再见着韩二狗都称他韩二瘸狗啊，或者韩二瘸，他就改了名了。那韩二狗能干吗？又救起了他一些小弟兄，就咱们当地的一些那嘎巴流里皮，就合计着呀把人家这韩猛啊给废了，把这孩子给弄死。结果这一群人呐就堵人家孩子去了。哟，那堵着孩子没有？能堵不上吗？都在一个村里，那孩子能往哪跑啊？结果就给堵上了。伤着那孩子没有？伤什么呀？就这七八个小子呀，非但没伤着韩猛，反倒被这韩猛啊给揍得断胳膊瘸腿，反正是最轻的那脸也肿了半拉多月。要不是韩老柴在后面骂着喊着要韩猛住手，就这七八小子呀都得当时见阎王啊。哎呀，韩章一听啊拍着大腿乐呀，没想到啊这就叫恶人还需恶人磨呀，谁说不是呢。打那之后啊再没有人敢欺负韩老柴了。不过呢，韩老柴摔了一脚之后没多久啊这腰也不行了，常年累月的干劳力，你想想那腰早就损伤了，再这么一摔呀，没过几个月卧床不起。这韩猛又不是个伺候人的孩子，他也不懂啊。再加上韩老柴年岁是大了，都七十大多了，结果呢没出半年韩老柴呀就死了，是大家伙给他发送的。就在他破瓦窑旁边挖了坑，就把这韩老柴呀埋在那里给起了坟，告诉韩猛，你爹呀就到土里去了，哎，进了土了。哦，韩章点点头，怪不得刚才不问他，他说他爹在土里呢，感情是这回事儿，可不是吗？哎呀，可怜这个孩子呀，当时才七八岁呀，爹死了无依无靠啊，上哪吃饭去？大家也可怜他，左一家右一家的，反正有点剩饭呢就给他吃吧。这孩子有的时候在外面自己啊就追那野兔子，有那野鸡的时候追那野鸡，有狍子的时候他能追狍子，到秋天闹蝗虫的时候啊，嘿，十里八村蝗虫啊还都被他给吃了，他什么都吃啊，能填饱肚子就不错呀。哎呀，我呀也不经常出门，这些都是听别人后来告诉我的。后来有一次啊，我到旁边的娘娘庙那里呀去降香，路上我就碰到他了。我一看，哎呦，这谁的孩子呀？怎么这蓬头垢面的，破衣啰嗦的，是不是外地过来的叫花子呀？人家告诉我了，不是，是这么回事，就把这孩子身世啊这才告诉我。我一看这孩子呀，寒冬腊月呀就窝在麦秸堆那里冻得抖抖嗦嗦的，我非常不忍啊，就给这孩子一些吃喝，然后让人呢送给孩子两件棉衣。哎，打那之后啊，只要是我能见到他，我一定啊给他一些东西吃。这孩子你别看傻，其实也懂事，也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但有的时候啊我也找不到他，甚至说呀十天半拉月你也不知道他跑哪去了。有人说了，他有的时候也

会跑到十里八村跑到外面呢去讨饭吃。哎呀，我一看呢也不能够看着他呀，怪可怜是怪可怜，毕竟也不是自家人。有时候啊我也忘了，再加上我又是女流之辈，有时候也不便出面，所以呢只要我碰到我一定会周济，碰不到啊也就算了。不过老天慈悲呀，都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啊，一点不假。这孩子呀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反正也不知道怎么地，哎，就这么着呀又过了这么几年。这孩子呀反正饥一顿饱一顿的，哎，也长大了，长到今年呢估计也得有个十四五岁呀。这长大了饭量也跟着大，过去找人家要吃的还能够要饱自己肚皮，但现在呢要那么一家两家的就要不饱了，再加上没人管束，真的一饿极了呀，这孩子他本来就缺心眼，那脑袋一发胀，再饿得眼珠子发蓝，你想想他能做出什么好事来呀。反正到了饿极了，一闻呢这家刚做得饭，他也不管不问了，一迈步就跑人家家去了。咱们这乡里乡亲的也不大关门呐，就直接的闯到人家厨房里，直接一抠就把人家大铁锅抠着抠走了啊！铁锅能够从灶上给抠走，那可不是吗？人家劲大呀，也不嫌烫，端锅就跑啊！你要不敢追呀，哎，等人家吃完，人家还把锅给你送过来。你要说敢追出去呀，这孩子比你跑得快，你想想追野兔子的腿，你能追过他吗？等你找到他，人家那一锅饭呢端着一边跑一边吃，也给你吃完了，你只能拎着锅自己啊再拎回来，还不如啊让他把这锅送回来呢，蒸馒头的更好啊。蒸那一屉馒头闻见了，过来一屉馒头端走了，等到你撵过来就剩空屉了，你拿着空屉回家。哎呦，最可气的你知道在那丹堂旁边第一家那韩老六他们家不是祖祖辈辈的做酱菜吗？咱们也买他酱菜，城里酱园子也过来买他酱菜，远近闻名。有一次这孩子饿急眼了，结果一下子呀闯到人家家，夺走了人家一缸酱疙瘩头。等你追上这孩子呀，那一缸酱疙瘩头都已经成半缸了。这孩子还说呢，要不是太闲的那半缸也没了。据说当天晚上他家前面的那一汤水少了半汤，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太咸了，齁得慌。这孩子呀，咕咚咕咚把那一汤水呀喝了半汤。哎呀，没这事儿。这韩当气乐了，哪有一个人能喝半汤水？哎呀，我也知道，反正大家都那么说，就是个小笑话。但是那半缸咸疙瘩头没了，这是真的。哎呀，韩当说这孩子也够可怜的，都饿成什么模样了？可不是吗？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他呀，我就把他领到家来，我说你呀别端别人的锅，饿了来我家，我管你吃。管着孩子几顿之后啊，这孩子反倒不好意思来了，每次端人家锅呀从来就没有一次闯咱们家。这孩子你别看傻，心里头也明白也仁义，就跟他刚才说的那样，端咱们的锅呀他觉得不仗义呀。但是你想想，今天端这家的锅，明天端那家的锅，端来端去，这孩子呀可就成了咱们这一代的祸害了。老百姓让他弄得也苦不堪言呐，说把这孩子打死吧，你打不过他，那为这点事儿也不至于大家一起打死一条性命不是。老百姓没辙了，只能报官。这官府哎，倒也是啊，派一些捕快过来，用绳子用网子把这孩子还抓住一次，关到官府里，关了没两天就放出来了。为什么放出来了？官府管不起，你说让这孩子在监牢里，你给他饭吃不给他饭吃？不给他饭吃，虐待犯人，把这犯人饿死了，当官的也有罪呀。给他饭吃，一个监牢这一天的饭不够他一个人吃的。县大老爷说，你把我这牢房当你的饭门了，我也不养了。关了几天之后，县大老爷又把他给放了，告诉大家这孩子就傻，你们大家呢多体谅，要不想让他端锅呢，大家每天多多少少的给他凑点饭供他一顿不就完了吗？
这县老爷也和稀泥呀。

0: 就是韩猛啊又放回来了。那回来之后还是外甥打灯笼要照旧啊，还是天天的抢人家饭端人家的锅呀，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又报官，官府不管，老百姓几个人把这位逮住扭送官府，没两天还得给你送出来。后来这官府就发了话了，这人呢精神有问题，精神有问题者那不叫犯罪，你们呢以后不许再把他扭送官府了，再要往官府送，这纯属啊你们搅乱官府，本大老爷得治你们罪。大家一看得大老爷也不管了，这大家伙呀心也散了，以后啊他再闯谁家就认倒霉得了。哎，也不知道为啥这孩子怎么开始劫道了，还差一点把你给揍了，可不是吗？韩章说这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想的，他说呀只要把我打扁了就有大饼吃，也不知道谁告诉他的。韩章一说这里，突然间身后响个炸雷呀，而是二瘸而告诉我的。哎呦，韩章夫妇啊吓一哆嗦，一转脸一看，这位大个子韩猛已然站到自己堂屋门口了。韩章站起来了，我说猛啊，怎么着，你不是在吃饭吗？怎么突然间来我这来了？饭我吃完了。哎呦，一锅饭的吃完了，吃完了，吃饱没有？还成。二奶奶一看肯定没吃饱，别忙孩子，我再让人呢给你做点儿，也差不离了。说着差不离了，还盯着韩章面前那饭菜呢。韩章一看，过来过来，我这已然吃饱了，这些饭菜你要是不嫌弃，你呀、就把它打扫了吧。我不嫌弃，我能吃。这孩子过来也不客气，胖把这韩章往旁边一挤，他坐在韩章那里风卷残云呐，咕噜咕噜咕噜净往嘴里滑了。哎呀，韩章一看这孩子也够可怜的，你刚才说谁告诉你打个人就能给你大饼吃？而那二瘸呀，二瘸哦，就是被你打断腿的那韩二瘸啊，他告诉我的。他说呀，只要在那路口遇到一个人，一下子把这个人脑袋打扁喽，我以后啊就能到官府永远在那里吃饭了。哎呦，韩章一听心一酸呢，心说话苦孩子呀，这是让你杀人呐。是啊，你只要犯了人命官司，那官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催

0: 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心窗轻启，让真诚的话语如微风流淌。我是徐辉，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这是专属于你的心灵花园，让疲惫在此栖息，让勇气在此生长。上期节目我们一同探讨了如何与恐惧和解，如何勇敢地拥抱内心的选择。有网友私信说，解开了心中的千千结，也收获了直面选择的宝贵勇气。这份成长真的很动人。有一位网友留言说，解决了自己的选择困惑，现在更想好好地经营好身边的关系，珍惜身边的人，可是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啊，总怕自己做得不够好。那我想告诉你，其实爱和选择一样，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本领，它更像是一门需要我们用心去学习，慢慢去深耕的课，需要我们用真诚和温柔一点点的去经营，去滋养。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温暖而有力量的话题，如何培养爱的能力，让我们的关系既有温柔的陪伴，又有长久的相依。如果你也在亲密关系情感相处中遇到了难题，欢迎在抖音评论区和我们交流倾诉。节目官方抖音号依然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我们一起解锁爱的密码，让每一段关系都充满温暖与力量。记得爱自己是所有爱的起点。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啊，觉得爱是一味的付出，无底线的讨好，把对方的需求永远的放在第一位，却唯独忘了自己，忽略了自己。但事实上呢，一个不懂得爱自己，不珍惜自己的人，也真的很难真正的去懂得如何去爱别人，就更难拥有一段健康长久的关系了。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一位网友，他曾经是一个习惯性讨好伴侣的人，他总是把伴侣的需求放在首位，小心翼翼委曲求全，却忘了自己的喜好和底线。比如爱人晚归不解释，他不敢多问一句，爱人忽略他的情绪

他就默默地忍受，独自消化。爱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他也从不拒绝。久而久之呢，他就变得非常的敏感又自卑，就失去了自己的光芒，而这段关系也充满了压抑和隔阂，让人喘不过气来。后来他开始学着爱自己，学会拒绝无底线的妥协，学会给自己留时间独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学会尊重自己的情绪和需求。有一天他说，当他重新找回自己光芒万丈时，爱人也看到了他的珍贵，而两人的关系呢也变得平等温暖又温柔了。你看，这就是自爱的力量。只有先装满自己的杯子，才能从容地毫无保留地去爱别人。只有先好好地爱自己，才能拥有爱与被爱的能力，不是吗？先做自己的光，想要好好地爱别人，首先要学会好好地爱自己。这不是自私，而是一种清醒的智慧。你无法给出你本身不具备的东西，就像是一个空着的杯子，它什么都给不了别人。自爱就是先把自己这个杯子装满，用温柔的自我对话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用及时的休息与放松滋养自己的身心，用对自身需求的尊重守护自己的内心。当你的内心是丰盈而饱满，你给出的爱才是纯粹而不带任何索取的。这样的爱不会让人感到窒息与压迫，只会让人想要主动靠近，温柔回应。今天你愿意为自己做一件充满爱意的小事吗？也许是为自己泡一杯温热的茶，或者给自己一段安静的独处时光，或者是对自己说一句温柔的鼓励，或者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小事。如果你愿意，欢迎分享你的小计划，让我们一起为爱自己打卡，一起慢慢成长，慢慢发光。学会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也是爱别人的最重要的前提。愿你能够先好好的爱自己，接纳自己的所有，让自己光芒万丈，再与那个对的人双向奔赴，温柔相拥，收获满满的爱与温暖。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都充满光。

听懂爱的语言，让心意不被误解。筑牢了爱自己的坚实基础，我们还要学会另一项重要的爱的技能，那就是听懂彼此的爱的语言。每个人表达爱、接受爱的方式都不相同，这就好比有人说普通话，有人说方言。如果不懂彼此的语言，那么再深厚的情谊、再真诚的付出，也可能被忽略、被误解，甚至造成不必要的隔阂与伤害。一位网友阿哲，他曾经一直以为多赚钱、多付出就是对爱人最好的爱，于是他就每天拼命的工作呀，努力的为家庭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可是却唯独忽略了爱人最需要的还有他的陪伴和倾听。后来他慢慢的发现，哎，爱人想要的不是昂贵的礼物，不是丰厚的物质，而是晚饭后的并肩聊天，是难过时的他爱心倾听，是疲惫时的一个拥抱，或者是日常里的一句关心。有一天，当他读懂了对方的爱语，学会用对方喜欢的方式去付出、去陪伴，两人的关系也重新变得亲密融洽，充满了温暖与幸福感。你看，爱的语言没有标准答案，没有高低之分，关键在于懂对方，懂他的心意，懂他的需求，懂他表达爱的方式。五种爱的语言，你知道吗？每个人说爱的方式都大不相同，有人用精心时刻、全神贯注、毫无分心的高质量陪伴，有人用服务行动，默默地为你做一件实实在在的小事，藏着无声的温柔，有人用礼物，精心准备的承载着心意的小惊喜，传递满心的在乎，有人用肯定语言，真诚的赞美，温暖的感谢，给予彼此前行的力量，有人用身体接触，温暖的拥抱，温柔的牵手，亲昵的触碰，传递无声的爱意。我们常常习惯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去爱对方，拼尽全力的去付出，却常常困惑，为什么对方感受不到这份心意呢？真正的智慧在于放下自己的固有模式，用对方最需要的方式去爱，而不是仅仅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自我感动。去发现、去理解彼此的爱语，是让爱顺畅流动、温暖滋养彼此的核心秘诀。爱是理解，是懂得，是看穿彼此的心意，是包容彼此的不同，并用对方喜欢的方式温柔相待，用心守护。愿我们都能够读懂彼此爱的语言，让每一份真诚的心意都能被看见、被珍惜、被回应。

也需要不断地积攒温暖的瞬间，真诚的付出，才能在未来遇到风雨的时候有足够的底气与对方并肩同行，抵御所有的坎坷。我曾听过一对夫妻的故事啊，他们结婚很多年，感情一直很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建立爱的存款。每当对方做了一件让自己感到被爱、被重视、被在乎的小事，他们就会在心里默默地记下一笔。这不是计较得失，不是攀比付出，而是提醒自己，爱的银行需要持续地存入温暖和真诚，才能在风雨来临的时候有足够的储备，守护好这段珍贵的关系。一句关心的问候，一个主动的拥抱，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份默默的陪伴，甚至是记住对方随口说出的喜好，在对方疲惫时接过手中的重物，这些看似平凡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是宝贵的爱的存款。日积月累，这些小小的温暖终将汇成爱的长河，滋养着彼此的心田，让关系在岁月中愈发的深厚，愈发的长久。此刻在听节目的你，最近一次为重要的人存入爱的存款是什么时候呢？是一句关心，一个拥抱，还是一件小小的付出？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让这份温暖传递下去，也让更多人学会积累爱，守护爱。你会发现，原来我们与幸福与爱曾经靠得那么紧。懂得珍惜身边的人，学会积累每一份温暖，学会用真诚对待彼此，就是生命中最大的幸运。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的缘分，用心积累每一份爱的瞬间，让爱细水长流，温暖相伴。

懂彼此的爱的语言，也懂得了用爱的存款积累温暖，滋养关系，为长久的相伴筑牢了坚实的根基。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聊聊爱的进阶智慧，看看如何让关系在温柔的基础上多一份坚韧的力量，如何在相处中保持独立，化解矛盾。如果你有关于相处中如何保持独立，如何智慧化解矛盾的困惑，都可以提前在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官方抖音号的心灵树洞短视频评论区告诉我们。我是徐辉，愿你能既好好的爱自己，接纳自己的所有，也能被世界温柔以待，被身边的人用心珍惜，拥有一段长久而温暖的关系。我们下次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经典永不褪色，歌声穿越时光，欢迎走进一路听经典。我们甄选了乐坛最最动人的那些旋律，收藏岁月里最最难忘的声音。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青春，让经典永远陪伴在路上。这里是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有一种嗓音自带故事感，有一种深情它能够穿越人海。他是乐坛的浪子情歌王，用他沙哑的声线唱出了无数人的心酸和倔强。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王杰的音乐世界，用五首经典来读懂他的孤独和浪漫。前奏一响，传奇即刻降临。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是王杰的成名作，也是一代人的心声。旋律苍凉，嗓音深情，他把人生的虚幻和无奈唱到了极致。他用最简单的旋律给你最直接的共鸣，一起来听王杰的这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

痛彻心扉，却又潇洒至极。忘了你，忘了我，是王杰式的深情巅峰。旋律悲凉却有力量，嗓音带着倔强，唱出了爱而不得的那一份酸楚。从心碎到释怀，他用一首歌陪你走过了情感的低谷。静静聆听这首《忘了你，忘了我》。

孤独感拉满，叙事感极强，他的背影旋律细腻，唱腔带着一丝落寞，把暗恋和遗憾唱得温柔又悲凉。王杰的声音像深夜里的风，像心里的雨，直击你的心底。请听这一首王杰带来的《他的背影》。

岁月流声，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

摇滚气质与深情并存，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这首歌曲节奏感强劲，嗓音爆发力十足，唱出了人生低谷当中的那一份迷茫和渴望。他把心底的呐喊唱了出来，让无数的人在歌曲当中找到了共鸣。王杰的这一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浪子的情怀，自由的灵魂。谁明浪子心这首歌曲旋律爽朗，唱腔洒脱，唱出了一个漂泊灵魂的自在与孤独。王杰用他独有的气质献给了世界一首关于自由和不羁的赞歌，一起来听这一首《谁明浪子心》。

浪子的心声，一生的回响，王杰的歌声唱尽了孤独，也唱尽了力量。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愿你听懂温柔，也学会坚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的是迎宾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44集。
1: 三天三宿。
2: 是啊，我听您媳妇说，你们在路上遇到了小鬼子，不小心中了枪。唉，这年头兵荒马乱的。
3: 那孩子正说着，房门突然打开了，随后走进了一个女人。萧剑南抬头望去，正是凤儿。只见她神情憔悴，眼窝已经深陷了下去。她手里端着一个药盆，正冒着热气。看到萧剑南已经坐起来了，凤儿的脸上露出了喜色。
0: 萧大哥，你醒过来了。
3: 又重新的敷上草药，取了干净的绷带，将他的肩膀重新的包好。萧剑南只觉得伤口一阵清凉，有着说不出的受用。萧剑南望了凤儿片刻，突然抓住了他的手。
1: 凤儿，你为什么不杀我？
3: 凤儿的脸红了，显得有些紧张。
0: 萧大哥，我去洗洗手。
3: 萧剑南望着凤儿走到水盆边洗着手，一时间有些迷惑不解。萧剑南并不知道，就在三天前他昏倒的那一刻，凤儿曾经飞步上前夺过他的手枪，顶在了他的头上。可就在那一刻，昏迷中的萧剑南突然睁开了眼睛，将凤儿误认作自己的妻子，一把抱住了她。

0: 也就在那一刻，凤儿握枪的手瘫软，猛然间他想起了崔二垮子向他讲过的萧剑南与妻子倩儿的故事，不觉心中是柔情滚动，他眼圈一红，又慢慢地放下了枪。此后的一天一夜，凤儿背着萧剑南是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这家客栈。不知过了多久，房门打开了，那名叫小三子的孩子带着一位老者推门走了进来。小三子手里托着一个托盘，上面是一碗白粥和几碟小菜。
1: 大妹子，听说你当家的醒了，我过来看看。哎，小三子，快快把吃的放到桌上去啊。
0: 凤儿望着老者微微一笑。
2: 掌柜的，这些天多谢您了。
1: 哎，看你说的，你们当家的伤要不要紧了？
2: 哦，已经退烧了，怕是不碍事儿了。
0: 那老者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由衷的微笑。
1: 哦，那就好啊。哎，这位大爷啊，您可算是醒了，要不然呐，你媳妇儿可都急坏了。
0: 萧剑南愣了一下，而后向老人尴尬地笑了笑。
1: 哎，这小鬼子呀，太没人性了。你们夫妻俩以后啊，在外赶路可要小心点啊。啊，行了，大爷，您醒了就好。我那儿啊，正炖着上好的老参鸡汤呢。待会儿啊，我让小三子给你端一碗来。哎，不要钱的，给大爷补补身子。
0: 老人说着，便带着小三子出了门。房间里的气氛一时显得很尴尬。过了一会儿，凤儿突然抬起头来。
2: 萧大哥，我帮你洗洗脸，吃些东西吧。你已经三天三夜没吃东西了。
0: 萧剑南迟疑了一下，点点头。凤儿拿过干净的毛巾，给萧剑南擦了手，洗了脸，而后端来了桌上的白粥小菜，一勺一勺地喂给萧剑南。等萧剑南吃完东西，凤儿又将碗筷收拾好，而后从口袋中取出手枪递给了萧剑南。
2: 萧大哥，这是你的枪，你收好。
0: 萧剑南看着凤儿不禁一愣。凤儿叹了口气，将枪轻轻地放到萧剑南的枕头下，沉默良久，突然说：
2: 萧大哥，其实

0: 其实我不是日本人。
1: 哦，你不是日本人。
2: 凤儿点了点头。
0: 我是孤儿，从小就在长春城里的月红楼长大。
2: 萧剑南听了心头不觉一震，他听说过月红楼，那是长春城里最大的妓院之一。
0: 我从小就被人贩子卖到了那里，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的生父生母是谁。许多姐妹还没长大就被活活打死了，我是咬着牙坚持下来的。后来我就成了月红楼的头牌。18岁那年，我被长春城里一个富商用1000块大洋破了身。那以后的生活简直是生不如死。后来我遇到了一个日本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竟把我赎了出来。之后我就被送到了日本，进了一家间谍学校。我在日本待了快2年。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日本青年，他叫山本。他是一个军医，他对我很好。后来我们就相爱了。再后来我学业没完就突然被派回了中国，可没多久山本也派到了中国。可他来中国还不到2个月就

0: 而我就被派来执行这次任务。
1: 这是你的第一次任务？
0: 肖大哥，这么多年来我生不如死，我一直是别人手中的玩物工具，而你是第一个把我当人看的人。我曾经有意勾引过你，可你是个真正的男人，所以我下不了手。
2: 萧剑南久久地看着凤儿，不由得长长地叹了口气。再说此时，在崔氏兄弟的山寨里，自从发生了来好猫屋的那件事情以后，这崔二垮子便听了大哥的话，搬过来和大哥同住。

想着山寨最近连续发生的事情，是一直都睡不着。鬼子给他头上留下的伤再次发作，豆大的汗珠子顺着脸颊就滚了下来。

0: 挣扎着爬起来，从床头的小柜子里翻出了一个纸包，揪了一小块黑色药丸般的东西塞进了嘴里。他将东西嚼了嚼，咽了下去，头上的疼痛顿时好了许多。突然间他猛地一回头，发现这崔二垮子已经醒了，正坐起身子怔怔地看着他。
1: 老二，你怎么醒了？
2: 大哥，刚才吃的什么？
1: 哎，我啊，没啊，没什么，没什么。
0: 崔二垮子一把将大哥手中的纸包抢了过来，看到纸包里的东西，他一下子呆住了。
2: 大哥，你怎么能吃大羊羔子的？
0: 崔大垮子望着二弟，心虚地笑了笑。
1: 老二啊，既然你看见了，哥也就不瞒你了。眼下哥这身子骨啊，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小鬼子打在头上的弹片发作的也一天比一天厉害，
2: 哎，大哥，那你也不能，大哥，这东西吃多了会死人的。
0: 崔大垮子摆摆手，叹了口气：“
1: 哎，算了吧，不说这个了。哎，老二，你要是睡不着啊，就陪着你哥聊一会儿吧，啊？”
2: 哎，
0: 崔二垮子乖乖地答应了一声，往大哥的身边凑了凑。崔大垮子起身坐在床边，点着了一袋烟。
1: 哎，二生子，你瘦了。
0: 听到大哥叫自己的小名，崔二垮子心里是暖融融的。
1: 二圣子，眼下咱们弟兄真是到了一个坎儿上了，以前再怎么难，咱这底柱子没丢，可你现在看

0: 奉天那趟买卖，要搁，搁在这儿，给你赔不是了，
1: 哥，别说。

0: 也就没这些事儿了。
1: 哥，都过去了。再说，当初你也是为了山上。
2: 崔大侉子点了点头，沉默良久。
0: 老二啊，哥要是有什么不到的地方，你多担待点儿。
2: 崔二侉子听着老大今天的话有些不对，不禁怀疑地望着大哥。
1: 哥，你今儿是咋了？咋老说这外企话呢？
0: 哎，兄弟，这不是客气话，这是大哥的心里话呀。二弟啊，哥的身子骨不行了，以后这山寨重整旗鼓的事就全靠你了。哥哥我要把大贵的位置让给你。
1: 哥，你这是干啥？该我管的事儿我管就是了。
0: 不，光让你管不行，你得有个名分。这大贵是要主事儿的，要拿大主意，胆量和度量都要大，你明白吗？
2: 崔二侉子沉默了，他点了点头。
0: 兄弟，咱们起居有五年了吧？
1: 哎呀，哎，要是算上三台屯那阵儿，六年多了。刚才听你喊我二生子，心里咯噔一下子，好多年没人叫我小名了。
2: 崔大侉子听到这儿，开心地笑了。
0: 二弟啊，你还记得我当初是怎么当上大贵的吗？
2: 听了大哥的话，崔二侉子也笑了。
1: 记得，咋不记得？
0: 哎，你说这也是奇了，就那个粪旗子，哎，你们几个谁都坐不住，我上去他就不倒。
1: 大哥，命该是你啊。
0: 你说那个大马刀，他多想当这个头啊，可他呀就是坐不住。
2: 崔二侉子听到这儿，不由得又笑了起来。
1: 哎，大哥，当初做粪旗子那主意是谁出的来着？
0: 不就是三江好吗？除了他呀，谁还能出这个馊主意？
1: 大哥，你还记得不？咱们当初那耗子多威风，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1:30。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

0: 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1: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诊，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军医学院主任医师副教授高明。刚才啊，上节目之前呢，导播就和我说了啊，说啊，有很多刚听到我们多福多寿栏目的新朋友啊，都十分着急，迫切的想和我连线沟通啊。为啥呢？因为啊，长效救心丸的国补和医疗补贴啊，一定要只需要8毛钱，就剩啊明天最后一天了。一旦错过了啊，再想用上长效救心丸的话，那就得花2880元一副的价格购买了，并且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将啊轻质免费发放。大伙都不想错过了这次活动啊，所以呢，想先和我通通话，说说自己的病情，这样啊，心里就更踏实了。大家都如此的信任我高明军医，我内心啊也特别的感动。正所谓啊，信者为一，正是大家沉甸甸的信任和认可，才有这么多患者呢，每天坚守的电波前听我讲课。那我就绝不能啊辜负大家伙呀，更何况我是一名军医，也是一名党员，一言一行啊必定啊实事求是，真真切切，但得对每一位患者呀高度负责。所以在这里啊，跟等待和我联系的朋友们说一声，只要你不是啊先天性心脏病，也不是心肌桥的，长效救心丸呢能让你用，就没有治不好的心脏病。可能有人就说了，高主任啊，你净说大话。说实话啊，还真不是大话，我没那金刚钻，绝不拦那瓷器活。我从事啊军医40多年了，这一辈子啊一直专攻心脏病，别的病我不敢说，也不擅长治，但论治啊心脏病的问题，我有十足的底气和发言权。这么说吧啊，长效救心丸是我从医啊40多年用的最好的心脏病专用药、特效药、救命药。它不是市面上那种啊大力丸呀、啥毛病都敢治，包治百病，更不是那种啊临时治标的像速效救心丸这样的顶药，只管一时，治标不治根本，离不开断不了，需要你一辈子啊天天的吃。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就能啊救心7天，那咱说用药7天呀、啊，能看到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啊，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7天，最直观的变化就让你啊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大家千万别觉得啊吃喝拉撒睡啊是个小事，放在普通人身上啊不值得一提，可对于心脏不好的病人来说呢，这三样啊就是稳住心脏命门、守住性命的根本。比如说心脏病患者啊吃得好以后啊，就不会出现吃点东西啊老是感觉胃胀啊、胸闷、心口发慌，那这样就不用担心啊因为消化差、饱腹胀痛导致的心率啊飙升、心肌耗氧量啊加大，这样就能大大的改善啊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问题，为心脏筑起了健康的防线。那睡得香就更重要了，因为太多的心脏病患者呢，晚上一躺下啊就胸闷憋气、呼吸困难，后半夜呢啊时常啊被憋醒，所以说几乎啊天天晚上啊熬大夜。其实这样是最伤心血啊，耗损心功能，最终形成啊恶性循环，加重啊冠脉的堵塞，加大了心肌梗死、心衰的风险。但用上长效救心丸7天啊，就让你夜间平躺安稳啊，不憋闷，减轻心脏的负担，牢牢地稳住了心脏的功能，帮你啊远离了心衰、

0: 心梗的隐患。排的唱同样很关键呀、啊、心脏病人呀、啊、几乎不敢用力排大便呀、啊、一旦排便费力了，肝结憋气，腹压飙升，会猛增心脏压力，特别容易啊诱发心梗，加重心衰，甚至啊直接心源性猝死。所以大家看到啊，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是不是心脏病人啊保心保命的根本呢？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就能救心七天，让你在七天之内啊稳住心脏的根基，即可远离心脏病加重、心梗猝死、心衰恶化的发生。所以说有心脏病的朋友们啊，你可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啊国补和医疗补贴的机会了，放心大胆的使用。过了明天大家再想用长效救心丸，就不能享受到啊一定要八毛钱的优惠了。而且呢，玲珑急救药盒也将停止免费发放。所以说啊，大家赶快拨打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报名抢订。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说到心脏病啊，有一个病比癌症还磨人呢、啊、还要命。在我们国家啊，将近有3000万人呢、啊、都在这个病上了。他看着虽然不是绝症，却比癌症还难缠呢、啊。一旦确诊出啊这种疾病了，调理不当，治疗方向错了，基本上啊没法逆转。从确诊到离世啊，快的也就3-5年，慢的呀最多撑不过7-8年。所以说在医学上啊，把这种病啊称为慢性等死病。很多病人呢可能好奇了啊，这是啥病啊这么厉害？那我今天就告诉大家，它就是人人啊要警惕的肺源性心脏病，简称肺心病。尤其像常年呢、啊、患有老慢支啊、肺气肿啊、哮喘的病人，肺里长期的缺血缺氧，为了维持啊呼吸的正常运转呢、啊、肺里的血管呢、啊、会被迫剧烈的收缩。可血管这么一收缩呀，血流阻力啊就会成倍的暴涨。心脏要想正常的供血供氧，得把这个血液泵进肺里面，必须得花上几倍的气力，这样会让负责给肺供血的右心室啊长期的处于高负荷状态下工作，最终导致了右心室啊像吹的气球一样变大变厚，最后呢彻底的瘫痪。这样的时候啊到医院一检查，这就是典型的右心衰呀。可往往很多病人呢还不知道呢，在发展成啊严重肺心病右心衰之前，实际上呢身体啊早就发出了预警信号了，结果呢被我们给忽视掉了，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期。那今天呢啊，我就把这么多年来我临床当中啊经常遇到的典型报警信号给大家总结出来了啊，接下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认真的记下来啊。咱们记住了这些，关键时刻啊完全可以啊救自己一命。这些信号啊特别好记，一共就12个字啊，一推肿，二箍颈，三汤喘，四没影。那说到一推肿，就是早上起床好好的，可一到下午呢，哎呀这个脚踝啊脚背啊就开始发肿了，用手指这么一按会陷下去一个深坑，半天呢也回弹不上来，当衰竭啊再向你啊紧急求救呢，这可是大病啊，不是肾虚。二箍颈呢，就是啊颈静脉怒张，大家自己啊就能自测了，拿个小镜子啊照照你的脖子两边，是不是有青筋啊鼓得老

捞过的了，弯弯曲曲的啊，像蚯蚓一样往外啊暴突，这是心功能衰退的典型表现。心脏回血，泵血能力下降，血回流啊不畅，堵在了颈静脉里面，才会出现青筋暴骨、三康喘。说的是晚上啊，根本没办法平躺睡觉，一躺下呀就胸闷憋气，喘不上气来，非得要把枕头啊垫得高高的，才能勉强睡得觉。严重的啊，只能坐着睡觉了，才能勉强啊喘匀气。之所以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啊心衰了，平躺呢会让体内的回流血液增多，加重了心脏肺的负担，立马就憋得喘不上气来，只能啊垫高枕头坐着来减轻啊心肺的压力。四梅影是隐匿心衰，没有明显的症状，平时啊是胃口突然没了，胃肠道啊淤血水肿，肚子啊胀闷，压根啊不想吃东西。肺心病啊一旦拖到了心衰这个阶段呢，全身的血循环啊严重的受阻，淤血堆积在肠胃当中，造成肠胃水肿，自然呢就肚子发胀，后食欲。所以当我们出现一推肿、二骨紧、三汤喘、四梅影啊任何一种情况，一定要高度警惕啊，不给病情恶化可乘之机。可现实当中啊，很多已经确诊的肺心病患者呢，也常年在吃药啊，反复的住院调理着，为啥病情啊始终不见一点好转，反倒啊还越治越重了呢？那就是因为啊治病的方向压根就错了。就比如说肺心病这个大病啊，看似症状是客串痰并发在肺上，实际上最终死亡的根源呢是在心衰上。临床上啊，真正单纯呢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的肺心病患者几乎是没有多少啊，反而将近有 90% 的患者呢最终都是死于啊心脏衰竭。可常规治疗用药呢又全都是啊把重心放在了止咳、平喘、化痰上了，比如说吸氧啊、打抗生素控制感染呐、止咳化痰呀、甚至还用上了激素来调理，再搭配利尿剂啊等等，这些通通啊只能暂时的压住表面的症状，却忽略了对心脏的防和治上，导致了患者啊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呀，病情呢越来越恶化。就比如说啊，之前那么接诊过一个典型的患者，90多岁的老人家呢肺心病了，右心衰竭，高血压。当初啊家属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啊，老人的身体啊虚弱的到了极点了，瘦的跟那个皮包骨似的了，稍微一动啊就憋喘的特别难受啊，一刻都离不开啊吸氧机了，呼吸的特别费劲，看了都让人难受啊。老人家就说啊，就连呼吸这种基本的生理本能啊都要拼尽全身的力气啊。那通过家属啊沟通得知啊，老人家被确诊的是肺心病还不到3年呢，这3年里啊辗转了各大医院，常规能用的药啊几乎用了个遍啊，你像抗生素消炎呐、止咳化痰呐、激素平喘呐、还有福赛尼利尿啊，还有降压强心的，基本都是常规的西药，从未啊间断过服用。可身体啊却一天比一天垮下来了，半点起色也没有，最后啊连吃饭睡觉啊都成了奢望了啊，成了大问题了。所以说我总说啊，治标不治根本，疾病必缠身。

当我看到患者情况如此的严重啊，为了帮他啊保住最后的生机，给老人家啊大剂量使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每个六个小时啊咱就用一次啊，大概用到是四五天的时候，惊喜啊就出现了，老人家能自己啊坐起来吃饭了啊，并且一顿能吃下啊一碗小米粥。这个以前啊只能是啊家人啊一勺一勺这么喂，顶多吃个小半碗，而且晚上呢一觉能睡五六个小时了，不会在半夜啊被憋醒了，包括排便也一样的好转了，不再像之前那么费力了，肚子胀痛难受，肠道这么一通啊，整个人呢也跟着精神不少啊。家人呢看到老人能吃啊能喝能拉，瘸子的心啊终于落地了。所以我和大家讲啊，对于心脏病患者而言，千万别小看呀吃喝拉撒睡，往往这些小事都好了，也就稳住了心脏，守住了性命的根本。大概是一个月以后啊，老人家的腿肿啊胸闷的情况也就慢慢消下去了。等坚持吃完了三副药本煎制，也就是心肺同治。首先因为啊它是三香药油啊活药组合的防剂，防剂当中的沉香药油呢可溶栓化斑，打通血管淤堵之处，而檀香药油呢能直接的入心门，修复啊传导心肌细胞的损伤。檀香药油当中的檀香醇呢能直接作用于窦房结、风湿术啊受损的区域，迅速的给心脏啊补电，稳住心率，让心脏不再乱跳。而紫檀药油呢可以修复啊心肌，焕活心肌细胞，三香合一通淤堵，稳心率，强心肌，刚好啊从根源上阻断了肺源性心脏病的三大死因，让你的心脏啊再也不淤堵了，不失常，不衰竭，也就是不让肺源性心脏病要了你的性命啊。而且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啊，坚持用完三副药三箱药油啊，还可以在你的血管内壁啊形成了一层长效药油啊保护膜，就相当于啊给你的血管呀、啊、抛光打蜡一样，让血管、啊、这个斑块啊更加的稳定啊逆转，血当中的坏的油脂啊垃圾啊那么再也进不到血管壁里面形成硬化了，更不会啊脱落停留，而且这种保护啊是非常持久的，可长达17年，让你的心肌细胞啊达到啊不死亡不衰老的状态，相当于啊你的心肺啊能比别人啊多用上将近20年呢，也就意味着咱们能啊比别人多活20年不成问题。再有啊，长效救心丸除了三香药油以外，防剂当中呢还有红花、天珠黄、北沙参这样道地的中药。像红花就不用说了，可以活血通脉，修复肺血管，重建肺部的侧质循环，滋养肺小叶和肺脏细胞。而北沙参呢能养阴润肺，止咳平喘，还能清洁啊肺部的炎症。天珠黄呢专攻啊活痰开窍，陈年的啊老年痰啊肺内的滞留的死痰都能帮你啊化开排出体外。所以大家看呢，长效救心丸不仅能像传统治疗方法解决肺源性心脏病的表症，让你啊不咳不喘无痰，还能从根本上阻断了肺心病的三大死因，让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做到心肺同治。但是像这样的

0: 利药、特效药、救命药，国补和医疗补贴啊，就剩啊明天的最后一天了啊！所以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慌胸闷、心梗，还是早搏房颤、心律失常啊、心衰，包括糖心病、高心病、肺心病、风心病等等，都应该啊抓住这最后的优惠政策了，使用上长效救心丸，一定要才花8毛钱。过了明天啊，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不能再发放了。所以说大家现在赶紧呀拨打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预定。每天每个地区啊就是20个名额。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活。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好，你好，你好。
4: 高老师啊，我听说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8毛钱一粒活动以后要没有了，我就想再买2副药。
0: 是的，是这样的，国补和医疗补贴啊就剩明天最后一天了。现在买啊还能享受8毛钱一粒药的福利，一旦错过了明天啊再买的话，就得花原价2880元购买了，明白了吧？
4: 明白。是这样的，我家是农村的，不瞒你说呀，要不赶上这8毛钱一粒的优惠呀，哎呀，还真就没有机会用上像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挺高兴。所以吧，我就想啊，再买2副。
0: 看来你是老朋友了啊，
4: 哎、
0: 用的还挺满意啊。
4: 哎、
0: 那么效不更方啊，坚持用。那赶快啊和大伙分享分享你的好的效果吧，好吧？
4: 是我在我们县医院确诊心梗，刚开始吧、就老感觉那个胸疼，后来吧、就是滋滋喳喳的刺痛，从那个胸那骨啊一直到嗓子都不得劲儿，可难受了。开始吧就以为是感冒了，到诊所去打点滴，这点滴还没等打完、我就感觉疼得越来越厉害，就那胸脯的就像被刀划一样，哎呀，后背呀、哗哗淌啊汗呐、哎呀，诊所一看不对劲儿，怀疑我是心梗，让我说赶紧去医院。当时我还不相信，我女儿劝我说：“妈呀，赶紧去吧，心梗不是小事啊，要真检查。
0: 啊”
4: 哎，就寻思要是真检查完没事了，心里呀、也就踏实了，对吧？
0: 是啊，你可得真的好好感谢啊， 那么先说大夫和你姑娘啊。
5: 是。

0: 心梗急性发作的时候啊，黄金抢救时间啊，就是短短的120分钟，每耽误1分钟啊，就会有大量的心肌细胞啊，因为缺血缺氧就坏死掉了。一旦错过了黄金抢救的窗口时间，心肌坏死的就再也救不回来了。所以我总是说啊，心脏病无小病啊，会随时要人的命。大家但凡出现啊心脏不太舒服了，一定要尽早的重视，明白了吧？
1: 嗯，是。哎呀，幸亏去了，到医院完了，大夫就做那个照影心脏血管，他说有3处重度狭窄，直接就给我放了支架。哎，住了几天院回家了，但是回家之后吧，我这心脏还是不得劲儿。哎，总觉得就是那心绞疼，就是我们有个就病友群有一个老大哥和我的情况一样，他说自己啊术后一直吃长效救心丸挺好，他就介绍让我也试试。刚开始吧，我跟你说，我就买了一副，当天我记得是上午9点来钟吧，快递就给我送来了，我打开包装就赶紧吃了。高老师，你猜怎么着？哎，我吃完也就10来分钟，就感觉这胸口的位置隐隐麻酥酥的，哎，还微微发热，但是和之前心绞痛的疼不一样。我当时就心里合计啊，这咋？难道吃完了不舒服？哎，我就又观察了。等到中午时吧，这肚子又开始咕噜咕噜响，放了有10来个屁。哎，紧接着上厕所，哎，排了老多的便，就像10多天没排便似的。哎，等着便一排完，这身体哈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哎，心里也得敞着了，胸前就被压着很重的感觉也没有了，这见效也太快了。
0: 啊，这不就是活药的力量吗？啊，因为长效救心丸呐，那可是千年的活药啊。那么药油啊，为药中瑰宝。心经给药，法相精准入心，可做到啊3秒入血、入心、入经络，那可是普通药起效速度的80倍呀。所以说你用上很快啊，就感觉胸口啊麻酥酥的通了，这是药效已经啊走到了心经开始起效的信号啊。包括为什么一直啊排气排便呢？就是因为啊心和脾胃啊那么是相通的啊，所以说心脏通了啊，肠道也通，心脉淤堵通了，全身的气机啊开始往下疏通啊，所以肚子会咕噜咕噜咕噜响，肠道蠕动加快，开始排便排气啊排毒啊。那中医讲啊，心下有淤堵，浊气堵在心脉上，这些淤堵啊肺浊之气不从胸口散，就顺着肠胃啊往下排出体外，排完了大便之后啊，体内的淤堵啊浊气啊跟着排走了，心脏瞬间的啊卸掉了负担，心口啊就彻底不闷不沉，没有那种啊压重物的感觉，隐隐刺痛啊完全消失了，所以整个人呢就特别的舒坦，明白吧？
1: 嗯，是，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当天吃完心脏怎么就这么舒服呢？真是不一样。到晚上也就是8、9点钟看看电视，哎，就直接睡着了。等我一睁眼睛5点多了，这么多年呢，我都没有就是一觉睡到天亮的时候啊。
0: 哎呀，真不容易啊。
1: 嗯，
0: 因为啊你是冠脉淤堵痛了，心血养起来了，晚上自然就能睡好觉了。所以我总是说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这是稳住心脏啊守住性命的根本，好吧？
1: 我这次吃完一副药，现在心绞痛完全不犯了。
0: 哎，
1: 但是我听你说呢，得吃完3副药，这个药啊才能停留17年，所以啊我打算呢趁现在还有补贴再买2副药。
0: 嗯，当然可以了啊，不符合医疗补贴啊，就剩明天最后一天了，确实应该抓住啊这最后的优惠政策，3副药吃完呀，千年活药啊，长效保护啊心脏17年，让你的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出问题了，而且现在还能免费。

0: 领取一个啊玲珑急救药盒的啊。
1: 是，太感谢了高老师，那我就把三副药补齐，我撂下你的电话就报名。
0: 哎，太好了啊，那在这用药期间啊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联系我，那咱就先说到这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1: 好的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重要通知，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仅剩最后一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救心订购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位朋友，你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啊，请详细说说你的病情好吧。
3: 哎，高老师你好啊。哎呀，
0: 你好，
3: 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
0: 啊。啊，不容易啊。
3: 我是新朋友啊，刚听说啊长效救心丸啊补贴啊就剩明天最后一天了。
0: 对呀、
3: 啊、我合计啊，哎，您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啊，您看行不行啊？
0: 啊，好的好的，啊，把你的情况详细说一说啊。嗯，
3: 好嘞，我有这高血压、啊，得了20年了。
0: 哎呦，
3: 哎，大多数的时候啊，这血压在100，160。
0: 哦，
3: 哎，也没啥不舒服的症状，哎，一直也没吃药。哎，要是哪天啊头晕头疼了，哎，吃几粒这个降压药。哎，可是呢半年前啊我这开始这个，哎呀，心脏就不得劲儿了，老觉得心慌啊，哎，心跳我的厉害。哎，我呢先到这个社区啊，哎，做了个心电图啊，说是房颤。社区啊，告诉我去那个大医院看看。哎，我就又去了陆总。到那一量，这个血压180，
0: 哟，
3: 说我这是高血压导致的，心脏房颤，给我开了那不少的药，吃了你看半年多也不行，就想问问啊，我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啊，你看行不行啊？
0: 好，根据你当下的情况啊，是非常危险的啊。高血压患者一旦控制不住啊，这个血压值很容易啊导致房颤，发生了啊脑出血这样的中风，或者高血压心脏病啊猝死，还有心衰。当下第一啊一定要吃降压药啊，每天要量血压。第二呢，要及早用上治根本的长效救心丸，通瘀阻啊，稳心率，强心肌，不光能解决啊心脏房颤的问题，还能帮你啊规避发生啊高血压心梗啊、心源性猝死啊、心衰、脑出血，甚至还有啊这些中风啊猝死的风险。因为长效救心丸当中啊沉香药油啊，它能立马通瘀阻，通瘀阻的效果呀啊，它是尿激酶啊链激酶30倍，像链激酶、尿激酶都是心梗、脑梗啊急救的溶栓药。所以说可见呢，沉香药油它这个通瘀阻啊效果多霸道啊。再有就是檀香药油啊能直接穿透啊心肌组织啊，那么减轻啊那么心脏细胞这个缺血缺氧，强化啊心脏这个心肌细胞这个传导功能。再加上檀香药油当中啊正碘和的檀香醇也非常厉害啊，负责给窦房结供电，可以给这个啊心脏的传导通路修复好，让心脏恢复正常的供电。当心脏的电路啊恢复好了，心脏跳动自然就正常了啊。房颤问题啊也就解决了，而且用药7天呀、啊、可以阻断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了，那你就安全了。还有一个紫檀药油呢，它能啊激活焕活呀11个心肌细胞。三香药油千年活药，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也就是治标、治本、治根。用完三副药啊，三香药油啊在你的血管壁内啊，那么就形成了保护膜了，血这些垃圾毒素啊也给它清理干净了，

0: 也再也到不了血管壁了，所以这个动脉硬化不就不长了吗？让你的血管是越用越新，实现长效救心17年，懂了吧？
1: 哦，那我一天吃几次啊？
0: 你当下的情况很严重啊，需要一天用上3次啊，用上3-5天就明显感觉到心慌啊、胸闷啊、心乱去的情况就纠正过来了。用上1个星期啊，你再给我打电话，根据你好转的情况啊，我再给你调整用药量，好吧？
1: 好。那我现在啊就买啊，一定也给我啊8毛钱一粒啊，还有那玲珑急救药盒啊，我也要免费领着一个，行不行啊？
0: 啊，当然可以啊。另外，心脏病发病几样，猝死的风险特别大，啊，有个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带在身边呀，啊，多方便呀，啊，可以帮你啊发病时候第一时间就用上药了。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都可以免费啊领取一个，算是对每一位心脏病患者的最大的关爱啊，免费的，好吧？
1: 啊，太感谢您了啊！哎呀，您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军医啊。我这就打电话报名。
0: 幸君为民的啊，啊，军医啊，一定要首先服我们老百姓。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啊，随时和我们沟通。那咱就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哎，好的，那谢谢您了，高老师。那我就去报名去了啊，再见
0: 啊！报名是大事啊，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啊。
3: 哎，高老师，我刚听说啊，这长效救心丸8毛钱一粒的活动要没有了。那我得再买6大盒，你一定得给我留着啊。
0: 好，这位朋友啊，这个实在抱歉啊，我这里啊没办法帮你预留了，因为咱们现在啊有国补和医疗补贴，一粒药才8毛钱，每天每个地区啊就只有啊20个名额，尤其只剩下了明天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伙呢都挤破了脑袋啊在抢名额，所以说只能啊你自己亲自拨打400这个电话自己报名啊。
3: 哦，
0: 赶紧打
3: 吧。那好
0: 吧，
3: 那一会儿我就打电话报名。这个长效救心丸见效。

0: 真的太快了啊！我吃了这么多心脏病的药，从没遇见过效果这么好的，我真的太激动了，必须把我自己的效果跟您分享分享。
1: 嗯，还是那句话，长效菌纤丸啊，治疗心脏病啊，就没有不满意的，各保各的好用啊。赶紧说说你的情况吧，我给你分析分析，好吧？
0: 哎，好。你看，我是有这个心悸这个毛病，都十多年的时间了啊。那时候年轻，偶尔心慌几下，歇一歇别累着，就能缓解了。可是从去年开始吧，这身体一下子就垮下来了。
1: 你看看，
0: 你说出门买个菜也走不了几步，就头晕眼花，感觉天旋地转的。这扶着墙才能站稳当了。在家做饭洗个碗，动不动的就恶心反胃，连胸口啊老是发闷憋得慌感觉。
1: 嗯，
0: 而且我吧特别怕冷，身子还感觉沉重啊，干啥吧也没个精气神儿。
1: 是啊，
0: 我自己在家拿血压计测这个心率，最慢的时候每分钟才37次，后来我去我们当地大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确诊就是心律失常。
1: 嗯，
0: 体检单子上写着窦性心律不缓，
1: 对，
0: 高度房室传导阻滞，
1: 对对对，
0: 心室内传导阻滞，
1: 对，
0: 你说
1: 心肌细胞坏了。
0: 哎，是，这之后吧，我这个治心脏的药吃了整整一年，也没咋见好。
1: 哦，
0: 但自从用上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之后啊，那真的是不一样了。
1: 嗯，
0: 刚吃一个星期，我就感觉心里不那么突突乱跳了。
1: 哎，好啊！
0: 你比方做个饭，忙活忙活也不恶心不反胃了。等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心口这块不那么闷，不憋得慌了。出门买个菜也不气短了。到现在这一副药刚吃完了嘛，我感觉现在这个心率特别稳，不像之前那么。忽快忽慢的了，出门遛个弯也不头晕了。
1: 对，
0: 吃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些天啊，感觉比我乱吃一年的药都管事儿。
1: 啊，
0: 您说这效果啊，真的是太牛了啊！
1: 对，因为它是千年的活药啊，以药油入药，能量特别足，治疗特别快呀、啊，透皮透血又透心脉，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啊。就吸收了，3分钟啊即可到血管壁里面来化卵血栓，逆转斑块，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啊起效速度的80倍。再一个，长效救心丸呢以3香为引，每一粒药都是药中的精华，药效很霸道，治疗很精准。就比如说啊，沉香药油啊能迅速的通心脉淤堵，但是5克才出1滴的活药油，而檀香药油啊能快速的稳心率啊，但是3克千年的檀香啊仅提出0.05毫升的檀香醇，特别珍贵。还有紫檀药油呢，可强心护心，恢复啊心脏的功能，但是1公斤啊紫檀心苔只炼出1克的精油。3香合1，沉香救心啊，去淤堵；檀香治心呐、啊，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3香合1，方成活药，见效啊！你说能不快吗？又快又好。
0: 难怪呀、
1: 啊，嗯，

再这么做，那是为你才这么。

我是丁兰。相信很多人心中都有这样一个经典镜头，电影《无间道》里刘德华和梁朝伟在音响店相遇，蔡琴低沉醇厚的声音响起，那一瞬间暗暗涌动的刀光剑影消失了，空气里弥漫的只是知音间的惺惺相惜，这就是歌声的魅力。

被遗忘的时光。有人说，人声是世间最美的声音，在很多发烧友心中，蔡琴的歌就是完美的拾音点。就像电影中梁朝伟说的，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的感觉。只不过对于现在用手机操作一切的我们，这种享受已经消失了。

费玉清，一剪梅。在歌坛一直以纯净歌声立足的张信哲，今年在唱片市场不好的情况下，竟然推出了一张歌时代的黑胶唱片经典盘。对于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制作这么一张唱片，他说，现在我已经不用考虑销量了，除了想把自己的声音好好的留下来之外，也希望让大家可以去思考，喜欢的音乐要用什么方式去听，这也是对音乐的尊重。

爱如潮水。在参加《我是歌手》时，张信哲发现了一个好声音，并邀请他参与自己的演唱会，他就是许佳颖。说真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女生时，觉得她站在舞台上怯怯的，可没想到一开口却艳光四射，无比迷人，低音婉转，高音清亮。当然，这样的好声音也要用好的播放器才能享受到。当你开车行驶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温柔的女声就在耳边浅吟低唱，浪漫的钢琴充满了车内的每一个空间，整个人仿佛被一双臂膀拥抱，尽情享受属于一个人的时间吧。

谁家赢，失落啥中。不可否认，在现如今的状况下，选秀节目是一个最好的载体，因为有太多的好歌好歌手等待我们去发现。而且歌手分很多种，有的会创作，有的会开演唱会，而有的呢就是有一副好嗓子，比如赵鹏，他的低音非常好，浑厚有质感。也希望更多的发烧碟歌手参加选秀节目，不要隐藏于录音棚中寂寞开场。

赵鹏一生守候。有没有发现，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发烧碟和黑胶唱片正在逐渐回暖。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情歌是罗大佑歌曲中最重要的部分，他也因此被称为情歌圣手。那么这位情歌圣手自己的爱情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他和李烈相识20年，相恋12年，但婚姻只维持了不到2年，这中间有着怎样的情感纠葛？而罗大佑与张艾嘉又有着怎样的情感过往？今天我们来听听罗大佑的情感经历。

光阴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李烈是台湾当红女星，对于内地观众来说，最熟悉她的作品就是《一剪梅》里的主演。1987年，那时的罗大佑刚刚从纽约搬回到香港，举目无亲，听说多年不见的李烈也在香港，于是就打电话约她出来叙叙旧。叙着叙着，旧相识就成了新恋情。不过在李烈的记忆当中，最强烈的一幕是第一次见到罗大佑，那时他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名气，可他却深深地记住了这个男人。因为李烈看到紧紧依偎在罗大佑怀里的女人，竟然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张艾嘉。

翻过你的黑发我的手。1981年，罗大佑为张艾嘉制作了一张专辑《童年》，这首《童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但很少有人知道首唱是张艾嘉。当时张艾嘉已经很有名气了，几次夺得金马奖。罗大佑告诉他，这首创作了整整5年的歌，不仅记录了童年的纯真，也包含着对当时教育的批判，以及对当时社会的思考。专注是一种让人美丽的神情，在张艾嘉眼里，罗大佑是一个特别的愤青，尤其是他对音乐疯狂的热爱相当迷人。所以虽然那时罗大佑还默默无闻，可两个人还是陷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情。

童年，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罗大佑创作的歌。张艾嘉比罗大佑大一岁，但罗大佑还是昵称她为小妹。两人的恋情被公开时，一度被认为是郎才女貌，轰动一时。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他们就宣布分手。多年后，张艾嘉说，经历过轰轰烈烈后，罗大佑觉得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于是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了。而罗大佑却说，张艾嘉吸引过来的镁光灯太多了，照坏了他创作时需要的孤独。在那首《恋曲1980》当中，有一句歌词，或许是对他爱情观最好的解释：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呢？

恋曲1980。罗大佑多变无所顾忌的性格，在舞台上是特立独行，但在家里却很难过好自己的生活。婚姻失败以后，罗大佑反思了很多，他认为是自己的任性推开了李烈。就比如有段时间他喜欢上了歌剧魅影，睡觉前会把声音调到最大，一遍遍的听。李烈一要求他把音乐关掉，罗大佑就跟他吵。多年以后，罗大佑从朋友那里才知道，离婚后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李烈在睡觉前都必须要听歌，不听就睡不着。罗大佑的习惯成了他的习惯，而这个习惯是因为迁就、包容还有爱。

是否经历过感情起起伏伏的罗大佑终于学会了低调。现任妻子 Elaine 是圈外人，2012年两人结婚，同年58岁的他喜得女儿。和女人纠缠了一辈子的这个男人，不知会如何对待自己上辈子的情人。最后送出罗大佑为邓丽君写的一首歌《爱的箴言》作为结束。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爱是永恒的旋律。感谢收听，我是丁兰，再见。

书接上文，这宋江啊就盼着招安，想了不是一天两天了，每逢夜深人静他就思考这个问题，都闹心呢、啊、哎呀，终于把这天盼来了。不用说见皇上，就见着皇上的钦差素元景，那宋江悸动的心呐、啊，都要从嘴里跳出来了。率领队伍在金沙江的江岸恭候，等见着素元景，宋江那头磕的梆梆都带响。素元景也不含糊，一点官架子没有，下了马小跑到了宋江近前，伸双手相搀，口称宋义是长，宋义是短，拍着宋江的肩头，握着他的手，就像多年没见的老朋友相似。宋江心说，我算个什么东西，充其量是郓城县一个小小的押司啊，哎，文面小吏，后来被判处死刑，要不是李逵劫法场，焉有我的命在，我混得今天人五人六的就不错了，想要进京见皇上做梦一样，太荒唐了。哎，经过不断的努力，真就实现了这个夙愿。你看面对的钦差大臣素元景，官居极品紫袍金带，能这样看得起自己，他能不激动吗？宋江那眼泪也围着眼圈滴溜溜直转，声音都有点发颤呢。驾着素元景，请他登船，而后过了金沙江，又用轿子抬着进了三道铺子城，直接赶奔忠义堂。这素元景利用这个机会往四外看了看，这一路之上这眼睛就不够使唤的了。素元景心里说话，难怪呀、啊、为什么官兵打败仗，这地方能打得进来吗？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啊，这地方是得天独厚啊。可见宋江等人在此盘踞这些年的原因就在于这地利太好了。哎，今天招安了，化干戈为玉帛，这是老天爷睁眼了皇上的圣明啊。

苏元景也跟着高兴。等进了忠义堂，他一看忠义堂内外张灯结彩，是红毡铺地，挂着帷幕，正中央三张桌子，上头铺着锦缎，准备什么呢？皇上的金牌、银牌、圣旨、礼品得供上。苏元景一看满意，安排的周到，这才把皇封的御酒、金银牌、绿缎、红缎全都摆上，把皇王圣旨供在正中，大家倒身参拜，山呼万岁。之后素元景宣读圣旨，以宋江为首108位弟兄陆续跪在身后，就是李逵、武松等人不忿，这潮流在这摆着呢，也就得随大溜了，静静在这听着。就听素元景扯开嗓门一字一板的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等等等等等。因为这个圣旨写的太文了，咱就读一下啊，这玩意儿大伙儿听着也费解，咱就把它解读成大白话。大致的意思是说，皇上知道梁山的事儿了，对大伙儿的身世深表同情，特派素元景为钦差宣读招安旨意。最关心的一件事儿是宋江、卢俊义、吴用等等等108人，包括水泊梁山每一个士兵赦免无罪。宋江他们要的就是这个，不管你过去杀人越货，犯了什么弥天大罪，旨意宣读之后一律赦免无罪。哎呦，大伙儿心里这个激动啊，官司没了，不必有压力了。第二款，不仅如此，叫宋江率领各位弟兄赶奔京城，天子要召见，而后封官进爵，为国效忠。宋江听着这眼泪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真就盼到这天了。不但没罪还要封官，这真是梦寐以求啊。之后又赏金牌，又赏银牌，又给御酒，又给锦缎。那么红色的锦缎赏给36位头领，绿色的锦缎赏给72位头领，因为他这里都有区别的，分上下之分呢。宋江他们磕头谢恩，是山呼万岁。宣读完圣旨之后，高高的供起，宋江吩咐一声摆宴祝贺，外头又放鞭又放炮，整个梁山是一片沸腾。不必打仗了，也不必担心了，跟朝廷是一家人了，过去对着干，现在是一家子，能不高兴吗？再看猜拳行令之声响彻云霄，华灯初上，忠义堂院里院外彩灯闪闪，众人陪着素太尉就坐，素元景坐到正中，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等等等众人两旁落座相陪。这宋江是亲自把盏呢，利用这机会把一肚子苦水滔滔不断说出来了，有不周到之处吴用在旁边补充，卢俊义也说了几句，素元景一边听着一边点头，明白了明白了，宋义士各位啊，不必顾虑了，这叫一诺千金，皇上说话金口玉言，我来招安举国没有不知道的，这绝对没有差错了，现在咱都是朝廷的人，也就是

是一家人呐、啊，宋义士啊，时间不等人，从今天开始，你就着手准备吧。随我进京前去面圣，是是是。不过大人呐、啊，我这水泊梁山十万之众啊，好大的一摊子，要说走就走，恐怕来不及。我向您呢请个假，能不能？我耽误个十天半月的，而后再进京面圣，您以为如何？还行，问题不大。这样吧，就给你半个月的期限，我先回京复旨，等候你赶奔京城。多谢太尉体谅。咱们长话短说，素元景在水泊梁山住了三天，这三天把话全都唠透了。这素元景走的时候，宋江列队送过金沙江，又派几员大将把素元景送到济州，这才返回来。素元景怎么回京交旨咱不说，单说宋江这回不必安排打仗了，这一大摊子怎么处理啊？大家开了个会，要以宋江的意思，他着急，乐意留下的留下，说不愿意在这儿的，不愿意进京的不勉强，可以给钱，可以遣散，都带着家属马上准备起身。还得说智多星吴用老谋深算，吴用看了看左右没什么人啊，跟宋江说，哥哥有备无患呢、啊，您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军师，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说这还假得了吗？咱们又上当受骗了不成？非也，小弟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也别操之过急呀、啊。好，没看着什么呢，也没封官呢，也没晋级呢，就把家属全带下了，就放弃了咱这家，我看以为不妥。这样家属还留在水泊梁山，还派一些弟兄们把咱这个家看好，您带着我们进京面圣，听听皇上怎么说，给咱们个什么官，我们心里头有了底了，而后再回来娶家属，再遣散人马呀。现在过早的把这家就拆散了，我心里没底呀。您说是这么回事？卢俊义也频频点头，哥哥军师说的对，不留后手是不行啊，人心难测，就是皇上圣明，您别忘了还有蔡京高俅等人作梗。说的对，说的对呀、啊，好吧，那咱就做出决定，所有家属一概不动，哎，梁山的东西许备一概不动，就是我们轻装赶奔京城。对，十天，这时间还富裕，宋江啪啪啪做了安排了，然后带这个队伍带多少呢？本来有7万多军队，在家属。算的一块将近10万人，这7万多军队不能都带着，从中啊选拔出5万军兵，剩下的看家，啪啪啪全安排好了。宋江是择吉日起身，先派人赶奔济州，通知地方官张叔夜太守，你跟官方不打招呼能行吗？以免双方发生冲突。咱这么说吧，张树业率领济州文武在十里亭恭候宋江，一看水泊梁山大队人马来了，前面还打着2面大旗，这旗是超大号的，一面黄旗一面红旗，上面写的是奉旨招安，下面缀的是尽忠报效。宋江领着弟兄见着张叔夜甩镫下马，
给张叔夜

行礼，张叔夜用手相搀，宋义士，恭喜恭喜呀！哈哈哈哈，请进城歇马，多谢，我看不必了。宋江等人急于面圣，不耽搁时间了，借地而走。今后欢请太守大人关照。哎呀，没说的。既然如此，我就不挽留了，祝你们一帆风顺。宋江打过招呼，领着大队人马进京。这个事儿，那经理能不知道吗？宋江也不能不打招呼啊，派燕京戴宗先行一步进京禀报苏元景。这苏元景就是朝廷这个联系人。等宋江到了京城之后，在新曹门外扎下连营，50,000大军呢、啊，再加上马匹，那可不得了啊！安营扎寨之后，在这听信儿。哎，正在这时候，燕青、戴宗欢天喜地的回来了，哥哥，给您道喜呀、啊！我们顺利的见着苏太尉了。哦，太尉怎么说？太尉说了，叫咱们暂时先听信儿。他要奏明当今圣上。好，宋江传令，50,000大军就在营房里待着，不准随便行动，更不准扰民呐、啊！哪一个私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是就地处决，绝不宽待。规规矩矩在这听信儿，话分两头，单说素元景，一看一切都成功了，抽了个空。把这事儿跟皇上说了，八弟徽宗高兴，听完了之后手捻着须髯，不住的点头，好啊好啊，宋江等人还算听话，陛下下一步您看该怎么办呢？这样吧，爱卿啊，这个事儿你负责到底，明天你再到大营之中去一趟，告诉宋江等人做好准备，朕要在宣德楼接见尔等，臣领旨。等一等，这样吧，他带了50,000大军，人多势众，我想举行一个仪式，让宋江点兵500，全身戎装，从西华门进，从东华门而出，在小玉京都的百姓随便观看，朕也想一睹他们的风采。你听明白了吗？哎，臣明白，下去照办吧，就定在明日早饭之后。是。苏元景高高兴兴带着人来到宋江营房里头，宋江盛情款待，苏元景传达皇上的旨意，告诉宋江都精神一点啊，只能带500人，多了不能带，全都是全身的戎装，各拿兵器，皇上要一睹你们的风采，听见了吗？哎，遵旨遵旨。苏元景走了，这宋江就忙活开了，从50,000军兵当中往外挑选，那可以说是百里抽一啊，找那身强体壮的大个的，那个有扒拉茄子呢，那土豆没开闸，那个倭瓜没长开呢，那都不要，让人惊看的，而且全都是盔甲戎装，弯弓插箭，这500人全都是骑兵，选出了呢膘肥体壮的战马，黑的一队，红的一队，白的一队，黄的一队，花的一队，这马匹分出5色来，打着大旗。宋江一晚上没睡觉，就做演练和准备。单说第二天，皇上早早的起来，率领满朝文武登上宣德楼，在龙椅上一坐，居高临下要看看热闹。早饭之后，素元景特派人跟宋江打了招呼了，宋江吩咐一声出发，这回没放炮，恐怕惊驾，从西华门浩浩荡荡开进京城，到两边全是老百姓，因为圣旨下了，可以随便观看，
男的女的老的

0: 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树上也是人，房上也是人。一看宋江队伍过来了，老百姓是赞不绝口，各个兄弟啊，这就是水泊梁山的人呐、啊，都是一些强盗啊，山大王出身，现在被招安了。哎呦，这么整齐呀、啊，比国家正式的军队胜强万倍，谁说不是呢？皇上但能动得了他们，早把他们铲除了，还能有今天吗？是是是，看看看吧，少说废话。再看宋江的马队，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一直来到宣德楼下呀。宋江偷眼往宣德楼上瞟了一眼，再看打着九曲哀八龙凤伞，伞下有个穿黄袍的，五官貌相看不清楚，你离着比较远。宋江不敢多看，知道皇上在上面呢。宋江吩咐一声，
1: 列队敬礼，夸夸夸夸夸夸夸。
0: 特别是路过宣德楼下，再看这五百健儿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嘿，这声音是整齐，跟一个声相似，震撼天地。单说八弟徽宗手扶垛口长身躯往下观看，爱卿素元景在旁边站着呢，臣在，这就是梁山的人马正式，您看见没？正中央顶帅盔披黄甲穿红袍的就是宋江宋公明。哦哦哦，哎，怎么里边还有道士啊？那老道就是军师吴用啊，那个老道叫入云龙公孙胜，是梁山的副军师啊。还有出家人，哎，还有个和尚，哎，还有他们出家人不少。您看着那大和尚就是有名的花和尚鲁智深，那个披头和尚就是行者武松武二郎景阳冈打虎的英雄好汉。哎呀，这回我亲眼目睹了，好好啊。哎呀，这些人流落水泊，惨呐、啊、这要被朝廷尽忠都是好样的。陛下说的对，您招安就是一百个正确，皇上的圣明。咱这么说吧，宋江他们率领大队出了东华门，绕城一周，又回到连营听信儿。皇上检阅完了，退归内殿，素元景在后头跟着。陛下，您看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封官，应该封官以示鼓励呀、啊。那么陛下想好没？封他们什么官？这请得给我拿个主意呀、啊。你说封的官要小了，他们肯定失望。你说封的官大了，满朝文武又不服，朕左右为难呐、啊。这我想想啊，皇上正在动脑筋的时候，有人进来禀报，哎，老太师蔡京求见。哦，让他进来。这蔡京啊，一万个不痛快，恨的是牙长四指。他私下里跟高俅、杨健、童贯开了数次碰头会了，就想破坏这件事儿。但是木已成舟，想推翻了恐怕不可能了，但是见缝插针搞其他的破坏还有条件。那仨人公推蔡京来见皇上，他肚子里早有数了，来到里面跪倒参王拜驾。八弟徽宗点了点头，老爱卿平身，你来的正好啊，朕现在正为难呢，我打算加封宋江等人官职，一时拿不定主意。老爱卿啊， 你替我拿个主意吧。哎，陛下，臣遵旨照办。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拿前文书来说，宋江接受了招安，皇上也高兴，义军也高兴。哎，单单有那么一小撮人极力反对，那就是蔡京、高俅、童贯、杨坚这四个大奸臣，一个鼻子孔出气儿。这么大的事情，他们能不知道吗？而且皇上没找他们商议，哎，自己就拍了板了。往来奔波都是素元景的事儿，他们就恨透了素元景，因为跟他们不是一个车上的。四个大奸臣开了会了，怎么办？怎么搞破坏？哎，怎么把宋江等人置于死地？但这话还不能硬说，怕皇上难以接受，又没有恰当的理由。但这帮小子鬼点子多的是啊，老蔡京整人是有一套的，来见皇上。皇上没想到这些，还挺高兴的问他说，我想封宋江这些人官儿，封什么官拿不定主意。老爱卿，你是掌朝太师，你替朕出个主意吧。蔡京听完了往上叩头，然后站起来嘿嘿一笑，陛下，我看是这样，宋江等人虽然被接受招安了，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呀，您说是不？要说过去开兵建仗竟跟朝廷打仗了，对国家没做过什么贡献，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哎，八戒徽宗一听是怎么回事啊，不错，那你的意思呢？因此臣以为不应该封官。啊，不封官算怎么回事呢？哎，陛下，臣有个主意，望陛下裁决，说吧，自家人不说两家的话，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是，那宋江手下108将，臣给算过了，大部分人都是国家的统治官、指挥使，你像胡彦硕、董平啊等等等等，数不胜数。这些人原来都是朝廷的人，现在既已被招安了，陛下应该降旨，让这些人官复原职，原来在哪儿还遣散他们上哪儿去？您说这不名正言顺吗？剩下的都是梁山的人了，哎，咱们再想办法给他们安置什么工作。他那5万人里头大部分都是官军呢，都是被俘的，最好也叫他们从哪儿来上哪儿去。臣以为这5万人在城外驻扎这是个大事儿，一旦有变，京城难保，人心难测呀。另外陛下你想过没，他们这些年放浪惯了，贼心难改呀。陛下呀，应该分散他们的力量，不能叫他们抱成一个团儿啊。这八戒徽宗半天没说话，想来想去，老太师说的也不无道理。好吧，那你就带朕拟一道旨意，我派人前去宣读。素元景在旁边站着呢，素元景一听啊，坏了坏了，这老小子没安好心呢，这叫什么旨意啊？宋江他们能接受吗？不但不能接受，这下捅了马蜂窝，非出大事儿不可呀。素元景赶紧跪下了，臣有本上奏，陛下使不得使不得。哦，你说说怎么使不得？陛下请想，虽然说那些人是被俘的，但是数年来
跟宋江等人相处莫逆，情同一家呀。他们刚到京城，您就降旨把他们遣散，这不是拆台吗？那帮人愿意还是不愿意？宋江有没有想法？这不都明摆着的事吗？一旦激怒了他们，好事可就变成了坏事了。陛下，这道旨意不能降啊，请陛下三思。素颜景说的完全正确。老太师在旁边一听不爱听了。素颜景，你是蒙蔽圣聪啊。你们想想这帮人是什么出身，对他们怎么就能相信呢？如果始终叫他们抱成个团儿，你知什么时候他反性？一旦反了性，闹出不可收拾的后果，你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吗？宋江给了你多少银子？你为什么一直为他们说话？我倒不理解了，素元景啊，你安的什么心？素元景一听也难以接受，老太师啊，我一心为忠，为陛下，我没有私心。如果老太师认为我收了银子，那你查去，真要查得出来，我甘受王法的处置。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两个人就口角起来了。八弟徽宗是个没主意的人，一开始没说话，就看他俩斗，后来也斗不出个理表来。八弟徽宗紧皱眉，算了算了，二卿不必争论了。权威国家大事，权威朕，你们闹翻了，这是何苦的？不要争论了。我看这样吧，老太师所奏不无道理。素元景啊，就按老太师说的办吧，传一道旨意，不妨试探试探。万一宋江等人接受了，这不也是好事吗？不要把话说的那么绝对了，就这样定了。皇上拍板，素元景不敢争论。老太师洋洋得意，替皇上起了个草。皇上说的是一，他来个一二三。这圣旨头一个，遣散五万队伍，那么梁山那些人留守人员另行安排。怎么个遣散法？你像胡彦硕、董平、金枪手徐宁，这些人都是朝廷的官员，从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从青州来的回青州，从济州来的回济州，这不就是拆台是什么呢？老太师啪啪啪密定好了，请皇上过目。皇上有点怠倦了，行了行了，准奏就这样办吧。马上派天使官颁发圣旨，赶奔新曹门外的连营。宋江等人呢，心也闹心呢。你别看到了京城了，迟迟没见着怎么安排，大家这个心呢，始终不落。

艇，也检阅完了，一切顺利，就等着封棺呢。突然听见天使官到了，宋江眼睛一亮，各位弟兄，喜事儿来了，接旨。大家接旨，把天使官接到里面。天使官高声朗读圣旨，这一念不要紧，弟兄们在底下跪着听啊。听完了，那脸煞全变样了。宋江也一个劲儿的扑了脑袋，没说谢主隆恩，谁也没说这句话。天使官宣读完了之后，把圣旨供好，问宋江：“宋头领，你有什么疑义不成吗？”“哎呀，天使大人呐、我急于要见素太尉、素元景。”“不必了，有话跟我说就行了。你究竟为了什么事？”“天使大人，这招旨我万难接受，我不能谢恩呐、不能谢恩，那你想怎么的？”“天使大人容禀，我这弟兄们情同一家，跟手足一样，不能分开呀。怎么无缘无故就遣散我的人马？我们怎么为朝廷效力呀？请天使大人在圣上面前转达我们的意思，我们万难接受。”“啊，好好好，我明白了。”正在这时候，底下一片喊声：“什么圣旨？是不是又改了？糊了啥小子？还没见着什么呢，把我们给遣散了。哈，拆台，不接受，不接受，回梁山，咱们还回梁山。”宋江一看又要闹事儿，马上传令禁止喧哗，哪一个抗令不遵，严厉惩处，这才给压服住。天使官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儿，一溜烟儿回到京城，见着皇上把这事儿说了。八弟徽宗一听，哎呀，快把素元景找来，快把蔡京给我找来，又把他们找来了。皇上叫天使官复述了一遍，天使官一说所遭所遇，素元景冷笑一声：“陛下，这是在所料之中啊，臣早就看到这一步了，他们不接受吧？您说怎么办？这顶了牛了，如何是好？”蔡京把脸往下一沉：“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怕什么呢？我们就希望宋江他们这样，这就露出他们贼的本性，难改。”他又在皇城的眼皮子底下马上调兵围剿，一举歼之。素元景一听：“老太师，你这叫什么话，什么主意？他在水泊梁山我们都剿灭不了，他现在指挥着5万铁甲军，我们无兵可调，谁去剿得了啊？一旦剿不好，他们发一声喊就打进皇城，陛下的安危怎么办？你能负得了责任吗？”“喂，八弟徽宗一点，哎，对对对，说的对，说的对。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呢？”素元景马上叩头：“陛下，当务之急，安抚人心，千万别出事儿。我看这样吧，现在大辽国进犯边境，边境告急呀、以往朝廷的官员蒙蔽圣上，都报喜不报忧，实则边关13寨，老百姓痛苦不堪，我们大宋朝丢失了许多土地呀、都叫大辽国给吞噬了。陛下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今天咱就把这盖子揭开。现在我们大宋朝是动荡不安呐、老百姓流离失所呀。陛下，不如这样，不是化干戈为玉帛吗？加封宋江等人官职，让他们领着所部人马赶奔边。

0: 联赛去打大辽，这多好啊！您还许诺把大辽赶出去之后收复了实地，然后是论功行赏。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呀，不能遣散他们的人呢。
1: 有道理，
0: 有道理，有道理。那这样吧，马上再拟旨收回成命，让宋江为平辽都先锋，其他人都在帐下留用，让宋江调度开赴前敌去打大辽，你看如何？臣以为这是上策。老蔡英说：陛下，那封宋江为都先锋，他依然有兵权在手，这万一……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活了眉毛先顾眼前，朕也不能出尔反尔，不必多说了。一顿雷言火炮把蔡京给闷回去了。这老小子一看形势不妙，不敢说了。皇上又拟了一道旨意，叫素元景颁发旨意安抚宋江等人，同时又拉了几车御酒。素元景乐得从命啊，书说简短，到了新曹门外来见宋江。宋江这会儿心里正闹心呢，以武松李逵为首的主张撤回水泊梁山，幸亏军师留了个后手，估计我们上当受骗了。妈，什么皇上说话不算数，也没封官呢，糊弄啥小子，不干了不干了。宋江正安抚这个说服那个，正这时候苏元景到了，宋江马上列队迎接，把钦差接进大营之中。宋江着急就问圣旨到，宋江等人接旨。哦，一听圣旨又来了，众人跪倒接旨。苏元景叭叭叭一宣读，上诉的事儿我都说了，不必重诉。宣读旨意之后，苏元景这才说：“宋江啊，你们不必操之过急呀。京城里面是主力重重，即使皇上降旨加封你们官了，你们也坐不安稳。经过皇上再三思考，命令你为首为都先锋，率领所部人马开赴前敌去打大辽。宋江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不是买人情，是我积极这样主张，皇上才下定的决心呢。宋江不必想别的啊，现在已经接受招安了，你们张嘴说为国尽忠，闭嘴说为国尽忠，现在尽忠的机会来了，要把大辽给打退了，收复了实地，确保边境太平。皇上说了，一定论功行赏，你看怎么样？臣遵旨，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留着苏元景吃的饭，苏元景为了说服大伙儿也没走，当天晚上就在大营之中跟宋江谈论到天亮。一直看大家情绪稳定了，素元景告辞回去跟皇上一说，皇上高兴了，松了一口气。哎，为了以示鼓励，赏黄金3000两，白银30000两，库里没有没关系，大伙现凑啊。让宋江变易行事，赏宋江金甲一副，御马一匹，宝刀一口，弓箭一副。这是皇上特为开恩安抚宋江的。另外又降了一道口旨，雁路之上所过州城府县，粮草均需就地供应，不得有，全得支援宋江，哪个延误了要严加惩处。同时皇上又降旨，你们开出去之后，国家还有鼓励，赏给你们酒，赏给你们肉，你们提条件，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这素元景又跑到新曹门外见着宋江， 把皇上的意思一说，大家。

珊瑚万岁啊，这才吃了定心丸。宋江请示素元景啊，太尉啊，我们远离京师，就拜托太尉在天子面前多进美言，这你放心，包在我的身上。这素元景啊，又郑重其事的跟宋江说，宋义士啊，现在你是朝廷任命的督先锋啊，平辽的官员呢，手握兵权，说明皇上对你信任，你原班人马不动，你看这有多好啊，这也是来之不易，望你好自为之。听说梁山还有一部分人，还有一大堆后事，你马上回去进行安排，不必进京避见了，从那块点对起身就开赴九边。这九边就是前线。素元景是一片至诚，宋江深受感动，太尉放心，我绝不辜负太尉。素元景走了，宋江号令一声，拔寨启程，又返回水泊梁山。到梁山这回得彻底解散了。这宋江啊，又安排了半个月，这半个月怎么办？把忠义堂拆了，那些房子拆了，砖瓦木料给附近穷苦的老百姓，梁山那些家底儿，什么桌子板凳了，用不了的东西了，谁爱要归谁。从这几万人当中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咱这么说吧，还是五万人，老弱病残者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爱干什么干什么。还真有愿意留下的，还真有不愿意留下的，脚这心灰意冷，没有干头，回家务农去，回家经商去。这大伙儿领了路费，洒泪分别。说到这儿，咱补充一句，忠义堂也拆了，是谁拆的？不是人为的破坏，是他们自己拆的。那么天王晁盖的坟墓移到自个儿的家乡，过去是贼，现在是安山良民了，没有后顾之忧。各家的家属也不能随军出征啊，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拿宋江来说，一大家的人呢，宋太公啊，孩子怎么办？也送回山东运城县的老家，到宋家村。这安排家属的事儿忙得不可开交啊，一直忙活了半个多月，一切一切安排好了。宋江一算计啊，别再耽搁了，朝廷正在用人之际，边塞正在烽火之时，我们得马上开拔呀。宋江传下令箭，余者众人整队出发，着开赴九边。你还真别说，大军刚走的头一站，后边的钦差就到了，皇上有旨，五万大军每人赏御酒一瓶，方肉一斤。皇上你是鼓励吗？宋江赶紧磕头谢恩。你说这五万人就一人一瓶酒一块肉，那就老了鼻子了。宋江一看，让大伙高高兴，最好别往前走了，这地点正好是陈桥驿。您别忘了，宋太祖赵匡胤就在这起的驿，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哎，他造了反了，成为宋太祖。就这地儿，宋江是扎下连营，谢主隆恩，把这好东西全领下来，本来是个好事儿啊，嘿嘿，哪有一帆风顺的，结果才引出来杀身之祸。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就一点四。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我们说草原民族，尽管我们远离它，可是我们也听说过那儿的歌，草原上的歌，草原上的故事和传说，就像草原上的马匹一样的多，就像草原的青草，数也数不清。继续听听最美女中音的德德玛，依然是跟马有关的一首蒙古歌曲《马背上的骑手》。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马背上的骑手来自于德德马。其实说到这个马，说到骑手，还有驰骋草原，人们最先想到的当然是我们少数民族当中的一个，我可以首先想到是我们新疆的哈萨克族，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内蒙古蒙古族。蒙古族始于古代的望涧河，就是我们今天的额尔古纳河的东岸一带，在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统一了蒙古地区诸部，然后逐渐地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人民世居草原，以畜牧为生计，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的生活。尽管这种生存的方式啊，在我们现代社会被弱化了，但是仍然被视为蒙古族的标志。就好像人们知道子君是新疆姑娘，总是会问我说，哎，你会骑马吗？你们住这个帐篷吗？等等问题一样。如果我们碰到一个人，他从草原来，可能我们也会，我们所谓的内地人也会想当然问他们，你会骑马吗？你爱吃羊肉吧？你热爱草原吗？而蒙古人大多都会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那就是

腾格尔蒙古人。我们刚刚说蒙古族世居草原，以畜牧为生，他们在科学文化事业上比较发达，而且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提，就是音乐舞蹈在艺术上也是居于相对显赫的地位。蒙古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永恒之火。在古代的蒙古语当中，蒙古这个词是质朴的意思。有人认为说蒙古的原意是天族。在14世纪用波斯文写成的史籍一本书当中，记载了一个关于蒙古族的古老传说，说蒙古人被其他部落战败了，遭到了残酷的屠杀，只活下来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他们就逃到了一个地方，周围都是山林，中间有着良好的水草，这个地方就叫做额尔古纳昆，险峻的山坡，翻译过来就是险峻的山坡。他们在这里生息繁衍，世代相传，这个传说里的额尔古纳就是流经呼伦贝尔草原的额尔古纳河，而它也就是传说中蒙古民族的发祥地。听听这首歌吧，我轻轻的额尔古纳河。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刚才共享的这一曲《努尔哈赤的骏马》是来自于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老师。在多年之前，他出版了一张专辑《边疆情民族意》，那其中呢有很多创作的歌曲都是胡松华老师和爱人一起带着工作团队深入到四面八方，比如说内蒙、云南、新疆、西藏所采集和改编整理的一些民歌。胡松华老师其实因为我们知道的是唱着赞歌向我们走来，最早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那时候他还如此年轻。他出生在北京，可是因为唱了赞歌，所以每每到草原，草原人民总是把他当作草原的儿子，盛情地接待他。在最起初歌唱者的胡松华也为多部歌剧配唱，甚至扮演其中的主角，比如说歌剧《小二黑》，这是我们中国这个《小二黑结婚》啊，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歌剧当中的一个经典，他是扮演这个小二黑。在很多的歌剧当中也是，比如说这个《阿诗玛》当中也是有着精彩的唱段，我们来听听《小二黑结婚》当中《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当然这一版是郭兰英。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音乐当中我们再次喜悦的相逢，这是你熟悉的风从东方来，和你共享中国民间最纯美的民间小调。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莫愁之歌，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朱明瑛。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南京的前线歌舞团的著名的作曲家音乐人陶思耀老师。而严格说起来，其实他也并不是创作的民歌，朗朗上口，传唱的人多了，就成为我们在民间的流行曲，这也没什么不好。我想见仁见智吧，众说纷纭，能够传唱开总有它的道理。今天和各位分享到那些民间传唱的小歌小曲小调，或者说他们并不是那么的热门，甚至有一些我们是第一次听到，所以这也更加彰显了它的珍贵。因为我们说中华大家园幅员辽阔，民族民众泱泱，历史悠久，民谣民歌繁多，而这些中国最纯美的民歌小调无一例外，他们都是呢茫茫大海当中被我们撷取的朵朵美丽的浪花。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轻轻地用我们的耳朵和心把它们撷取。一首江苏的民歌小调《紫竹调》。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谢彩云带来的紫竹调。紫竹调是江南地区的汉族民歌小曲和爱情小调，同时也是上海的地方戏沪剧和滑稽戏的基本曲牌，常用曲调。中国民间最纯美的民歌小调集继续和你共赏，同时也希望这些歌能够通过我们的电波传到你的心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首经典的云南滇西民歌，由云南歌唱家黄宏老师带来的《放马山歌》。

0: 放马山歌。云南呢是一个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混居地区，自从明代以来，陆续的有很多的内地汉族迁移此地，他们所带来的汉族传统艺术成为这一地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其实呢，早在20世纪的40年代以来啊，音乐家们在这里美丽的采云南采录到了一大批传统的民歌曲目，其中一部分和中原地区仍然保留着某些亲缘的关系，而另一部分则比较多的反映了当地的社会生活内容。所以在20世纪的50年代初，擅长演唱云南汉族民歌的优秀歌唱家黄宏就采录了这首《放马山歌》，并且通过他自己在艺术上的钻研和积累，使云南采云南的民歌地域风格变得更加鲜明，这也在全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0: 继续和你一起来

王三姐赶集。这是一首安徽的凤阳民歌，是双条鼓，也就是安徽凤阳的花鼓调之一。双条鼓指的就是凤阳花鼓，也叫做花锣小鼓。它是一种节奏鲜明的、姿态轻柔的民间歌舞。所以刚刚我们在听到这段好像是带有说唱性、有着戏剧性情节的王三姐赶集的时候，脑海当中是有那种画面感的。凤阳花鼓它最初的表现形式呢，就是姑嫂二人，一个人击鼓，一个人敲锣，口唱小调，花鼓小锣作为伴奏乐器穿插其间。在20世纪50年代初呢，新的文艺工作者们对凤阳花鼓加以改革，增加采用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剔除了小锣，采用小鼓伴奏演唱。这小花鼓小巧玲珑，大约是直径3寸左右，鼓条呢是2根1.5尺左右的细的竹根，所以这个表演者啊，单手执鼓，另手执鼓条来敲击鼓面，所以这个双条鼓由此而得名。还记得吗？那首传唱特别广的凤阳花鼓歌，左手锣，右手鼓，手拿锣鼓来唱歌。别的歌儿我不会唱，但会唱一支凤阳歌。这就是安徽民歌小调凤阳花鼓。

0: 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0: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0: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0: 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参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啊，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解放军301医院军医高明。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我都会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啊，传递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呢，很重要的一件事啊，要和大家说明白。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以后，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啊，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这个机会啊，没有参加上的朋友们赶紧报名了啊，因为啊，此次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活动一旦结束以后就不再享受啊一粒8毛钱的特惠了，那就是原价呀2880元一副药了，三副药下来呀那就得8600多块钱了啊，而且免费赠送大家的128元玲珑急救药盒呢也会随着活动的结束不再赠送了。所以说想要啊通过长效救心丸治疗心脏病的朋友们啊，还想享受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的，赶快通过
2: 400-788-7277
1: 报名去吧。了解我军医高明的人都知道啊，我是农村人出身，深知啊每一分钱的重要性。我这个人呢啊比较实在，不会啊什么花言巧语啊，我只想告诉大家，长效救心丸啊卖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过8毛钱一粒药的优惠啊，可以说这是破天荒的优惠政策了。所以呢，我希望家庭条件啊不是那么宽裕的心脏病的朋友们一定要啊抓住啊这最后的优惠机会，花最少的价钱用上最好的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我还是那句话啊，有我军医高明在，我坚决不允许啊还有人折在心脏病上。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啊护心十七年，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给予大家的护身符。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遍，
2: 400-788-7277，400-788-7277。
1: 都说啊心脏病猛于虎，我想问大家一个重要问题，心脏病中啊你最害怕哪种心脏病呢？我想啊95%以上的朋友都会回答

0: 肯定是心梗啊。不错，全世界每年啊，将近700万人被心梗啊夺走了生命。我一直讲一句话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今天重点要讲的就是啊，要多了解身上的异常变化，就能啊规避心肌梗死的发生。另外啊，今天我还要教会大家一整套啊心肌梗死的急救办法。你一旦学会了，那就比别人呢啊多上一条命啊。大家看啊，尽管心梗的典型症状啊，比如说胸痛啊、呼吸困难呐、濒死感、大量出汗等广为人知，但是一些不太明显的身体信号呢，特别是耳朵上的异常变化，也可能啊是心梗的重要的预警信号的。中医认为啊，耳朵不仅是听觉的门户，更是全身啊经络的汇集点，被誉为啊总脉之所聚。现在医学啊也逐渐的认识到了耳朵的形态、色泽和某些细微的变化，可能与这个内脏的健康那就息息相关，尤其是啊心血管系统的啊那就更重要了。耳朵上的血管分布啊特别的密集，神经末梢啊特别敏感，因此啊能够反映出啊心脏等重要内脏器官的健康状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啊，我要敲敲黑板了啊，如果你出现以下我说的任何一种情况，那我就建议你啊一定要把长效救心丸用上，以防心肌梗死的突然发生。第一，耳鸣，耳朵里面啊嗡嗡叫啊，耳鸣是一种最常见的耳部症状，表现为耳朵里面啊有噪音或者响声。50%的心梗患者呢会出现啊明显的耳鸣，这可能以血流变化或者血压下降而导致的内耳啊供血不足有关。耳鸣的发生机制啊特别的复杂，可能与血管的动脉硬化呀、血流的异常啊或者内耳的微循环障碍有关。当耳鸣啊持续存在或者伴随着啊其他心脏病的症状的时候，比如说啊伴随着胸痛、心悸，应及时的服用长效救心丸，或者立马到医院啊就医做检查，以排除啊心梗啊这样的大病，以免啊出现危险。第二，听力下降，这是悄然无声的警示啊。如果说你近期啊出现了听力啊突然下降或者丧失了，可能是心梗的一个不典型的症状或者报警。当内耳的血液啊供应受到严重影响的时候，你就会啊引起啊听力障碍。心梗发生的时候，心脏泵血功能啊受损，可能导致啊末梢循环的障碍，影响了耳朵的供血。因此呢，如果突然出现啊双耳听力下降，尤其是伴有啊胸闷、气短、嘶汗的症状，应该高度警惕啊心梗的风险了，及时的用上长效救心丸，预防心梗或者就医检查。第三呢，耳痛，不仅是耳朵的问题，耳痛啊通常与耳部的疾病啊密切相关，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呢，它也可能啊是心梗这个急症的报警信号呢。心梗啊引起的耳痛啊可能与神经反射有关，尤其是当心梗啊影响到心脏的特定的区域的时候，这种耳痛啊往往是锐利的、突发的，且不伴有明显的耳部啊感染的迹象。因此呢，当耳痛啊难以用耳部的疾病来解释的时候呢，应该高度警惕啊心脏问题的可能性。 及时的用上长效救心丸，就能啊救你一命啊。第四啊，就是耳垂褶皱，又叫弗兰克症，也叫耳褶新症，是这耳垂上啊突然出现了一条啊和多条的斜向的皱纹。早在1973年，美国的弗兰克医生啊就发现耳垂折痕与冠心病以及心梗的风险啊增加有显著的关联。耳垂是无软骨的，血供来自于耳后动脉和颞前动脉，动脉粥样硬化以后啊导致的供血不就减少了吗？弹性纤维啊它就退化，那么营养它就减少啊，耳垂就变薄，最终形成了褶皱。多项研究表明呢啊，耳垂这个褶皱啊那可是冠状动脉硬化血液供应不足的典型的标志。因此如果你发现啊自己或者亲人的耳垂上出现了这样的折痕，那么请务必啊要提高警惕了，一定要及时的啊使用咱们的长效救心丸来救心治心护心，或者及时的到心内科检查心血管的健康了。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心梗不一定都是由胸口剧痛、胃疼啊、牙疼啊、后背疼、耳疼、莫名乏力、憋气头晕，都有可能啊是心梗发作时候的求救信号。尤其是啊到了我们中老年那个阶段，有三高的、经常打呼噜憋气的病人，一旦出现了啊立刻警惕，千万别硬扛着了。好了，接下来呢是重中之重，我要敲黑板的重点内容了。记性不好的啊你就拿个笔啊拿个纸把它记下来。当心梗发作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采取啊急救的措施来救命。第一呢就是第一时间啊咱要拨打急救电话120。如果患者独自在家的话，记得打开家里的大门。第二呢，患者应尽量啊保持冷静，避免情绪激动，以减轻啊心脏的负担啊，越激动越重啊，不要胡思乱想了，我这个心梗怎么办呢？会不会死呢？我这个银行密码还没有告诉孩子呢，啥也别想了，应该立即停止任何的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选择啊静静的坐下来或者侧面的躺下来休息，以进一步啊减少心脏的负担。第三，在急救措施当中啊，假如你身边有玲珑急救药盒，那就好办多了，立马取出玲珑急救药盒，那么在不过敏不出血病史的情况下，那么咱就先交付啊300毫克的阿司匹林，紧接着取出啊长效救心丸30粒，同样是交付。阿司匹林呢有助于啊立马减少血小板的聚集，减少软血栓的形成。而交付长效救心丸呢，那是为了利用啊舌下丰富的脉络和毛细血管，让沉香的药油、活药、药力啊瞬间的入血，直达冠脉，快速的溶解啊软血栓，一小时提升啊30%的心肌需氧量呢。其次呢，正电荷的紫檀醇呢能平稳啊心脏的传导性、自律性、兴奋性和收缩功能，有效的阻断了心脏骤停啊。
1: 两者合用可减少85%的心源性猝死的发生。
0: 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一直说有心脏病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呢？因为关键的时候啊真能救我们一命啊。第四，如果患者有医生处方的 硝酸甘油，且没有啊食用的禁忌症，这时候啊可以舌下含服一片。假如说啊你这个是血压偏低、大汗淋漓的心梗、心绞痛，严禁用硝酸甘油。硝酸甘油啊能迅速的扩灌、降压，增加心肌的血供应量，立马缓解啊心梗的症状。第五，如果患者意识模糊，我们家属啊可以按照以上的步骤啊，把这个药啊嚼碎了，嘴对嘴的喂给他，或者啊用注射管把它打在嘴里面。今天我讲的内容啊大家都记住了吧？可能有的朋友记住了啊，有的朋友啊没记住。没有记住的朋友啊，节目以后可以打场外电话
2: 400-788-7277
0: 进行详细的咨询记录。场外我的学生啊会一字不落的教你们怎么来做。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有我301医院均以高明在，我就不允许啊任何人折在心脏病上。好，导播一直向我提示啊，直播间打来的电话啊太多了，等待着与我沟通的问题啊也很多。那接下来啊我就应接一下啊直播间的热线。在接热线之前呢，我还是要和大家啊重点的说的是，长效救心丸一粒啊只卖8毛钱的补贴活动，今天可是最后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不再有国补政策恢复啊一副药2880元的原价。所以说我希望啊想通过长效救心丸来救心治心护心的朋友们，一定得把握住最后一天的机会去报名了。报上名啊你就能享受到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特惠政策，全程用药啊没有负担，大家可一定要把握住啊。报名电话
2: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另外呢，只要是心脏病的朋友们，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今天呢还是免费赠送20个，需要的朋友们啊同样拨打
2: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报名。当然了，明天就不再赠送了啊，望大家一定要珍惜再珍惜。好的，主持人，接下来啊时间留给大家了。
3: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4: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

0: 早治疗，早健康。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高老师你好啊，高老师
2: 啊。啊，你好，你好，请讲。
1: 我想麻烦一下，我想

0: 工的最后一天了啊，要报名啊，同意拨打400电话去报名啊，肯定有你的啊，放心吧。
1: 我刚才我打了一会的，那老是让我等待，我不就打到你这来了吗？
0: 啊，这个抱歉啊，今天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啊，报名的人肯定多得多呀。你打到我这啊不算报名啊，还是要打到场外电话报名。
1: 哎，那行，我一会我接了打，是这样，
0: 对对对对，
1: 我不是两副药还剩六天我就吃完了吗？
0: 啊，
1: 恢复的还行，现在、
0: 啊、
1: 除了左手还有点麻以外呢，其他问题都解决了。嗯，我今年71岁了，冠心病有15、16年喽、
0: 嗯，
1: 没吃这个长效救心丸之前，我就老是感觉什么呢，就胸闷、压气，就像是戴了3-4层口罩一样，
0: 嗯、
1: 老是要长长的吸一口气、
0: 嗯，
1: 感觉能舒服一点。
0: 嗯，
1: 之前吃了很多药啊、
0: 嗯，
1: 就是解决不了这个胸闷的问题，但是长效救心丸就吃3天啊，这个闷气的感觉就好了，就像是一把那个口罩啊，全部扯掉一样，就感觉到就人就松快了呀。
0: 对对对，
1: 现在
0: 肯定
1: 气短啊，那方面啊也都好了，也不压气了。心电图做了、
0: 嗯、
1: 他说也没说出了缺血了，因为什么呢、
0: 嗯、
1: 我身上现在感觉有劲了呀，哎呀，还有个呢，看啥都顺眼了，而且血压也好了，伊那普利我原来吃的比较多一点嘛，现在就是2天只吃1/4片了，大便现在也不干，而且睡眠恢复的最好，现在1天7-8个小时的睡眠，我跟你说实话、
0: 嗯、
1: 如果所有的中药都能像长效救心丸那么效果好啊，哎，人人活到100岁、
0: 嗯、
1: 根本就不是那个梦想。哎，
0: 嗯，哎，你说的没错，嗯，
1: 高老师，我现在就差一个什么呢，就是左手麻的问题没有完全好、
0: 哦、
1: 但是呢、
0: 嗯、
1: 我感觉比之前要好了很多了，
0: 那就好，
1: 知道这跟我那个脑梗是有关的，现在不是两副药还没吃完吗？所以我就想问问你高老师啊，你说我再吃一副药麻的问题能切好吗？
0: 嗯，这位老大哥啊，左手麻呢是右半脑梗留下的后遗症，血管堵塞了啊，脑的血管导致的脑神经啊缺血缺氧受损导致的问题。那么长效救心丸呢，虽然是专治啊心脏病，但是啊全身的血管它都能管着，它能通血管，那么化掉血管壁的软血栓，还能稳住血栓。坚持用药的话啊，虽说不能说100%保证你的手麻问题彻底解决，但一定啊一天比一天好，这个是没问题的啊。嗯，放心吧，
2: 我相信能好，因为之前拿东西掉了呀，我手没感觉的，哎，现在拿东西的它不会掉了。
0: 但是啊，对于你的心脏问题啊，我敢说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3副治疗下来啊护心17年没问题的。嗯，
2: 是，所以我肯定坚持用完3副药的。哦，那个玲珑急救药和我想要2个，高老师你看行不行啊？
0: 今天呢是1粒8毛钱活动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天啊，免费送大家的玲珑急救药盒了。你继续啊，打场外电话报名啊，肯定有你的啊，报上就有。
2: 你
0: 嗯，
2: 哎，好，哎，高老师，
0: 啊、
2: 那谢谢你了。
0: 嗯，祝你早日康复，多福多寿，赶紧报名吧啊，这是大事、
2: 嗯、
0: 啊，不要耽误了，再见了。
2: 好，高老师再见。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重要通知：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今天是最后一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救心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高主任好。
0: 你好，
4: 高主任
0: 你好。嗯，
4: 我是湖北人，我嫁到

0: 抚顺了，我是抚顺的一个患者，您呢、是别人介绍的，说您是北京解放军301医院的专家，看心脏病呢、说是首屈一指，到您手里啊就没有治不好的心脏病。
1: 啊，这位朋友你好啊，话呀可不能这么说呀，啊，我是心脏病的内科医生不假，但是不是所有的心脏病啊我都能治好啊，你像这个先行性心脏病还有法洛氏四联征啊，这些先行病啊必须到外科做手术才能治好，那么吃药打针是治不好的，明白了吧？因为我是军人呐、更是党员，更是您军医啊，我对我说的一切话啊都要高度负责的，但不能信口雌黄啊，拿老百姓的生命来开玩笑的人，我最讨厌是假医假药祸害老百姓的行为。假医生的特点啊，从来不说真名啊，就说个姓，也从来不说啊他从医的医院。你看我就高明，301医院的军医，军医学院的教授，你看这才是正人君子啊。假医肯定不会用好药的，甚至卖的都是假药，也是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了啊。所以在这呢啊，我这个军医啊提醒大家，防止上当受骗呀、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其实啊、我听您的节目已经有30天了，感觉您这人品呢、确实非常的好，我也特别的相信您、今天我不是打电话来了吗、就是想替我妈妈问一问、看看她的情况，用这个长效救心丸能不能行、如果可以的话、趁着最后一天一粒8毛钱的活动，我就给她买一点，不是说还有免费给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吗、这个我们也想要一个，麻烦您给看看呗，高主任。
1: 没有问题啊，那你把你老母亲的详细情况给我详细说一下好吧。
0: 好，高主任，就是我妈妈在矿务局医院诊断的结果是风湿性心脏病、她有那个2间瓣关闭不全伴中度反流，还有那个3间瓣关闭不全伴中度反流，左心衰3级，右心衰是2级啊，现在是氧气它也不能停，吃的是强心的药、利尿的药，那个也在用，但是身上它还是肿得很厉害啊。大夫说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医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他那个换伴他换不了，医院就说年纪大了嘛，已经79了，一个就是他前心都衰竭，没有医院敢给他做这个手术。
1: 这边有的医院啊给他做这个手术也坚决不能做了啊，因为他是很重的心衰了啊，弄不好啊下不了手术台。你看啊，心脏就像家里的房子一样一样的啊，像2间半、3间半、那不就是房子的门吗？由于地震啊把房子和窗户啊门都给震塌了，现在你说啊光把这个窗户和门换成最好的铝合金的有啥用啊？肯定不行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对对对，房子不行啊，那是房子的问题。
1: 对呀、房子都塌了啊，换再好的窗户和门啊它也没有任何意义嘛。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要加固房子本身和维护啊窗户门同步进行，这样才能啊把这个心脏啊让它活下来。心脏啊分左心右心啊，你像2间瓣呀、3间瓣呀、主动脉瓣嘛，都是啊这个心脏的房门啊，都是什么组织的呢？主要是心肌细胞。那么传统的药物为什么治不了他的病呢？因为传统药物啊都是死药，无法做到啊让心肌细胞啊激活修复啊再生。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心肌细胞啊它是没有再生能力的，只能激活修复好它，换句话啊就是死一个就少一个细胞的功能，这也是为什么啊心衰啊难治的根本原因。
0: 我听明白了，高主任，那想救、想救我妈就要用那个新生的心肌细胞呀。
1: 说的没错呀，但是话就话说啊，现在只有我能够治疗这样的病、也只有长效救心丸能救你老母亲的命
0: 啊。
1: 长效救心丸我一直在说啊，它还有沉香、檀香、紫檀3种啊活血药油。沉香药油啊迅速打通啊冠脉，1个小时啊就能提升30%的

0: 心肌蓄氧量。贪香药油呢，直接修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激活躺平的心肌细胞，七天恢复啊心脏的正常传导，护住心脏的命脉。最关键的啊是最后一个紫檀药油，它能焕活修复啊心肌细胞、内皮细胞、脂肪细胞等等，心脏的细胞都能给它激活了，把死亡啊、病变啊这些不干活的心肌细胞啊给它代替，就像给我们坏的心脏这个房子重新给盖了一个新房子一样的啊，这个心脏
1: 换了个新的，
0: 换了个新的了，从根本上解决了啊心衰啊、心律失常的大问题。长效救心丸呢，就是从啊心肌细胞这个根源快速的给它修复好，快的话七天啊，那么这时候啊心肺的功能都恢复了，15天水肿啊慢慢就消下去了，都用上一个月下来啊，他就慢慢能坐起来了啊，生活就慢慢能自理了 好吧。
1: 哎呦我天哪，告诉人这真的能达到这效果，那真的是老天爷眷顾我们，谢谢您。
0: 生命由我不由天啊，这和老天有什么关系呢？它是和我们的医生和药它有关，赶紧给他用上吧因为他的病太重了，要拿到啊就按照6小时试上一次，啥时候肿下下去了啊代表心功能恢复了，再来电话调药啊。
1: 好，知道了知道了。哎，高主任，你告诉我那个我妈订多少药啊？
0: 今天啊还有1粒8毛钱的最后的优惠活动一天了啊，像您老母亲这个病这么重啊，那么需要啊加量吃啊，你最少最少啊给他订上3副药以上，不然的话啊活动没有了那就得花更多的钱。今天最后一天8毛钱一粒药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别耽误了啊，赶快报名吧，好吧。
1: 我跟你哎呦，我告诉你，你要我报名我怎么报名呢？怎么报名呢？
0: 啊，打常备电话
2: 400-788-7277，400-788-7277，
0: 直接报名行了啊。
1: 这个电话那个介绍这个药的人他给我了，谢谢啊，谢谢，太感谢你了，高主任。
0: 好，不客气啊，祝你老母亲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谢谢高主任，太好了，再见。
3: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3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

0: 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详细说一说。
2: 哎，高教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
1: 你
2: 最近挺好的吧？
1: 啊，挺好。
2: 我是你治好的病号，这不是又听到你的声音，我真的是打心里感觉很亲切。
1: 啊，是老朋友了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2: 一共是用了3副药。但是我是第一个月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第二个月吧，你给调的量按照早晚各一次用的，一共是吃了3副药停的，到今天为止停了是7.5个月了。
1: 哦，停药的朋友啊，知道了。
2: 我现在吧每天除了吃一片长龙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瑞舒法他汀钙，其他的啥药都不吃了。
1: 嗯。
2: 上个星期还去做复查嘞，因为我心脏里下的支架，说是满2年要复查，复查血脂、血糖都正常，还有肝功、肾功也正常，还查了冠脉 CT。
1: 嗯。
2: 上面显示吧，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粥样硬化，我再看看那个检查结果啊。管腔无明显狭窄，前降支可见，支架通畅度良好，还有咋写的，支架边缘未见斑块，再加上那个查的心电图、供血、心率，这都正常。哎呦，我就打心里感觉这个药啊，真是霸道，不光真能治好病，关键是它治好了还真管你，不叫你复发。
1: 嗯，
2: 所以高教授。你真不愧是当代治心第一人，是名不虚传的。
1: 过奖过奖啊，我不在乎什么第一第二的，我只在乎啊，那么咱治好病。你看我个人呢，获得个3等功，还有部队 啊2项、3项、4项的这个2等奖和3等奖的，我已经年过花甲，你对我来说啊，都是啊镜中花水中月，我只在乎啊，我有生之年能多治一些心脏病方面的疑难杂症，我最高兴。而且我每天啊都得讲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呢护心17年啊，这不是空话呀。因为长效救心丸它还有啊3项药油啊，这就是活的药，有能量啊，就像咱们的小孙子啊扎的那个疫苗一样。3副药的治疗不仅让心脏啊那么动脉硬化逆转，那么心律失常的控制，心衰也把它逆转，最重要的是药油啊让这个冠脉血管啊以及全身的血管像打了一个蜡一样，有效防护啊心脏17年。
2: 确实是这个样，这药吧确实管事儿。你像不光我，我身边已经有3个人通过长效救心丸治好停药的了。第一个，首先你像我大姑姐，她和我一样心梗，吃了3副药停了能有2个来月了。我妹妹是冠心病，是上个月9号停的。还有我邻居燕大姐，她是冠心病，心脏和气管都不好，她的病重些，比我们就是多吃了1副药，现在也停了。这些人嘛都是看我治好才买的药，现在也都好了。
1: 好，
2: 我就发现只要是心脏病这药就管事儿，就能治。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啊，不是所有心脏病都能治，就是先行性心脏病，那么这种病啊你吃啥药不管用。那个我听你说停药7个多月了吧，你当时具体情况啊再给我说一说。
2: 行，我当时是心梗下了一个支架，说是血管远端还有一处狭窄61%，让保守治疗半年或者1年，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其实啥也保守治疗，就是纯纯的熬到你够下支架那个指标再给你下。 我看就是对一切的治疗，那就是等。

0: 的呀。
1: 对对对。
0: 可是我老犯病啊，一累一生气就犯心绞疼，好几回犯病还拉一裤兜子，再加上、
1: 哎、重
0: 睡觉不好，严重失眠，脾胃还不好，吃啥都不消化。找老中医看吧，就说我这些症状都是心脏给带的，心脏不好，身上就没有好地方。
1: 嗯，这个说没错啊，因为心属火，脾属土啊，火生土，心脏不好啊，肯定连累脾胃啊。那心主血脉，心藏神，诸五脏之首啊，气血亏虚了，养不了神了，再加上心神不交啊，肯定啊严重失眠，肯定的了啊。
0: 对对，这不后来吧，我因为这身上有病啊，来回跑医院。啊，就听别人说啥，说有个从301医院进修回来的博士，说是看心脏病老厉害了，我就挂他的号。看完我的病历，他就问我啥想法。我说我能有啥想法？我就是想赶快好病啊，治好我的病啊，别让我突然挂了就行啊。
1: 那对呀、啊，
0: 然后这个大夫就让我买这个长效救心丸，说吃这个药啊，不仅不会突然间死亡。更能让我狭窄的血管啊不用下支架，就这么的我才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后来我治好了，我才知道那石博士啊是您带的学生。
1: 嗯，好啊，机缘巧合啊。
0: 吃了多久见效我是记不太准确了，反正是不到一副药，心绞疼就不犯了，睡觉也好了，胃肠也好了，就是吃饭也有胃口了。我当时用这个药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正好是下完支架一年复查，结果就显示说是远端狭窄的血管啊为轻度了。我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说轻度是堵多少，大夫说是低于40%了。哎呦，我当时啊，我这心口窝子一下子敞亮了，我长出了一口气，我心里就想，我想着这颗埋在我心脏里的炸弹啊，这可算是给我拆了，拆除了。
1: 嗯，对。
0: 人家老话都说，那孙猴子不是没有人能降服住他吗？这大日如来就是他的克星啊，就能降住他。
1: 哎，对对对对，一物降一物啊。我也一直在讲，没有治不好的病啊，只有不对症的药和技术方法，明白吧？嗯。
0: 哎，对对，我今天打电话来吧。还有一个就是我听到了现在一粒8毛钱的活动了，我就打电话又订了3副药，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机会可划算可便宜了，比我当时买3副药啊省了5-6千块钱。我当时用这药如果是现在这个价格，我最少多吃2副药。我今天吧还想问问高教授啊，我这个情况现在我是感觉没啥不舒服的了，是不是还应该巩固一下疗效啊？
1: 啊，您现在是非常好了啊，如果你不是啊下了有一个支架的话，根本不需要再巩固了，因为这个支架本身啊它是异物啊，本身就长血栓，如果你再巩固一下啊，我也不反对啊，啊吃上1副药一天一次维持就可以了，不错。嗯，
0: 哦，行行，这回我记住了，我按你说得做。再一个问题吧，就是老伴儿他现在来说心脏没啥感觉，做心电图也没什么异常。我吧，因为我本身有心脏病，我就想让他预防预防。你毕竟他也70多岁的人了，你帮我看看老伴儿这个情况该怎么用呢？
1: 年龄大了啊，特别过了60了，100%又动脉硬化啊，这就是不是预防的事了，也是治疗。你也是很聪明啊，中医最大的智慧啊，就是治胃病，特别是咱长效救心丸。啊，它是活的中药，它是集救心、治心、护心为一体，用它呢，当然可以预防心脏病，就相当于给心脏打疫苗一样。你可以让它早晚各一次治疗啊，不是预防啊，一般都有动脉硬化，用完了1副药，然后啊，再改成一天一次也可以啊。再用上1副药啊，应该说啊，那么90多岁就不会出现心脏病的问题啊，懂了吧？嗯，
0: 哦，哎呦，太好了，高教授，我给老伴儿说，我知道你患者多，时间宝贵，我也不多占你时间了，希望高教授吧，您能长命百岁，多治一些心脏病的病友，我也替咱们心脏病的朋友啊，谢谢你研究这么好的药，那我就说这么多了，高教授。
1: 嗯，那谢谢你啊。

0: 们就都好好的啊，再见了这位朋友啊，再见。
1: 哎，再见，好，谢谢高教授啊，
0: 嗯，
1: 好好。
0: 好，不客气，再见了啊，嗯。
1: 哎哎，再见。
2: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教授你好。
0: 啊，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到现在我用了3周了。
0: 啊，哦，
3: 我今天呢，
0: 好，
3: 就想啊，八毛钱的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0: 嗯，
3: 你帮我看看，
0: 啊，
3: 我还得多少药？然后呢，就是那个玲珑急症药盒呢，我也想要，麻烦你送我一个呗。
0: 好啊，既然咱们是老朋友了啊，一定不要错过了咱们最后一天的活动，因为你们用完药以后啊，就知道了长效救心丸这个效果确实好啊，又治肝门，又治标啊，还救命。一旦错过了，一定要只卖8毛钱的活动啊，那后面买就是原价了，得多花多少钱呢，是吧？
3: 所以啊，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报上名参加上活动。
0: 啊，用了3周了啊，效果怎么样啊？具体什么情况和我详细说一下，分享一下。嗯，
3: 好的，
0: 好吧。
3: 我的情况是2度1型传导阻滞，心动过缓，
0: 嗯，
3: 人吧老是爱迷糊，
0: 肯定啊，
3: 好几次都是上一秒吧还好好的，突然间吧，这心一慌啊，就因此过去了。
0: 嗯，
3: 哎呀，等了1分钟左右吧，自己又好了。
0: 嗯，
3: 刚开始嘛都说是脑供血不足，按照脑供血不足治的，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大。后来医院嘛，检查说我心脏吧，就是背那个盒子，说我是传导阻滞，心动过缓，说每分钟说我的心率啊不到55下。还说我多次出现过40次每分钟的心率，经常发生在就是凌晨的2点到4点之间。就
0: 是
3: 医生建议我安什么双腔起搏器，不然的话就容易心脏骤停。
0: 肯定啊，容易猝死呢。为什么心动过缓呀？啊，还有血压低呀，血糖低呀，最爱发生在夜间呢。啊，从西来说啊，就夜间迷走神经兴奋，直接抑制了啊窦房结的起搏，心率自然的下降，啊，它很重啊，在医学上叫什么的？叫阿斯综合征，它是心动过缓引发的心源性脑供血不足，很危险的啊，说过去就过去啊。医院建议你啊放起搏器，我也不反对啊，因为起搏器安上啊，你的心跳立马它就恢复正常了。这样就能快速的啊防止半夜猝死。
3: 哦，高教授，那当时吧孩子也是同意给安装起搏器，我也同意，但是一检查吧，就是说我甲减体严重，让我先吃优甲乐补充那个甲状腺激素，然后让我再考虑安装起搏器的事儿。孩子嘛，就怕孩子找人嘛，怕我这段时间再出别的什么意外，看看吃点什么心脏病的药呀，
0: 啊，
3: 能保住心脏。后来孩子陆总的专家给介绍说，吃这个长效救心丸的。
0: 对。
3: 现在高教授，我想说的就是，人这辈子吧，还是多做好事儿，只有多做好事儿，老天才能眷顾你。刚开始吧，查出来这毛病的时候，我就想，我这辈子连只蚂蚁啊，我都没踩死过。为啥就让我得这个病呢？老天爷太不公平了。
0: 你只是得病了，心里着急瞎想的啊，跟老天爷公平不公平啊没多大关系，但是和你的过去的坏毛病有关。人吃五谷杂粮啊，还老生气啊，哪有不得病的。
3: 现在嘛，我不这么想了，因为吃上咱们这药第3天呢，我就感觉心脏有股那个热流，就像蚯蚓一样从心脏里窜出来到肺里，然后再到这个胳肢窝，
0: 对，通了，
3: 就是顺着这个胳肢窝一直跑到小手指，左边完事儿，右边也是一样的感觉，麻麻酥酥的吧，可舒服了。我就和我老伴讲呀，我感觉这药在我身里活了。我老伴就说，是不是心脏的脉络通了的反应，就像武侠小说里演的那样，打通任督二脉了。
0: 嗯，差不多啊。啊，你老伴说的还没错，看来他懂得意啊。这就是千年活药啊，有能。

0: 三香药油啊，都是活药，能疏通啊手少阴心经啊。二檀香传呢，走行于手君心包经，心脏有两条经络啊，药油啊给你修复好了受损的心肌细胞了，还激活了心肌细胞。心肌细胞就是刮传导的吧，豆方解的细胞就是心肌细胞，那么这是极好的反应啊。
1: 哦，我明白了，反正我就感觉呀、这药不是一般的药。没吃这药之前呢，我不是老迷糊吗？一天到晚浑浑噩噩的，拿不起精神头，应该是第五天早上一起床吧、哎呀，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往常的起床老是感觉心里面啊空落落的，而且头是不清醒的状态。
0: 肯定不清楚。
1: 哦，就好像几天没吃饭饿的状态，第五天早上起床，哎呀，心里面是满满登登的。最重要的是这个头脑呀特别的清醒，就感觉像是吃饱饭了，身上嘛特别有劲儿。这血压计一测呢，这高压105，低压69，这血压上来了，而且这心率每分钟跳58下。我寻思着不是不准，我又测了一下，哎，结果是59，还多跳了一下。哎呦妈呀，这心率升上来了，我高兴的就和我老伴说升了升了。老伴还打岔说谁升了，是男孩还是女孩？
0: 嗯，好。
1: 高老师，到现在我用了3周了，每天最少都测3次心率，现在心率就不低于60了，就是63、62，有时候还65下。这不是太好了，见谅了吗？
0: 这就是啊，我们通过活药啊，把这个啊心肌细胞的传导细胞就好了。所以说我讲，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这句话啊用在你身上是太合适不过了。你之前心脏传导慢呀、就是传导路啊都堵死了，豆方解啊传导不动了，现在檀香传呢啊通开了你手少阴心经和手君心包经，修复好了心肌细胞，窦方解慢慢就活过来了啊，心跳自然就跟上了，跳动正常。
1: 谢谢你高老师研究这么好的东西。高老师，我想问问，像我这种情况，你看我自从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以来呀、再没有出现过就是晕死的情况。我要是继续吃下去的话、是不是不用安那个起搏器了？
0: 安起搏器的标准啊是心率低于40次每分钟，特别是夜间啊，或者是频繁出现啊阿斯综合征啊，就是老出现头晕啊晕倒。你看你用了21天了啊，这个心率已经啊在60次以上了，属于正常心率了，而且不出现啊昏厥了，都充分说明了长效救心丸呀完全降住了你的心脏病了。根据我的临床经验的话啊，你根本不用再考虑啊放起搏器的问题啊。
1: 这可帮我们全家省了一大笔钱了，太谢谢你了。那高老师，我一共要吃多久呢？
0: 根据你的病情啊，我认为至少不少于3副药的治疗啊。
1: 吃多少我都听高老师您的，你说吃多少我就吃多少。那我就再买3副药的，现在不是8毛钱一粒吗？我现在就报名。对了，高老师，你给赠送的这个玲珑急救药盒从哪里领啊？
0: 这个简单啊，通一打场外电话
2: 400-788-7277，
0: 活动最后一天啊，千万别错过了啊，不然就没了。
1: 哎，好嘞好嘞，现在啥事儿也没有治我心脏病重要，放心吧，高老师。
0: 好，那好吧，祝你早日康复啊！今天就说到这吧啊，再见了啊，赶紧抢名额。
1: 再见，高老师。
0: 再见。
3: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节目。说当下呀，各种慢性病正在无情的摧残着我们的肉体，更是在吞噬着我们的生命。每年呢，因为慢性病死亡的人数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85%以上，而这些患者当中呢，50-60岁的、70-80岁的特别多，当然还有特别年轻的，早早的就离开人世的，就真的是很惋惜了。其实《黄帝内经》上记载着说，上古之人呐，皆以100岁乃去，您都100多岁。而当今这个医疗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呢，我们居然想要活80岁都难，就这是为什么呢？就难道真是他们得了疑难杂症不治之症吗？咱说句实在话哈，慢性病当中最大的老虎啊，你像各种癌症，用对方法

够延长寿命几年、十几年甚至更久。而咱们却因为其他不如癌症可怕的一些慢性疾病失去了生命，你想一想，窝囊不窝囊，悲哀不悲哀。所以说李老师觉得咱们听众朋友啊需要我的帮助啊，我也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把握，通过中医药界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你战胜各种顽疾，帮助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我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认真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家伙聊这么个事儿。昨天呢，有一个叫林国生的老先生，他跟我反映个情况，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我跟大伙一般分享的都是有代表性的东西，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伙聊一聊啊，这个林老的事儿。当时林老给我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呢，他第一句话就说了：“说李老师，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当时你是不知道啊，给我检查说我心血管好几个地方堵得都特别严重，要是做支架的话，那支好几个。然后医院建议呢，我做搭桥手术。你说我都70多岁的人了，虽然不想做，但是为了活着吧，也没办法。孩子们的钱都给我准备好了，啊，尤其是我儿子啊，给我联系了最好的外科医生。要不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就得去开膛破腹了，啊，而且还不一定咋回事儿。但是现在呢，用了三副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停药已经三个多月了，不但没做搭桥，他说我也不憋闷了，不难受了，身上有劲儿的，还让我说的，说老师你听我说话嗓门大不大？确实跟我通话的时候声音高亢洪亮，是底气很足。而且他儿子还不放心，还带他去医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结果呢检查全正常，啊，所以说他特别的开心，啊，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我好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就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太神奇了，更是庆幸啊自己没去做手术，省了10来万不说啊，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活得有奔头了。我就问他，我说老先生，您这停药的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你今儿给我打电话就是感恩的吗？是不还有什么事儿啊？哎，他说我还得买些药。为什么呢？妹夫得脑溢血了，现在是刚度过危险期，还没出院呢。他说人家医院的大夫说了，说出院也得是瘫痪在床。按说本来他妹夫家吧没钱，有病了呢还不知道趁轻治啊，所以说一说到这儿啊，这老先生就激动了。他说我提起他呀我就生气，你说我妹夫这个人吧，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的才好，从来不检查身体，哎，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自个儿愣是不知道，这是脑溢血了，到医院一查这些病全查出来的。他说你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些病早点治的话，你告诉我，我让他早点用上三代延寿方，他至于到今天吗？那老先生一说到这儿就越说越激动，一个劲儿的抱怨，说你看看这多愁人，这一家子，我妹妹也是个没脑子的，也不知道叮嘱他啊，就如何如何的就开始跟我发牢骚。我呢也不好轻易打断他，结果这老先生说着说着就好像突然之间想到什么一样，马上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您帮着看看就妹夫的情况呢，需要用多少这个延寿方，完事了他好呢赶紧给他买上啊，让他妹夫也赶紧吃上，说早点好起来。他说不然的话，你说这家子怎么办呢？听得出来言语当中呢，老先生有责备，有着急，有生气，也有心疼啊，真的是非常复杂的情绪。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说他妹夫这个情况呢不是个例，因为在咱们中国人普遍的这个思想里边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刀不架在脖子上他不着急，小病拖大病扛啊，咱扛不住了咱见阎王，对吧？你看现在就是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我不治，那你是严重了怎么？严重就死呗，肯定有人说过，就咱收音机前的，我可能说的就是你。这很多人总是在算计，为啥不治啊？为啥不检查？算计钱，有检查得花多少钱呢？吃药得花多少钱呢？但是你想一想啊，你这么

脱了针严重了之后了，你上一趟医院得多少钱，哪儿多哪儿少。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都是老话啊。我们知不知道 ICU 病房那一天得多少钱，你手术室那么一躺，真的是你多少年的省吃俭用的这点棺材本可能都没了。你甭管是住院还是急救，就你平时买点这些小药花的那点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你真到了那一步生死攸关的时候，就算是你那个时候舍得出钱了，车子也愿意低价出售了，你恨不得倾家荡产的时候想要保住命的时候，没那个机会了都，对吧？所以说的话呢，李老师想跟咱们听众朋友讲啊，咱有病啊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这话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非常委屈，说李老师我重视了，我天天吃着降压药呢，我用着降糖药呢，包括降脂的各种消炎的止疼的，我一天天呢我不少吃药，我每个月我不少花钱。但大家伙想过没有啊，在我们身边那些发生危险的，他哪个没吃过这些药？所以说我讲咱中国人是不是该醒一醒了，多年以来咱们吃西药，你吃上你就撤不下来了，让你一吃吃一辈子啊，那老外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的少吗？吃药吃一辈子病没见好不说，常年吃西药，你瞧瞧你那个脾胃肝肾它有好的吗？营养吸收不了，垃圾代谢不掉，你说你长时间的这样，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脉它能不堵吗？你身体里头它能不长这个臭鱼烂虾吗？为什么咱们中国癌症发病率世界第一啊？我们出现这些问题之后，西医不管什么病情就喜欢简单粗暴的给你手术。当然手术治疗不是不可以，可是这个刀啊你开了，你开刀手术的你要分病情的轻重缓急呀。咱就说这个支架搭桥，那是万不得已救命的时候才做的。支架是怎么回事？在你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撑起来，扩充一下供血的这个通道。搭桥是怎么回事？你这条道堵死了不通了，我给你建一个，重新建条路让他从那儿走。但是我们想想看，你这个血液的质量它改变了吗？你受损的心肌它修复了吗？都没有。那你说咱花那个几万几十几万的能挺多长时间呢？老实说这些并不是说抨击西医，西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咱得分什么病。有的时候手术它也是需要的，但是我说了得看什么情况，对不对？而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良知告诉大伙儿，别再去糊弄自个儿了。啊，你再用那些个西药糊弄来糊弄去的，咱自个儿就糊弄没了。你也不少花钱，但是你看看，就这些常年吃西药的，哪个把身上的病治好了，对不对？咱治病得抓住疾病的本源。我没说吗？人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指的是什么？老患者应该知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先说这个脾胃，为什么说它对人体来讲的非常重要呢？我没说吧，这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你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哎，如果说这个人脾胃不和，摄入的营养消化不了，利用不上，你说长期下来这人是不是也废了？要知道什么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人之仓廪，说白了就是粮仓。而脾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带的医生。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甭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要先通脾胃，否则的话他知道他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包括你看这人罹患了重病大病之后逐渐好转的标志是什么，是不是都是先从能吃东西开始的？你能吃进点东西了，你消化利用了，你生化气血能力强了，这时候气血足了，你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就开始自然苏醒了？还有这个血脉，它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如果他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啊！再说这人要是捂着鼻子不呼吸的话，你能坚持几分钟，是吧？你心脏要是断了血的话，他不知

时供血的话，我告诉你，能坚持四分钟，四分钟以后这人就完了。要是大脑完全断了血氧供应，两分钟之内电活动就会停止，每一分钟就会有190万脑细胞死亡，知道了吧？你其他的脏腑如果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它也都会出现相应的功能损伤。同时你血脉不通，血里的垃圾多，它就容易得什么结节、囊肿、增生、流涕。所以说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肝肾的话呢，肝肾是给我们干嘛的？代谢的，解毒的。啊，我们每天光说这人得病了啊，因为吃的不健康，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喝的水啊，重金属超标，水污染严重啊，呼吸不健康啊，雾霾啊，甲醛的汽车尾气啊，你这人的肝肾功能不强大，它毒素能不积累吗？这肝肾就跟我们人体的保安系统一样。它不好了以后，我们必然会出乱子。但是只要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功能强大，那么我们人就是真的可以健康百年，你真的就可以百病不生。而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国家相关部门才能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这两个字。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专门研发发酵中药的这个堂口，我们所应用的都是真正的天然野生道地鲜活的药材啊，必须得是鲜活的药材，不鲜活的药材它没有用。鲜活的药材通过 3D 打印仿生发酵技术进行发酵，这样一来呢，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不光是吸收好，百分百的利用，因为咱们先要是 3D 打印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的药材啊，我放入到这种仿生系统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把它提炼出来。那我们提炼出了863种活性多肽，这些物质不仅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一点都不带浪费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提纯出863种活性物质，这可厉害了，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患者自己都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啥，买消炎药、止疼药1块钱都不够，对吧？我们三代延寿方我刚才说了，它是治疗各种顽疾的，它是救命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益寿延年的。它每一片的炮制成本都非常高，但是我依然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说过，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出来的这样的救命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国外的医疗机构开出天价来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说什么都不卖。我若是卖了，李老师自己拿钱过好日子去了，然后咱们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他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老百姓用不起，没活路了，家也散了，我要这么做我还配做医生吗？我还是个人吗？所以说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但是即便是我不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去卖到国外的企业，就咱们国内的药厂要是想生产出来三代延寿方，想要1块钱一片的销售给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它的生产成本在那摆着呢。所以李老师只能是无偿的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给咱们国内有良知的药企。我不收他们的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提一个要求，那就是
文玉堂发

0: 椒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咱们国内的药厂它得补贴这个钱，它得靠国外去挣。现在的话，一些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专门研发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能够卖到$8左右啊，折合人民币的话50多块钱。为啥？一听挺贵是吧？我跟你讲啊，这咱们都算仁义的啊。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叫格列卫，那到中国卖多少钱？一盒20000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咱们在中国打听一下的，一支5-6千，就是能给你止疼的。哎，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阿替普霉，一支很多人也用过，多少钱？好几千。所以为啥老师之前就说，我说这些年西药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太多了，而我们研发的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这种无上圣药，怎么能够让他们坐享其成呢？所以说我一片卖到$8一点不为过。但咱们国内的患者咱有福气了，我们花最少的钱，我们用最好的药，所以在国内掀起了用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老慢病的热潮。但是买的人越多，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的压力就越大。即便是咱们说限购了，最多只能订3副，但依然有很多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药难求这么个情况。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所在的地区说现在有没有药啊，咱们自己抓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如果有药的话咱抓紧用，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针对于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真的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不知道，而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那咱得真的好好的活着，现在日子多好啊，对不对？而且老师也说过，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们错花的。李老师如果要是说到没做到，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所以说听众朋友，尽管给自己一次机会。当然你们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总之来讲的话，这个病千万咱别再拖了，因为拖下去对你来讲是最大的影响。好了，主持人家示意我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您好。
0: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排了好几天了。哎呀，现在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0: 通上话了啊，就每天打电话的人都很多。您直接跟我说您有什么问题啊。
3: 行行，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我们姐俩都在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开始是我姐她先用的，她那时候她用了是1副多，她用的效果可好了。我姐是糖尿病，她心脏也不好，肾都不行了，就人都浮肿。就看到他那个脸呢、比过去都就胖了一大圈那种。现在他用的好多了，胰岛素都不用扎了，再一个脸上那个浮肿看着也消下去了。就看他

那个眼皮啊，那个脸呢、啊，就看着像个正常人了，就觉得他那个脸上的老年斑现在都淡些了，人也显得年轻了。这不那天我跟我姐聊天的时候说，我说，哎呀，你看姐，你这人老了哈。

0: 啊，就是消化吸收这个糖分的脂肪啊、蛋白这个能力不行了。啊，你看我们正常人不怕吃糖，碳水化合物摄入多少没事儿，但糖尿病患者呢不行了。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弱了，对于糖分吸收差了，吸收不了，存在血液里边，导致血粘稠，这一系列的并发症就全来了。啊，再一个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病。代谢病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一通脾胃之后，他现在吃东西的感觉香了，身上有劲儿了。
1: 对，
0: 因为脾胃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再有呢，我们给他二通血脉，他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能够供给上，身上有劲儿了，然后各个脏腑的功能也能逐渐的恢复啊，并发症给他踩了一脚急刹车啊。还有一点，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所以说你看他脸上什么皮肤好了，老年斑没有了，这不就是代谢机能好了逐渐的一个表现吗？
1: 哦，
0: 哎，所以说以前来讲，这人得病，这个病容和这个健康的面容，他一对比就知道什么叫做尽显苍老，什么叫做年轻靓丽了。
1: 是是是是，确实不一样。
0: 嗯，
1: 都差别很大。你看我姐她比我大八岁，
0: 嗯，
1: 从小吧就我这个姐姐就最心疼我了，
0: 嗯，
1: 也知道我家里困难嘛，就给我买了一副，她不给我送过来嘛。
0: 哦哦，这么的。
1: 嗯，对，这不你看我这她给我送过来我就用上了，现在我也用了有20来天了。
0: 嗯，
1: 我跟你说我家那老头子哈，他这人就特别犟，就死要面子那种。
0: 嗯，
1: 当年我给他处对象的时候，我姐就看不上他，总劝我重新找一个。
0: 嗯嗯，
1: 他就可能有点记仇吧，对我姐多少就有点心里头有点就那个不太乐呵那种。
0: 嗯嗯嗯，
1: 啊，因为就是他跟我说，因为这个药用的好嘛，这回咱们就自个买。
0: 哦哦哦，
1: 啊，
0: 挺要志气。
1: 啊，对，
0: 嗯，
1: 那1块钱一片，说咱们家庭条件您再差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起。
0: 对对对。
1: 啊，这不听说咱们那个药哈用的人太多了，然后有时候还特别不好买。
0: 嗯，
1: 所以我就提前给你打电话过来，就想请你帮忙再给我看看，因为我也想趁着这次好机会吧多备一点药。
0: 确实是这样，大家都知道现在1块钱一片啊，然后随着咱们播出的省份越来越多啊，然后需求量越来越大啊，现在呢有点药源紧张啊，而且我一直强调咱们可以少订不能多订，但是现在呢少订的少，一般都多订了啊。为什么呢？就是怕这个用药期间如果真没有药了咱们断药，但如果当地要是有的话呢，咱们能买上是最好的了啊。毕竟这个价格呢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但你跟我说一下啊，你姐那我了解了，你是怎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1: 行，
0: 嗯，
1: 我吧我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哎呦，这个病，
1: 哎呦，这个病真是把我折磨惨了。
0: 嗯嗯嗯，
1: 你看我的手啊僵硬的哈，打个弯都特别费劲。
0: 嗯，
1: 就这手指头的关节变形了，就跟那胡萝卜似的那种。
0: 嗯嗯，
1: 这手啊伸出来真的特难看，它不难看还就是手都关节都是僵的，平时在家里头就是一点凉的都不敢沾，尤其你看早上这一起来的话，你穿个衣服啥的，我自己手那硬的都穿不了。
0: 嗯嗯嗯，
1: 就是我老伴儿他帮着我穿，虽然说我家老头子没啥本事吧，一个月就挣了一点死工资，人还死犟死犟的，但是这些年确实对我都挺好的。
0: 嗯，
1: 啊，我就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哈，在家里头的洗衣做饭，反正这些家务活都是我家老头子干的，就伺候我穿衣服这些都可细心了。经常他就拿着我的手他给我搓，哎呀揉，平时他就是啥也舍不得花，就给我买药给我治病啥的，这些都是一点都不心疼的。这些年为了我吧，家里头钱也没少往我身上花啊。你说我是各大医院也都去看了，其实他们给我开的都是那些什么止疼药啊、激素药啊这些。
0: 没错，实际上类风湿在临床上想快速止疼的，那唯有这个糖皮质激素了，它缓解症状来得快。但这些药咱谁都知道啊，杀敌1000，自损800，副作用非常大的。长时间用的话，没一个身体好的。
1: 是，你看这回可好了，你看也多亏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你看我现在才用了20多天，我就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1: 最起码我现在早上起来哈，就明显就觉得这个身上这个。

0: 关节啊手关节啊不那么僵硬了。
1: 嗯嗯。
0: 你像这个起来穿衣服啊吃饭呢、啊、这些我自己慢慢能来了，这个我不用老伴帮忙都行了。
1: 嗯嗯。
0: 再一个我摸着身上也有热乎气了。之前呢手指头就那个关节红肿的地方现在也好多了。
1: 嗯嗯。
0: 就这个僵的这个程度也比以前好些了。虽然还是有点硬吧，但比之前好多了。
1: 好。
0: 我想着可能就是我治疗的时间还是短吧，这病这么多年了是吧。
1: 嗯嗯。
0: 要是再吃一段时间我想着会比现在会更好。
1: 一定比现在更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老慢病为啥叫老慢病，就是因为有老病底子了，它是多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习惯或者是环境导致的这个慢性病。为什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大的药力下的这个猛药快速的针对于病根给咱们治疗才能把咱这病给拿掉。你这个病要想去病难不难？不难，用对了就可以，但是说一下子给它拿掉一刀切那咱不是手术。
0: 嗯，
1: 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整体治疗之后它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这需要一个过程。康复了之后了我们不用再依赖任何西药了，这是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
0: 对。
1: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就问你一件事，现在疼还有没有？
0: 哦，最近没疼了，反正是我这手不只要不沾凉水它就不疼。
1: 那就没事了呀。
0: 对对是。
1: 嗯。
0: 那李老师我跟你说哈，就这个药哈真是就通脾胃。
1: 哦。
0: 你看我这不最近吃饭呢就胃口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啊啊。
0: 而像之前的话我吃饭就是老吃不下去，就没胃口不想吃饭。再一个哈就是身上没劲儿。最近觉得你看胃口好了这方面也改善很多。
1: 嗯。
0: 就有精神了。晚上嘛也能睡个踏实觉了。不光这些哈，我就发现哈我最近大便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之前就老是腹泻，大便不成形，但最近挺好，每次都成形了，像尿便那种很顺当那种。
1: 那挺不错了啊，在这儿我就恭喜你，这就是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对对是啊，
1: 嗯，
0: 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的情况，啊，以后我能不能恢复到像人家正常人那样啊？
1: 没问题，你也甭不好意思问，可能别的药呢治不到。啊，只是顶药吃这么多年了，就真想康复的话呢，即便是看着别人好了，自己也不好意思跟我说。你放心，在李老师这儿有什么问题大胆问，我就给大伙解决问题的。你这才用了20来天，这改善的很大了。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我还是那句话，风湿类风湿主要病因脾胃不和、肝肾亏虚引发的免疫下降，风寒湿邪入侵了。啊，咱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体外，继而发展成了痹症。那么老师给大伙讲过，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咱这肾，肾主骨生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尤其是这个血不养骨，再加上血脉不通，筋膜啊、关节啊失去血液的滋养了，就容易出现僵麻、肿胀、疼，啊，这些一系列的类风湿的症状。同时的话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咱还必须要求得有劲儿。不然的话药效它不能透骨，它无法直达病灶啊，那也是白搭，对不对？
0: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1: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就是药效猛，它有力，它里边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看看咱们这20来天啊，你用它你比用其他的药是不是都强太多了？
0: 嗯，
1: 哎，所以说你只要好好配合治疗，不光能让你到正常，而且这手也不僵不肿了，保持灵活状态，咱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叫益寿延年，你就放心吧。
0: 哎呀，由于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老师。
1: 嗯。
0: 那李老师，我好了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吧？
1: 你放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机体免疫都增强了，咱还出现反弹吗？不可能了。所以说你就放心就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打电话。
0: 行，那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呀，李老师，我也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李婶，他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吃了以后吧，人家治疗的特别好。这我妈她打听到以后啊，就一个劲儿的催我，说是让我给您打电话问问，看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0: 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1: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41岁。
0: 嗯。
1: 但是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意外得了脑血栓了。
0: 哦。
1: 我一直以为说是这个病呢，都是70-80岁人、80-90岁的这些老太太、老头子得的。但是万万没想到的就是怎么让我给摊上的这个病了。
0: 其实现在的咱们的各种慢性病已经是趋于年轻化了，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你看我们之前在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21岁的小伙子，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天天叫外卖，然后呢成宿成宿的玩游戏，最后呢闹出血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抗造，我们糟蹋自身。啊，每天你要是吃外卖，你熬夜呀，躺在床上玩手机，你缺乏运动，就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健康的饮食啊，再加上没有充足的睡眠，你各种疾病都会找上咱们。有没有观察过你最近的血压？
1: 根本就是没注意这些事儿，我也没这个习惯。
0: 你看看，
1: 反正就是平时吧，也没有什么说头晕呐、犯迷糊这些症状。
0: 嗯，
1: 就是得了病以后到了医院。大夫一检查才知道说是有高血压。
0: 那年轻人不量血压不测血糖，感觉不舒服的话呢，就认为自己可能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休息的。平时做什么工作的？你方便透露不？
1: 哦，我这个很方便，我是做那个就是游戏编程的。
0: 哦，
1: 当初就是大学一毕业嘛，我就开始做这个行业了。
0: 嗯，
1: 这么多年下来钱倒是赚了不少，说实话。可就是这个工作忙起来的时候，就是天天熬夜到后半夜。
0: 嗯，
1: 要熬到后半夜，然后吧，就是吃饭啥的也没个规律，早一顿的晚一顿。最主要的就是天天坐在那个电脑跟前工作，也不运动。这段时间呢，我也就是听您的节目，我也觉得我这个病呢，就是跟什么那个脾胃啊、肝肾啥的都有关系。
0: 年轻人确实啊，工作压力大呢，休养不好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理解能力很好啊。你听我节目，你知道跟脾胃跟肝肾有关了啊，能听清楚，能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呢，这个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之后啊，我们对脂肪、糖分、蛋白的消化吸收能力呢就差了，然后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这样血液呢就容易遭到污染。啊，那么脾和肝呢，它又属于消化系统。你这样一来，肝的功能也会受到牵连，也会减退。尤其是你熬夜呀，你这一熬夜的话，我们肾精就容易亏虚。那对于血液的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动脉硬化，还有这个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们罹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你在40出头就得这个病，说到底都是自己造的。
1: 对对，所以就是现在想想就后悔了。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找到李老师了，我肯定想办法，我能把你这个病给你彻底治好了，啊！但是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你还得自己去调整。我问问你，就目前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又是什么程度？
1: 对啊，目前就是这个说话吧，还凑合的能听得清。
0: 嗯，
1: 再就是也能走路，但是这个走的不稳当
0: 啊，
1: 左腿吧就是抬不起来，老是拖着地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左边胳膊也不行，这个抬不起来，使不上劲儿。
0: 哦。
1: 关键李老师，你说我还这么年轻的就得了这个病了，这以后可咋办呢？这医院我也是没少去，而且康复训练啥的也没少做。
0: 嗯，
1: 反正就是多少吧，也能有点改善。可是最近都有2-3个月了，这不管怎么锻炼，他一点进步都没有。
0: 嗯，没有进步了。
1: 所以李老师，你说我让我这个情况用咱们延寿方还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0: 锻炼了，开始锻炼的时候有进步。然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没有进步了，证明我们现在的药还是不对劲了。
1: 啊，
0: 但是你放心，三代延寿方绝对能给你调整过来。啊，我一定是让你恢复生活自理。还有就是你年轻，你好好配合治疗，达到跟没得病的时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哦。
0: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吃什么灵丹妙药都能吃得进去了。你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吃。啊，同样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边有新鲜的气血滋养了，那边二通血脉，血脉通干净了，新鲜的血液也可以滋养脑神经了，脑神经得到营养了，脑损伤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呢，你现在你。

0: 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而且我还要讲一点，三代延寿方我们应用的都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我们从里面发酵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它这个药劲是相当猛的，而且分子量是非常微小的，穿透力特别强，能够帮助我们打通人体大小血管周身的血脉，让我们一通百通，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都能够得到养料，那你这恢复起来它就快了啊。而且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你的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血液始终能让你保持干净，你就不用担心再复发的情况。而且你的血压稳定了，同时呢肾藏精生髓，髓充于脑，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也好，辅助恢复也好，都是非常快速的。
1: 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的快，你就放心用就行。
2: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就放心了，我这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2: 那李老师，咱们这个药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但是呢，能不能够订到药，这得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你当地的这个市场有没有，得打电话问。
2: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大概需要几副药才能够恢复？
0: 咱们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还这么年轻，咱药治给他治得妥妥的，就按3副药来算。但是现在要紧的是啥，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你去确认你家是哪儿的。
2: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你看我们那地方还有药吗？
0: 你是打电话问吧，如果有的话你就一次把这3副药定齐了啊。如果定不了3副，他要是不给你说没有，你就定上1副，怎么也得先用上啊。
2: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那行，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好好，再见。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听众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0: 哟，让你久等了啊。
4: 哎呀，没事儿。
0: 嗯，
4: 你这节目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爱听啊。
0: 嗯，
4: 基本上是天天都在听，没有一天落下的呀。
0: 哦，
4: 啊，你看你吧，把各种病啊都给我们分析的透透的，这掰开了揉碎了呀，告诉我们呢，我也都听明白了，跟你啊也学了不少知识，而且呀，没有您献出的配方技术，我们怎么可能用上这么便宜的价格就用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所以说呀，我们真是从心里感激你啊，李老师。
0: 太客气了，其实能够看到咱们患者朋友吧，健康了，能看到你们不用因为治病而头疼，能够享受晚年幸福了，李老师就是快乐的。我就很满足啊，因为我来到这儿说白了就是干这个活的啊。您这都是哪儿出现了问题了？
4: 我是高血压
0: 啊。
4: 这心脏病吧也有10多年了。
0: 嗯，
4: 就是刚发现的时候吧，这高压都在167那样吧，低压都100左右啊。我是每天早上6点这个加药必须得吃上，要是晚一会儿吃啊，这脑袋啊就得疼一天呐。
0: 哦，
4: 完了吧，还不能着急，不能上火。你说吧，我本身吧就是个急性子，自己吧还控制不住。这儿媳妇上班，我在家看孩子，那孩子要不听话，不好好写作业，这给我心急的呀，那马上就不行了。这心吧就好像揪在一起了一样，那心跳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可难受了。
0: 嗯。
4: 然后吧，我到医院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还有房颤早搏啥的，给我开的药吧，有降压药，还有抗凝药，还有心脑康那银杏叶，西药中药啊我都吃过了，不能说吧不好使，但也就是顶一顶。
0: 嗯，
4: 后面吧该咋地还是咋地呀。
0: 没错，其实老师也说过，这个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啊，但是中药的呢，普通的中药啊效果来得太慢，就是因为什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常吃的一些中药 说的简单。

0: 点，那都是中药材的尸体，干瘪了死了。而发酵中药是纯新鲜的中药去发酵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说了，说我们以前那个中药老祖宗用的那些方子那么好使，怎么到现在来讲不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
1: 啊。
0: 哎，你看你说的这些药吧，咱们都吃了，吃完了之后不说不管用吧，缓解缓解，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没解决。
1: 是，哎，你看李老师，你说那些处子的偏瘫的，
0: 嗯，
1: 你说他们哪个没吃过这些药啊？
0: 对
1: 啊，所以说吧，我也害怕呀。不过呀，这回呀算是用对了。
0: 嗯，
1: 这发酵的中药啊就是劲儿大呀，那真是一点不假呀，来的是真快呀，
0: 见效快了是吧？
1: 嗯，
0: 哎，你回忆一下哈，就是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大概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用上吧，也就是三天时间吧。
0: 嗯，
1: 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那么昏沉了，就清醒多了。
0: 好
1: 啊，用到也就是十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高压就是145、140那样吧。
0: 嗯嗯。
1: 低压是80、85那样。
0: 行了，你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
1: 嗯，
0: 咱脑袋上那紧箍咒就给咱卸下去了。
1: 哎呀，对呀，感觉吧这脑袋清楚了，寻思问题吧反应也快了呢。
0: 啊啊。
1: 就是胸口也感觉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1: 喘气儿吧也顺畅了，就好像是那个水管子锈住之后，哎，现在开了点口似的呢。
0: 血脉畅通了吗？这是。
1: 哎，是，
0: 嗯，
1: 哎，现在这三副药还有8天吧，就用完了。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这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0。
0: 嗯，
1: 这血压稳定了，哎，就现在吧，这反应啥的可快了。哎，你看我说话跟你对答如流的。
0: 对。
1: 另外吧，这身上还有劲儿了呢，而且吧，现在感觉这个心不慌不憋闷，就是啥事儿啊，惹我生气啥的。2分钟就过去了，
0: 嗯嗯，
1: 那个气儿啊就顺了。
0: 你看无病一身轻啊，
1: 嗯，
0: 咱们就记住李老师一句话，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
1: 嗯
0: 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说看个孩子生个气，那孩子是什么人呢？自家孙子最亲的人，对吧？
1: 嗯，
0: 你隔辈亲呢，跟孩子怄什么气呀？ 再说了，之前呢你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一生气马上难受啊？因为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生气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血管的淤堵。血管淤堵，血压必然高。血压一高了之后了，血管要么破，要么就梗死。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剧里边啊，就影视剧里边有一些情节，往往说有多少人生气的时候，这手啊就捂着胸口，就不行了，不行了。
1: 嗯。
0: 啊，你看着他连旁边有那个速效救心丸，拧不开盖，拿不起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一生气一下子昏迷了，醒了之后中风了，半身不遂了，这样人太多了，对吧？
1: 嗯，对，太多了呀。
0: 嗯，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啊，它都是从气上来的。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气嘛，这气就是气大伤身的气。
1: 嗯，是，这回吧我可有记性了。
0: 嗯，
1: 这小气吧伤身，大气啊要命啊。
0: 没错。为什么老师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治病啊不光看表面，表面呢我们是症状，或者说我们这病灶的部位，其实真正的病根跟我们这个脾胃跟我们的肝肾它都有关系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没几个脾胃好的啊。年轻的时候咱们吃饭呢饥一顿饱一顿的啊，营养也不良啊，那脾胃你说能好得了吗？
1: 嗯，
0: 你等到后期了，咱们那个日子过好了啊，没说说30年前受苦啊，30年后恶补嘛。哎，咱们这是生活条件好了，吃的多了，哎，咱们又开始怎么样啊？就开始往回着吧了。这样的话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怎么样？这脾胃又不好了。
1: 嗯，
0: 哎，尤其是像你之前吃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药物，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啊。
1: 嗯，
0: 哎，它不伤咱们这脾胃，它伤咱们的肝肾；它不伤咱这肝肾，它伤脾胃。你看吧，反正两头它得堵一头。
1: 啊，
0: 那咱说脾胃是干啥的？气血生化之源，咱们气血生成就靠这个脾胃。你脾胃要是不好了，你气血生化它就慢了。气血生化慢了，气血不足了，那咱们那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它就吃不饱，它就喝不足。啊，你再一个这个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肝脏是解毒藏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藏精的。
1: 嗯，
0: 为什么我慢性病患者身上没劲儿啊？为什么我们血液垃圾多呀？因为你肾脏的滤血能力已经降低了，你血液它能不脏吗？ 你学

0: 了一张，他能不堵吗？这就一环扣一环。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看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药劲儿猛，它没有副作用。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其二来讲的话呢，咱药劲儿大，它为啥见效快？除了药劲儿大之外，它给咱治到根儿上了。
1: 嗯，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三副药多大改变。
1: 嗯，
0: 哎，整个人都变了。但是有一样啊，千万千万记住老师这句话，别跟任何人任何事儿去较真儿。
1: 嗯，我记住了老师，我不较劲儿了。
0: 嗯，
1: 李老师，我现在吧，我什么都不想。
0: 嗯，
1: 我就想吧，踏踏实实的多活几年。
0: 哎，你算说对了啊，现在你说日子多好啊。咱们多活几年比啥都强。
1: 嗯
0: 啊，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我这血压也很稳定了。
0: 哎，那咱就不担心了。那为啥呢？因为你现在即便说是情绪上有点波动也没事儿。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咱就没那么脆弱了啊。你这血液垃圾呢，也都清理干净了。嗯，
1: 那你说我的情况，那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啊？
0: 不用巩固了，你就记住老师的忠告就行。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就是饮食上。饮食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吃过饱，七分就行啊，这是咱们对脾胃最好的一个养护啊。
1: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嗯，那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买到三代延寿方？
0: 哎呀，哈尔滨的，你这你得打咱们当地的这个情况去问啊，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有没有。如果他说断货了，那咱就没有了。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事儿。嗯。
3: 啊，我是老朋友。
0: 啊。
3: 我吃现在还不到一副药，虽然说这吃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挺好。
0: 嗯。
3: 所以我还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治的什么病？
3: 我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啊。
3: 啊，你看我今年吧59岁，但是这高血压可已经有好几年了。
0: 嗯。
3: 你说别人高血压吧，人都不怎么在乎，不害怕，但是我真害怕呀。我因为啥害怕？就是我老父亲就是高血压偏瘫的。
0: 嗯。
3: 那时候吧，吃喝拉撒呀，都是靠家里人伺候，可遭罪了。后来熬了5年多，最后还是走了。
0: 嗯嗯，
3: 就是我婆婆，她也是高血压，她是心梗走的，她倒是没遭多大罪，因为当时在医院里抢救都没过，没超过1个小时，就说人不行了。
0: 嗯
3: 嗯，我现在这个高血压，我就特别害怕。你看我在不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我就是吃这个消本地平。其实控制的还可以，这个血压，
0: 嗯嗯，
3: 所以我都天天测。但是说实话，我也知道，你说光靠这个吧，根本它就不行。
0: 对，
3: 家里这不就有这活生生的例子摆着呢吗？另外，你说我也是还不到60岁呢，你说我这得吃药，得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关键是它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
0: 嗯嗯。
3: 你说我爸爸吧，当初不也是吗？吃了卡托普利，就是那个降压0号，这都吃了。那没发病的时候吧，真是跟好人一样一样的。结果吧，说不行了，这就不行了。你说李老师，你说现在这人的命，这可真够是脆弱的。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更应该敬畏生命啊，敬畏生命是每个人一生最大的修行。你看有多少患者的死亡都是因为自己不在乎，最后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然后无药可医了。所以说你今天这番话呢，我也希望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警醒啊。那刚才听你说已经用上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啊。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说一说。
3: 哎呀，我也就是2-3天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自己这脑袋不发沉了，感觉清亮点儿。

0: 而且这个血压也是一天比一天平稳。我今天早上还测了，高压是130，低压85。来我就寻思，我这才用才不到一副药，这另外这消粉地瓶我也是早就不吃了，这脑袋吧就觉得也挺清亮的，可舒服了。呀，对了，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给我一个意外想不到的惊喜呢。
1: 什么惊喜？
0: 因为我原来还有颈椎病，就是脖子后面总是咔咔响，有一个富贵包，没想到我这个颈椎的毛病也好了。
1: 所以说老师常说嘛，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你比如说你这高血压，首先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往往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肝肾不足有关啊。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气血不足的话呢，它这个新生的血液它就少了，就等于说像活水变成死水，它就容易脏，是一个道理啊。再有为什么说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肾脏是帮我们滤血的，每4到5分钟它可以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所以说它的功能强不强就取决于我们这个血液的垃圾多与少了。那咱们说治病咱得找对病根儿，血液不干净它就容易堵，就算今天不堵它明天也会堵，早晚的事儿。所以说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已经有家人的前车之鉴，更要远离危险了，对不对？
0: 对。
1: 哎，再一个你现在恢复的不错，一个是你年轻啊，一个是本身的病也轻，所以我的建议呢哈，你这一副药用完你可以停药了。
0: 那太好了太好了，听到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1: 以后就高枕无忧享受生活吧，这回用对了药了，咱们一步到位了，治疗的整体性给咱们调理好的话，咱以后不用再担心得病了。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建立伪满洲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侵略，加紧蚕食华北、内蒙。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率领中国军队三战三捷，挫败了日本吞并绥远、建立蒙古国的狂妄计划。在今天的中国地图上，已经找不到绥远这个地名了。绥原意为安定，绥远顾名思义便是塞外安定的意思。当我们在地图上重新标出当时绥远省的行政范围时，一个连接东南西北六省的战略枢纽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绥远的行政区划包括今天内蒙古西南部地区，东临河北、察哈尔，西连宁夏，南接山西，北靠外蒙古。因此，正如它的名字一样，绥远因其特殊的战略位置被深深打上了战争的烙印。1932年3月1日，日本占领了热河，为了进一步实现其满蒙计划的狂妄野心，日军大本营又将目光投向了紧邻热河、通向华北的战略要地绥远。
1: 绥远是内蒙古的中部地区，战略的地位非常重要。日军认为，控制了绥远，向北可以作为进攻苏联和外蒙古的理想出击地域，向南可以直接进攻河北、山西、陕西，是其侵略华北、威胁西北、夺取中原的理想通道。
0: 为了加快满蒙计划的实施，使内蒙古早日脱离中国政府而独立，1935年7月25日，日本关东军制定的对内蒙措施要领中提出，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开始大量在绥远设置特务机关，并积极扶植傀儡政权。这是一张标志着蒙古军政府正式成立的照片，中间这个穿着日本军装的人名叫李守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出身土匪的李守信曾是张学良东北军骑兵团团长，在东北军期间就与日本驻通辽的特务机关长暗中勾结。1933年，被日军委派为热河游击司令。而照片中左边这位中式装扮的人，则是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德木楚克杜鲁普，俗称德王。德王在年轻的时候就抱有掌握内蒙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这与日本策划的内蒙独立一拍即合，各怀鬼胎的三股势力就这样勾结在了一起。
1: 在日本人的策划下，德王于1936年5月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7月又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当时伪蒙古军的兵力约有10000余人。
0: 除了伪蒙古军外，日军又扶持了另一支由土匪和散兵组成的伪军部队大汉义军。这支有5000兵力由汉奸王英指挥的部队充当日军进犯

0: 伴随远的向导和前锋。于是一个由15000人、一个师、4个旅组成的绥远伪军正式形成。他们分别集结于察绥边境各要地，并多次发动试探性进攻。此时绥远上空阴云密布，预谋已久的日军对于拿下绥远似乎已经势在必得了。1936年6月的一天，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正是在日军中有石原的志、板垣的胆之称的板垣征四郎。当板垣以中日亲善做幌子，想诱劝傅作义搞蒙绥自治，傅作义当即正色对板垣说，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领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如果德王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独自搞分裂，背叛祖国，发兵进犯绥远，我们将坚决予以消灭。晚年的傅作义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了当时会见板垣时的心情，虽然他们拿雪白的洋钿诱惑我，但我只知道国家。傅作义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决，除了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外，还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首先，绥远的紧张局势引起了全国各阶层、各党派以及一切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的极大关注。国民党政府也针对日伪军的企图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其次，日军图谋绥远，觊觎山西，对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同意援助绥远当局抗战，并做出一定的军事部署。
1: 绥远多年来都是阎锡山的地盘，从来不许敌人言之。日军对绥远的侵略可以说直接地威胁到了阎锡山的利益。在这种日军侵绥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下，阎锡山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援绥抗日。在华北事变以后，在日军侵略步步深入的威胁面前，蒋介石执行对日妥协这样的方针又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同时日军对华的新的进攻也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0: 此时不仅南京的蒋介石和太原的阎锡山密切地注视着绥远的局势变化，在陕北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绥远的局势。早在1936年8月，毛泽东就曾与傅作义通信。10月25日，毛泽东再一次写信给傅作义。在信中，毛泽东说，红军主力之3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如果傅同意红军配合其抗日，红军自当以全力为友军支柱，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之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并再次希望建立直接通讯关系。就在这封信送到傅作义手中的时候，中共代表南汉臣、彭雪枫也赶到绥远省政府，意在支持傅作义，一起商量团结抗日大计。这种支持极大地坚定了傅作义的抗日决心。收买的伎俩失败了，日军决定用武力攻取绥远。11月5日，德王向傅作义发出宣战性的通电。8日，傅作义复电指斥德王投敌卖国。这天晚上，在省政府会议室里，傅作义召集营级以上军官秘密会议。看着席间这些正值壮年的军人，傅作义坚定地说，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经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憾。 今天的红格尔图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一个普通小镇，高速公路穿镇而过。但是在78年前，这个普通的小镇却曾经是绥远抗战的首战之地。红格尔图位于察绥两省的交界处，向南和达吉宁，向西越过四子王旗即达百灵庙，东距察北商都仅60华里，是绥东的门户，日伪军进犯绥远的必经之地。1936年11月15日晨，日本关东军驻内蒙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日伪军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发起进攻。直到下午5点，将近10个小时的战斗中，日伪军多次冲锋都被中国守军击退。16、17两日，日伪军在飞机掩护下再次从三面对红格尔图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猛攻。
2: 这位是旅长指挥的这个红格尔图战役。红格尔图战役连续打了这个7个昼夜，就日军上来打下去，上来打下去，然后还出动飞机。他们这支部队有一个人还用这个步枪啊，把这个日军的飞机打下来过，在战后还受到了表彰。
0: 在这片不大的阵地上，飞机轰炸、炮战、赤膊战轮番上演，可是日伪军却始终没能前进一步。
3: 开战当日，傅作义赶到吉宁前线，亲自指挥作战。傅作义认为，虽然进攻红格尔图的并不是日伪军主力，但是呢，声势浩大，也具有相当的威胁性。一旦红格尔图失守，绥远的东南部也就会被攻陷。最终呢，就商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机动作战，对多路敌人要集结优势，各个击破。
0: 就在战斗最激烈的11月16日上午，傅作义亲自到吉宁前线，并再次发出作战命令。为了配合正面作战，要求一部从后部对敌人进行抄袭。这时，王英伪军在前线的约有3-4千人，除主要兵力围攻红格尔图外，其余则分布于红格尔图周边。从17日夜间11点开始的1个小时内，迅速歼灭了红格尔图周围的所有王英残部。18日凌晨1点30分，傅作义各部队发起了全线进攻，完全没有料到中国守军如此神速，王英伪军全线崩溃。
1: 到了18日上午7点多的时候，土城子以北东西山腰也被傅作义的部队占领了。这时日伪军开始全线溃退，宣告了红格尔图战役胜利结束。据统计，红格尔图之战日伪军共损失兵力1000余人。
0: 红格尔图的失利让日伪军开始将主要防御力量转移至绥远北部的百灵庙，并企图借此为基地向南部绥远发起进攻。不说硬话，不做软事，傅作义决定主动出击，以远距离奔袭战术积极收复日伪军盘踞的绥远重地百灵庙。百灵庙战役由此打响。百灵庙是乌兰察布盟草原上一个著名的寺庙，这是1936年刊登在日本《每日画刊》上的百灵庙照片。用一个遥远中国草原上的寺庙作为封面，日军对于百灵庙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作为国民政府的猛政会所在地，德王投靠日军后，百灵庙就沦为日军侵犯绥远的桥头堡，盘踞着日军。

0: 各务机关，伪蒙军一部，总兵力达3000余人，设防极为森严。11月23日黄昏，傅作义部由5个团组成的一支部队，冒着-20度严寒，借着茫茫白雪的掩护，悄悄向百灵庙抵近。早在出发之前，傅作义就制定了奇袭百灵庙的作战方略，因此当这5个团全部进入攻击位置时，正在酣睡的日伪军完全没有察觉。11月24日0时，寂静的百灵庙突然喊声震天，傅作义部队开始对百灵庙发起全面猛攻。战至凌晨4点，战斗呈现出焦灼状态。眼看就要天亮了，如果依然拿不下百灵庙，敌人的援军和飞机得以前来支援，那么中国军队将有被内卫夹击的危险。为了大部队的安全，尖刀连的壮士决定抵死一战。经过反复冲杀，终于突破敌阵，突入庙内。24日上午9点30分，傅作义部队全歼日伪军1300余人，一举收复了百灵庙。然而，溃逃的日伪军并没有就此死心，为了挽回颓势，他们聚集在距离百灵庙东35公里处的希拉木棱庙，再次集结4000多兵力对百灵庙反扑。12月3日，傅作义部奋起反攻，又歼敌700余人。为了彻底解决日伪军的威胁，红格尔图百灵庙之役后，傅作义趁着日伪军军心浮动，打起了心理战。
1: 傅作义当时发布公告，对伪军小明大义，对投诚者予以重奖。这种心理战呢，对当时的情况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多数官兵都想摆脱日军控制，弃暗投明。
0: 在这样极其有利的情况下，2天之内，傅作义部以摧枯拉朽之势收复日伪军设在绥远的最后一个巢穴——希拉木棱庙。12月17日，伪军王英部所属2个旅举义反正。至此，绥远抗战胜利结束。绥远抗战不仅基本上肃清了绥远境内的全部日伪军，而且挫败了日本侵略绥远、建立蒙古国的图谋。这场战役开创了中国军队主动进攻、战胜并驱除日伪军的先例。

在傅作义将军家中，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封发自延安毛泽东朱德的电报：足下孤军抗日，敌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蒋介石也致电称，百灵庙之收复实为我民族复兴之起点。

绥远抗战胜利之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同胞全力援助绥远抗敌的军队，各大城市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给前线将士捐款捐衣的活动。一位东北的遗孀捐出家里资财数十万元，作为援绥抗战款项。

而此时国民党内部也悄悄起了变化。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组织了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的中央军开往绥远，桂系军部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广东余汉谋捐款50,000元支援绥远，并组织出察援绥军。

绥远抗战是中国局部抗战时期取得胜利的战役，它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极大地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地发动了群众，使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一二九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做了重要的舆论、政治和干部准备。

0: 迎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五家融雪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情抢收下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0: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6: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7: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1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

0: 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2: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0: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3: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0: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4: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6: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7: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6: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7: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0: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人

0: 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0: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0: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2: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0: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0: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4: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3: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4: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3: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4: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3: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4: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

0: 赋能发展之路。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3: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4: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5: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7: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8: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洛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

0: 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1: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你曾说，没有岁月静好，只因有他在为你负重前行。那个在你过马路时减慢车速的他，那个在风雨里为你使命必达的他。
5: 你好，请您取下快递。
4: 那个在众人冷漠时伸出援手的他，让我们说一声谢谢你，无论你在哪里。
3: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声，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2: 我州各县市文旅景区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和门票优惠，为小朋友打造欢乐六一儿童节。
0: 我州各县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报名工作正陆续开展。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听取关于泉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的汇报，传达学习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对村巡查工作的意见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狠抓各领域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从严从紧抓好矿山安全，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出台的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深入开展煤矿、非煤矿山领域体检式精查和隐蔽致灾因素普查，重点抓好瓦斯、一氧化碳、烟尘等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严查隐蔽工业面作业、下井作业人数不清等问题，绝不允许矿山带病运行。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为抓手，紧盯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拉网式、滚动式、起底式隐患排查，坚决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成之前，把隐患消灭在事故之前。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提前做足做好防汛备汛万全准备，前置人员、装备、物资，盯紧盯住并险水库、狭窄河道、山洪沟口、公路桥涵、城市低洼点等重点区域，及时排除风险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指出，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加强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总结梳理好党的创新理论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用好理论延边宣讲品牌，抓好面向基层的理论宣传，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好飞入寻常百姓家。要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立足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聚焦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5件大事，用好延边大学边疆研究院和周围党校、州社科联专家智库力量，扎实开展对策性、实践性研究，努力形成一批高质量资政建言报告，更好服务党委和政府决策。要加强党对社科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

0: 及时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推动党的领导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引导社科界为延边跨越赶超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纪委监委的部署要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集中整治工作，确保决战之年取得决定性成效。要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整治，聚焦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等重点领域实施集中攻坚，拿出超常规举措，抓出标志性成果，以扎实的整治成效赢得群众认可。要持续加强案件查办，用好提级办理、直查直办、异地交叉办案等机制，紧盯突出问题、重点领域、关键岗位，深挖彻查腐败案件，不断放大查办震慑效应。要强化责任落实，各县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包抓难题、领办难事，层层传导压力，落实责任。党委政府班子成员要坚持分片包联、对口指导、常态化调度，从严推进整治任务落地见效。纪检监察机关要统筹主抓，深化督导跟进指导，以办案牵引整治，以问责倒逼落实。各行业部门要加大抓本级带系统力度，认真检视整改问题，强化跨部门协作配合，不断巩固齐抓共管的工作成效。
1: 5月30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来电2件，来信4件，其中延吉市2件、敦化市3件、重点案件2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6个，其中大气类案件3个占50%，生态类案件3个占50%。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将至，我州各县市文旅景区场馆围绕亲子游玩、文化体验、研学实践等内容，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和门票优惠，为小朋友打造欢乐假期。文化体验方面，延边博物馆推出七彩童趣乐享六一系列活动，自5月27号起，每日开放时间延长至18点。节日期间，小朋友可领取气球、明信片等礼品，非遗漆扇制作、小小串珠师、手工体验等免费活动轮番开展，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延吉恐龙王国在5月30号至6月1号举办奇幻气球派对，园区营业时间至21点，同时推出多款亲子特惠预售票，主题乐园、夜场、温泉水世界均有专属优惠，为亲子家庭打造沉浸式欢乐游玩体验。海蓝明珠塔推出亲子互动演出及手工特惠套餐，活动期间亲子票加手工课仅需61元。珲春房川景区、渤海古镇、瓦斯托克欢乐岛策划文艺汇演、安全科普、巡游互动等活动，推出免票、特惠亲子票等福利。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推出亲子研学优惠，18周岁以下儿童免首道门票。敦化六顶山温泉、雁鸣湖农渔乐园对1.4米以下儿童实行免票政策。图门多家民俗场馆在儿童节当天为幼儿免门票。图门碧海云天景区推出骑骆驼赠骑马体验活动，龙井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推出门票优惠，皮岩山温泉古村落、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良田百事运动假日景区上线亲子套票、儿童特惠票，项目丰富，性价比高。合龙光东村金村长龙德民俗乐园推出田园游玩、民俗体验特惠套餐，汪清好记文化旅游度假区兰家大峡谷对14周岁以下儿童免票，家长可享半价优惠。据了解，全州各类优惠活动将持续覆盖儿童节前后，部分景区福利延续至6月底，市民游客可关注各景区官方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在延边度过一个欢乐多彩的六一。

0: 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经文者报道。
1: 近日，延吉市教育局发布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入学预报名通知，明确2026年中小学入学预报名工作将于5月29号至6月2号开展，全程采用线上报名方式，同时公布了报名入口、学区查询渠道及相关注意事项，为适龄学生家长提供清晰指引。目前我州各县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报名工作正陆续开展。据了解，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入学预报名支持电脑端和手机端两种操作方式。电脑端登录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平台，按指引填写信息。手机端微信关注延吉教育公众号，通过菜单栏服务招生入学我要报名入口进入报名流程。需要注意的是，预报名阶段仅支持信息保存，正式报名时才会开放提交审核按钮。报名过程中，家长可参考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服务平台操作指南及配套视频讲解完成操作。需要注意的是，家长需严格按照户口簿、不动产权证、出生证明等有效证件如实填报学生及监护人信息。后续正式报名时间、招生政策、录取结果等重要信息将通过延吉教育微信公众号等官方渠道发布，家长需持续关注，避免错过关键信息。我州安图县、龙井市等县市也于日前陆续发布了安图县2026年义务教育段现职学校招生公告、2026年龙井市市区中小学招生公告二等信息。各县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报名工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正陆续开展，市民需及时关注当地教育局官方发布信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金鑫报道。
0: 在5月30号结束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十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坐镇主场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迎战长春亚泰队。开场后不到三分钟，长春亚泰获得角球，李强开出角球，由外援康斯坦丁·赖纳头球攻入一球，1-0，延边队开局不利。第16分钟，黄振飞在禁区被对方绊倒，但是主裁判没有判罚点球。第23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由多明戈斯主罚角球，角球直接打入球门，延边队将比分扳成1-1平。此后，尽管延边队逐渐占据了场上主动，但是却未能扩大比分，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1。一边再战，第58分钟，长春队的奥莫伊·胡安福头球打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为2-1。第82分钟，福布斯带球长驱直入，一脚打门，可惜稍稍偏出球门。伤停补时阶段，延边队获得任意球，由多明戈斯再次直接打入扳平的一球，钟声哨响，比分定格在了2-2，双方握手言和。6月14号晚7: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1轮比赛，客场挑战南通支云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晋玉、曹辉报道。
2: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公布乡村认定倡议评选结果，全国共有68个村庄入选 FAO 示范村名单，其中吉林省4个村庄上榜，其中我州安图县头山村、敦化市小山嘴子村成功入围，并被纳入 FAO 粮农博物馆与网络体系。
1: 5月28号，敦化市多部门开展考试作弊器材专项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检查商铺在售电子、通信、隐形穿戴等设备，严查微型耳机、无线发射器、窃拍装置等作弊器材售卖情况，严格核查商户资质与进销货台账，从源头阻断作弊器材流通渠道。
0: 5月26号，白金时光主题邮局项目

0: 正式开工建设，作为国331沿线首个融合邮政服务、文创展示、游客打卡、特色消费于一体的文旅配套项目，它将以时光加风光的独特理念，为过往游客打造一处可停留、可打卡、可消费的旅行记忆空间。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经营，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大风吹呀吹呀吹，
5: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2: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5: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大风吹呀吹呀吹，
8: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5: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8: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